0: 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成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路面施工影响，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来关注一下金凤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黄山大道由西往东的方向，沟塘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北京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黄山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都不是特别好走啊。
1: 而且这两天的路况呢，普遍反映出来一个情况啊，就是不仅是早晚开始拥堵，白天人也挺多，
0: 因为
1: 走亲访友，
0: 对
1: 啊。是吧，
0: 他就给亲朋好友送节礼了。
1: 对 啊，你以前走那个什么学校门口可能压车，现在可能超市附近也挺堵的。
0: 是 啊，
1: 来各位下班咱不是说下班这个事儿哈，因为下班以后确实有很多人呢开始忙好多各种各样的事儿啊，
0: 就是上班忙工作，下班忙生活。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你下班了以后，你是靠什么来治愈一天的疲惫？
0: 我们来相互学习一下。
1: 对对对，我们今天主打的是一个
0: 治愈
1: 系啊，
0: 也可能给你治愈了，也可能给你治抑郁了，哎，
1: 反正就是你找到一些东西，寄托了自己的一些烦恼。
0: 啊，
1: 或者说
0: 寄托了一些烦恼，
1: 不是寄托了烦恼，就是把你的烦恼就
0: 忘却了你的烦恼。
1: 对对对，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让你感觉到每天其实都在不断的治愈你的？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姐，我其实找这话题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你们家治愈你的东西太多了，真的。
0: 猫咪，
1: 小朋友，
0: 兔子，
1: 对
0: 鱼
1: 啊，
0: 嗯，
1: 大哥，哪件事情不是在治愈你？
0: 嗯嗯嗯，
1: 是吧？
0: 就是
1: 啊，
0: 嗯，好吧，好吧。
1: 对，甚至有些事情在治疗你，
0: 治疗我操，修理我，管理我。
1: 没，那也就是婚姻经营之道。
0: 是，
1: 大哥，
0: 哎，
1: 大哥在这块深爱其中，真是啊。
0: 那
1: 来，你说我这个脑子怎么天天就能听懂那么多话？
0: 我刚才说了吗？
1: 你没说什么，没说什么。
0: 但是你脑子里面长篇小说了是吧？已经有800字控诉了。
1: 对，
0: 1200字的气血长文。
1: 啊，对，你知道咱徐州人想象力很强，你知道吗？哎，我昨天才知道一个事儿，就是说那个就是有一本小说叫《凡人修仙传》
0: 啊，
1: 在徐州人写的。
0: 这肯定这种样的书
1: 是吧？
0: 那么写的没有正经。
1: 哎，我才知道这个。凡人修仙传，真是，
0: 哦，
1: 嗯，我觉得也对，凡人修你这天仙啊，
0: 啊，
1: 修仙传
0: 他是特别凡人。
1: 啊，三哥说，哎呀，你要说我怎么治愈一天的疲惫，现在回了，
0: 嗯，
1: 不像以前了，现在干完活也不喝酒了，也不想溜达，就想搁那躺着，你知道吧。
0: 啊，也不想喝酒了。
1: 哦，
0: 他作为三孩爹，
1: 哦，
0: 他如果不想喝酒，
1: 哦，不想溜达了，
0: 这事
1: 儿，哦，大了，这事大了，哥
0: 亏了，还有我们给你撑着，三海爹。
1: 对对，
0: 要不就可能拔管了。
1: 对，没到那程度哈。
0: 嗯，
1: 对的，都累的都不想走路了，
0: 嗯，
1: 是吧？这事大了，真的。
0: 嗯，
1: 哥，你可不能这样哈，你得溜达，这是，你得溜达。
0: 你就没有什么想讽刺他的话吗？这不像你和他之间的正常的对话。
1: 我有几个，我觉得有点不太方便说。哎，各位来说说看吧，下班以后你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啊？
0: 啊，
1: 来，各位来。想想看啊，
2: 治愈一天的疲惫就听那个，
1: 听哪个？一路好心情啊，就听那个，
0: 听哪个呀？啊，
1: 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
0: 行吧，大家也可以用语音给我来回复嘛，给我们来回复，无论是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对，
0: 这个就是很简单，大家微信右上角一个加号，里边有公众号，您搜徐州交通广播，
1: 对，
0: 里边直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开吧，可能大家不太好找，
1: 对，
0: 你小程。

0: 偶尔做一次的人，感觉做饭很解压。
1: 是，
0: 天天做饭呢，可能感受不到其中的乐趣了。这是啊。
1: 而且我今天还发现一件事情，哦、我前两天一直给龙仔说，我说我特别喜欢看抖音上那种切。哦
0: 提拉米
1: 苏的，后来我发现，我就可能会非常喜欢切那个块儿、
0: 哦。
1: 今天早上有一家卖豆腐的，
0: 你也喜欢看人切块儿？
1: 我也在非常热心的、哦、非常上瘾的在那看人家切豆腐块儿。
0: 哎，你是很喜欢那种秩序感吗？
1: 对，秩序感，秩序感，
0: 切成块
1: 一
0: 块
1: 一块
0: 一
1: 块的给人家的。
0: 哦、
1: 啊，
0: 对对，这跟您的消费观其实蛮像的。
1: 啊，怎么着？
0: 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三块五块六块，
1: 我什么时候花过一块一块的？
0: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就不少块钱就出去了。这个，
1: 对对对，
0: 怪不得跟您的消费观共鸣上了、啊。
1: 共鸣共鸣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吧，下班以后你靠什么去治愈你一天的疲惫哈？
1: 啊？
2: 啊？刚才没发送全部吗？
0: 对呀、
1: 啊，
0: 啊。
2: 103.3的苏苏的笑声就可以了。
1: 哎呀，
0: 听你笑的声音就可以了。
1: 哎呀呀呀呀！
0: 所以姐，你为了就是大家的开心，你得多笑笑。
1: 那我是我不想笑吗？
0: 啊，是你不
1: 是
0: 你不幽默吗？
1: 是有些人
0: 啊
1: 老气人，说些话尖酸刻薄。
0: 是是是。
1: 做些事儿令人发指、嗯、
0: 对对对对，
1: 在背后蛐蛐别人，
0: 对对 对
1: 都是呈堂证供。
0: 我早就想拉黑张主任了。就这个人，真的就这个就这个人，你知道、啊、就像我这种，就是我就有时候稍微附和那么几句哈，
1: 你
0: 没想到我就成卧龙，他还是凤雏呢。真的、啊、
1: 你就这个时候还想当卧龙呢。
0: 哎呀，真是做人难，做一个明老男人难。难，难上加难，
1: 难难难，怪不得你住南边
0: 啊！下班以后不要暴露个人信息啊！下班以后你靠什么去治愈一天的疲惫哈、啊？就哪件事让你感觉到，就是其实挺治愈你的，真是、
1: 嗯、
0: 啊！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千金大小姐
1: 啊、
0: 嗯、啊，她说那个苏亚龙啊，我呀，我觉得什么会让我很开心吧？
1: 啊。
0: 就是要么是升职，要么是加薪，这种事儿能让我开心一阵子。
1: 那当然了，谁换谁谁也开心啊！
0: 哎，我最近就升职了。
1: 哦，
0: 这已经是我今年的第二次晋升了。这是
1: 你这晋升通道有点快呀？
0: 哎，是吧？人今年第二次晋升，
1: 但是很恭喜啊，
0: 是吧？
1: 您的命运齿轮可以说是开始转动了，
0: 是吧？这运的齿轮可能还没开始转动。
1: 您的命运齿轮啊？
0: 啊，但我人生链子已经掉光了。
1: 不光是链子吧？
0: 啊、哦。
1: 还有
0: 脸面，
1: 还有
0: 人头啊，
1: 头发，怎么在头发？
0: 你不要老朝我头上盯着，这是。
1: 我看你的头发，其实让你龙
0: 真的
1: 人头怎么掉光？
0: 看我的时候，我脖子痒痒的，我觉得不该存在人的啊。来，
1: 脖子痒痒
0: 啊。下班以后，你靠什么去治愈你一天的疲惫？什么事儿让你感觉到其实还蛮治愈你的？
1: 嗯
0: 啊，有人讲的是就是。就干躺着其实就已经挺有乐趣的。
1: 但有的时候你躺完你会觉得一阵空虚。
0: 是吗？有人呢就老想出去溜达溜达。
1: 啊、
0: 嗯。什么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对吧，走一走啊，放松一下也挺能够让人放松和治愈的啊。
1: 是。
0: 哪件事对于你而言其实是非常非常治愈你的，咱们也可以来相互的分享分享。
1: 嗯。
0: 相互治愈一下今天啊。
1: 好嘞。说苏亚龙啊，今天周三了，但这周周五应该就放假了，
0: 对
1: 吧？对啊，但是还有两天，今天明天就感觉好艰难
0: 哦，
1: 好没有盼头。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人就得有盼头。咱们今天就来讲讲怎么有盼头的过完这一周哈、啊。
1: 我觉得可以每周一的时候你就买张刮刮乐
0: 啊、哦，每周一
1: 每天啊你就刮一行。
0: 哦，就买一张，但每天刮一行。
1: 心情不好刮两行。
0: 哦、
1: 被老板骂了刮三行
0: 哦，
1: 只要能保证能刮到周五就行，
0: 是吧？
1: 等周五下午再刮开中奖号码
0: 哦，
1: 中小奖呢就犒劳自己奖杯奶茶
0: 哦，
1: 中大奖呢就安排个周末娱乐
0: 哦，
1: 要没中奖没关系
0: 哦，
1: 因为已经周五了
0: 哦，
1: 周五这天是什么事情发生都能够被原谅的日子，
0: 哎，
1: 发生什么都是快乐的日子，
0: 还别说
1: 喝咖啡都觉得很甜的日子，
0: 真是哈，
1: 嗯，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挺好，这个就是因为你对这事儿有盼头，对吧？
1: 啊！
0: 但我可能得多买几张，因为我每天都被领导骂，
1: 一天刮三行，
0: 一天刮三行，
1: 或者是这样子，
0: 一张不够用，
1: 你可以就是把中奖号码
0: 啊
1: 先打开、
0: 哦，哎，
1: 然后一天刮一行，
0: 是吧？
1: 如果那一行没中奖，
0: 哦，
1: 你就可以骂你搭档。
0: 哦，行，
1: 骂两行、
0: 哦，
1: 第二天没中奖，
0: 哎，
1: 要不然
0: 我昨天刷了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可以趁着今天的这个来讲一讲哈。

0: 就是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因为爱好就可以治愈你，对吧？
1: 对呀、啊。
0: 今天的话题不就讲的是治愈吗？就是人不仅要培养那种输入型的爱好，也要培养输出型的爱好。
1: 比如说，
0: 你早上上节目，其实解对于你而言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
1: 治愈的输出。
0: 输出型爱好。
1: 嗯。
0: 但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上节目每回对于我而言都是一种输入型的爱好，因为我每天都是跟着您一起学习了很多主持技巧啊。
1: 您甭扯这些啊。
0: 我
1: 不相信，
0: 很多跟听友们学了很多。因为我虽然在说话，但其实我在学习大家，真的。
1: 你学习哪句话了？
0: 嗯，很多很多。
1: 哪句话让你受益匪浅？
0: 散粉啊！
1: 就是如果家里没有老东西，你就照照镜子，就这种样的话，醍醐灌顶了。
0: 来，各位，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输入或者是输出型的爱好，让你比较喜欢的？咱们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青灯说，对于我而言，最治愈的是什么？就下班以后去爸妈家里面吃饭
1: 啊。
0: 吃完饭跟他们聊会儿天，哎，我就觉得其实蛮开心的。
1: 就是家长其实还是很多的经验可以跟你分享的，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他最懂你，
1: 哎，他知道你啥性子。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在外面工作时间长了，你老觉得爸妈可能不知道你，不，你爸妈最知道你。
1: 但是有的时候啊，孩子就是工作之后磨的那种性子、
0: 啊、
1: 和小时候在家里完全不一样。
0: 哦、
1: 我们部门就有一个小姑娘
0: 啊，小姑娘，
1: 她回到外婆外公那儿
0: 啊，
1: 小时候是家里的小霸王啊，
0: 哦，
1: 脾气最犟最拧的那个，
0: 对，就是那个坏脾气拐妮子，
1: 哎
0: 啊，
1: 然后现在
0: 哦，
1: 外婆外公直夸她，
0: 哦，
1: 没想到我们家的谁谁
0: 啊，
1: 居然是变成家里最懂事的那个，
0: 对，
1: 然后我都说
0: 哦，
1: 你是不是在骂我？你是不是在埋汰我？天天给你。
0: 对，
1: 就对接了那么多不可控的甲方
0: 啊，职场给打压的，
1: 给你磨练的，
0: 磨练出来的。
1: 你看我现在我一说，我这个人听话就是听音儿
0: 哦，
1: 就他只是在跟我说个事儿。
0: 你这脑子真是哈、
1: 嗯，
0: 对，
1: 就觉得他都是在讽刺我。
0: 哎呀，你要听不懂吧？你每天也挺快乐的，关键就是听懂了，真的啊。来，各位，下班以后你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有没有那种输出型的爱好？
1: 嗯，
0: 我们也相互的去分享分享。人不能光有输入型爱好啊，有些爱好必须得往外输出才行。你有没有哪个爱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啊？
1: 接下来咱们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救
2: 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炭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彭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盖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作为美食的推荐官，
0: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了今天咱们来说的是治愈这件事情。
0: 是啊，李李说特别对
1: 哦。
0: 当家长都知道，
1: 嗯，
0: 每天一下班
1: 哦，
0: 闺女都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1: 好幸福啊！
0: 能治死我，
1: 不是治愈你吗？
0: 治愈完我就治死我，
1: 哦，请了
0: 然后就陪他玩，妈你陪我玩，你陪我玩，你陪我玩。
1: 哎，你姐你不要共情啊！
0: 公公的，我给他的情我都高高的，我跟你说，
1: 供上了，供上了啊！3373说，我觉得治愈一天的疲惫的话，那肯定还得靠睡觉。
0: 睡着了啥烦恼没有，
1: 是吧？
0: 上一天班一分钟捞不着睡，下班了不得多睡一会儿呀？
1: 哦，
0: 那仅仅是上班和睡觉，
1: 嗯，
0: 又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的幸福，
1: 是吧？
0: 是吧？
1: 但是你一旦你要是真的很累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还真就只想睡觉，其他的你什么都不想想了。其实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又感觉到还蛮幸福的，因为你不用想很多事儿，
0: 是
1: 对不对啊？
0: 三海天
1: 啊，
0: 他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哎呦喂，
0: 他都是成年人，
1: 哎，
0: 我们都是自愈，
1: 哦，
0: 不要谁来治愈。
1: 呦喂，三哥，你怎么说话这么深刻了？真是
0: 是啊，他不像他了。谁拿着你的手机？
1: 对，
0: 谁拿三孩子爹手机了？
1: 对，我亲娘的，写出这么深刻的话。
0: 他说要自愈，都成年人了
1: 哦，不要谁来治愈，要学会自愈，
0: 自己给自己舔伤口。
1: 好家伙，三哥，这是你在哪部网络小说里面看的啊？
0: 现在开始看那个霸道总裁戏了是吧？
1: 是吧？不过他说的倒蛮有道理的。
0: 对，
1: 很多时候很多问题说出来也解决不了，
0: 就是属于自己得把自己的绳子的那个结给解开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外在的一些助推力也是需要的，
1: 助推的那个，哎呦喂，你这就得治愈了
0: 啊！对，
1: 你这得靠治愈哈。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
0: 就是外在的一句话，
1: 嗯，
0: 你能想通了。
1: 我以前老是觉得有种感觉是什么？比方说，我要是遇到了这个特别烦的事儿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我老觉得我得跟人讲讲去。我讲了以后呢，就以前说你分享出来，你的烦恼就会少一半，对吧？以前有这种感觉。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我并不想讲我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0: 你遇到的任何问题讲出来了，有心者就把它拿到当做
1: 啊
0: 对付你的利器，
1: 也不叫对付，
0: 知道你的软肋。
1: 是因为我觉得你讲出来也不解决任何的问题，反而增加了一种负担
0: 啊，
1: 就是
0: 不知道怕别人不哄你是吧？
1: 我觉得有一种公平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上永远在一直的在变化着。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可能现在此时此刻是问题，但过个三五天以后，你回头一看，好像也没多大事儿，对吧？
0: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就是穷是吧？
1: 也，穷是一个方面的体现吧。
0: 啊，
1: 主要说是职场上一些烦恼还是比较多的。
0: 您给大家说说，
1: 嗯，
0: 您在职场上
1: 啊
0: 能有什么烦恼啊？
1: 哎，是这样子，就是你调门别起那么高，
0: 有
1: 我万一没编上去那不打脸吗？这是啊，就是工作上遇到的烦恼还真是蛮多的
0: 哦。我们洗耳恭听。
1: 我以前老觉得就是说一个20多岁刚出学校校门的一个人
0: 啊
1: 得好好学习吧。
0: 对呀，
1: 现在我觉得人真是活到老得学到老，要学的东西太多。
0: 哦，
1: 我据现在每天职场的最大的烦恼就是觉得自己这个学习力还不够，
0: 学习能力不强。
1: 学习能力不强，真是
0: 啊。
1: 有的时候就是想好好学习啊，走点正道，就被听友的三言两语就给拐弯了。有的时候就给勾走了，
0: 就天天走不上正道了。
1: 哎，对，这就是我职场上经常遇到的。其实心呢，就是
0: 所以你在怪听众。
1: 哎，个别啊，极个别，你别说就是棍扫一大片哈，就极个别。
0: 我如果不棍扫一大片，我怎么能挑起你和听众之间的这种对
1: 矛盾呢？
0: 我心眼可多着呢，
1: 多呢，这是啊。 平哥说，要是说下班以后忘掉烦恼的工作呢，那就是抓紧回家。
0: 嗯，
1: 我跟你说兄弟们，这是个好方法。你一边听老婆的唠叨，
0: 一边辅导孩子作业，
1: 这叫什么？这叫以毒攻毒。
0: 这叫什么？这叫负负得正。
1: 哎，你只要经历过这些，你就想不起来工作上的那些烦心事了。
0: 工作上烦心事和回到家听唠叨和辅导作业不能比、啊、
1: 对不对？那些算什么？
0: 这真是好的良方、啊、
1: 这才叫真正的生活。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这叫真正的治愈
1: 啊，
0: 能治死你。
1: 是吧？来，各位，下班以后你靠什么去治愈一天的疲惫？
0: 嗯，
1: 有的时候靠治愈，靠别人治愈，有时候也可能要靠自己来自愈。
0: 对，
1: 就哪些事儿让你自己把自己给愈合起来了？
0: 嗯，
1: 啊，这也是一个分享的方法，这是。
0: 哎
1: 哎，
0: 伦伦北北说，
1: 哎，
0: 苏瓦龙啊，
1: 啊，
0: 你说你们摸鱼的时候玩手机吗？
1: 啊，
0: 如果玩了，领导突然间在背后，
1: 哦，
0: 我下意识把 APP 全关了。
1: 哟、啊、喂！
0: 你说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
1: 哦，就你上班时候摸鱼，
0: 玩手机
1: 啊，玩手机，
0: 领导在背后
1: 哦，那领导可能，领导就得管理嘛，就爱管着，对吧？
0: 对啊，
1: 正常。
0: 就是很多领导有个问题，就是他在于他控制欲很强，但又控制不住。
1: 我啥也控制不了，
0: 哎，控制不住
1: 哦，
0: 所以他的烦躁在这儿，所以你看他很凶，就是因为
1: 对他、
0: 管不住了，
1: 控制了、
0: 啊，
1: 控制不了了，
0: 啊、
1: 就这种感觉，真是
0: 能力有缺陷了，
1: 哦、啊，就这种感觉，哦，来，今天咱讲的是治愈，怎么又讲到职场上了啊？
0: 嗯，
1: 就可能是白天当中在职场当中受过的一些压力比较大，
0: 那你下班之后你都去干啥呢？
1: 对呀、啊，
0: 你们会去湖边走走吗？
1: 哎，
0: 啊，
1: 怎么治愈自己的呢？各位来想想看，这是啊。等等月亮说，苏瓦龙啊，我觉得在职场上有的时候啊，你们说职场上有压力有压力，
0: 嗯，
1: 我觉得在职场上不仅要有聪明，有的时候还要有一些智慧。
0: 啊，
1: 就是聪明和智慧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聪明都叫小聪明，智慧都叫大智慧。
1: 哎，姐，您说说看，这个聪明和智慧能有什么区别呢？这
0: 一般来说啊、
1: 哎，
0: 行业大拿、技术精英、
1: 哦，
0: 他一般都是聪明的，因为他会解决某个专项问题。
1: 就这个事儿，他就能解决。
0: 对，
1: 就找他，他就能解决这个领域的问题。
0: 当然了，这些大拿如果他还能知道，就是需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哦，
0: 他就有大智慧。
1: 哦，我要不要去解决那个问题？
0: 就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我是有路径的。
1: 哦，
0: 我这个就是人聪明。
1: 哦，厉害，聪明。
0: 哎、我知道他这个问题的解法。
1: 哦，
0: 但是这个问题放在我这儿，需不需要解决？
1: 哦，
0: 还是说以这个问题可以连带更多的东西出来？
1: 哦，
0: 它能有一个闭环生态。
1: 哦。有道理，生活中有一些问题就是这样的。您看，您能解决，您能解决就靠聪明，不能解决就靠智慧啊。
0: 这不能解决，有的时候就是
1: 不
0: 能解决，就说自己是智慧，我是不愿意、
1: 啊，是吧？就靠智慧啊。来，各位，咱们说的是靠什么去治愈你一天的疲惫？
0: 嗯，
1: 累的时候找点什么事儿干，能够让自己轻松起来，这是、
0: 嗯、
1: 啊。七七起名字说那个苏亚龙啊，你要说到这个什么？职场啊什么的，嘿，我觉得可能是年纪轻吧。就在昨天，我弟还把那个时薪400的兼职给辞了，一个小时干一小时能赚400块钱，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0: 干啥一小时能干400块钱？
1: 就是啊，
0: 啊，
1: 可能还年纪轻吧，这个。
0: 这是做兼职的小朋友们可能干不了不到一个月崩溃了，这样不干了。
1: 哦、对呀、啊。
0: 你们不知道吗？等你们毕业了，这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哦。是吧？这不是一天两天。
0: 一辈子也不能时薪400。
1: 对呀、啊。时薪400，
0: 他时薪400，
1: 对啊，
0: 还不行。
1: 对，有的时候可能就人哈，就年轻的时候就不在意这个哈。
0: 你胸口碎大石了，时薪400。
1: 嗯，行啊，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下班以后靠什么去治愈一天的疲惫？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算了，回家吧。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珠江东路从西向东方向，长安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
7: 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
8: 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
9: 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
10: 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13: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4: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推荐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罐肉鱼。刚刚很多的小伙伴说南三环快速路那边通行不是特别的通畅啊。
1: 对，
0: 与此同时北京路那边拥堵就比较严重了，由南往北的方向。那明祥园路呢也是紧随其后，由南往北的方向，解放路由北往南，还有金凤路由南往北，沟塘路由北往南，清风路由北往南，大学路由南往北，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都不是特别的好走啊。
1: 哎，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今天我们来相互治愈一下啊，就在你下班以后你是靠什么去治愈你一天的疲惫的呢？这是啊。
0: 哎，
1: 来看一下这个古佛青灯说，你要说这天天下班到家饭不要我做，
0: 想做是做也做也不要我负责，
1: 卫生也不要我打扫。
0: 你说我这到家有啥意思？
1: 我真是没意思，
0: 我出去玩去吧。
1: 这是
0: 啊，
1: 他说这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日子，那过得那
0: 这，哎呦，那叫一个舒坦。
1: 那谁说他呀？啥也不用管，作业也不要负责，啥事你不用干着呢？
0: 对对对，所以您在家的作用是吉祥物是吗？
1: 哦，不会扮演的是宠物吧？啊，
0: 是吧？饭不要，我们家只有小叮当、小猫咪。
1: 对对对，孩子后来得了一个新概念作文奖嘛，父爱如山嘛，
0: 一动不动是不是？
1: 啊，
0: 还有大瓶子说
1: 啊，
0: 时薪40的活儿现在都不好找
1: 啊，
0: 时薪400
1: 啊，
0: 那在我们村都到立案侦查的水平了。
1: 哎。是吧？
0: 你不干就让我去、
1: 哦、
0: 你只要不违法违规就行。
1: 我到手我这400，我再返你100，这个、
0: 哎，多苦多累我都愿意。
1: 是吗？就挣钱一开始。
0: 您看
1: 是吧？
0: 要不怎么说大瓶子挣钱呢？
1: 钱多让他挣的，这
0: 是、啊。
1: 人多会算账了，这是。
0: 哎
1: 啊，来各位，今天咱说的是下班以后的那个治愈的你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没什么说苏亚龙啊，嘿，你还别说这个下班以后玩手机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我感觉我现在因为刷手机时间长了，我的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
0: 啊、
1: 哦！手机上字儿有的都有点看不清了。
0: 有些小伙伴确实有点老花眼，
1: 是吧？
0: 我就担心我要60岁的时候，
1: 哦、
0: 我要是摸鱼玩手机、
1: 哦，
0: 领导一定能发现，
1: 是吗？
0: 因为字号大，
1: 字体太大了。
0: 对呀、啊，你字体字号太大，
1: 对
0: 你跟朋友去领导的时候，
1: 哦、
0: 老大一个字跟提词器一样，
1: 对啊，
0: 展现在领导面，你都不知道我真服了。
1: 对对，就这几个字。贯穿整个屏幕，
0: 对，
1: 就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真的
0: 是
1: 吗？来，咱们说的是这个治愈你的一件事儿。有的人就是确实是刷手机比较多，
0: 嗯，
1: 啊，完了以后让自己能够放松一点，对吧？来，治愈你的一件事儿又是哪件事儿呢？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下班在路上的时候听听喜欢的广播、播客或者音乐。
0: 啊啊、
1: 哦，那个时候让你自己蛮治愈的，真是
0: 挺舒服的。
1: 对
0: 啊，就现在大家对长音频又感觉到挺好的了。
1: 对，
0: 那有陪伴感。
1: 对，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也蛮喜欢听播客的，因为你会这个发现有不同职业的人、不同想法的人，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观点的表达，你会发现哦，
0: 是
1: 原来这件事情还有这种解法
0: 啊、哦！而且现在年轻人很多人他们听的播客、
1: 啊、
0: 还会因为播客来去找另一半的喜好
1: 哦、
0: 啊。你爱听什么类型的播客？我爱听的什么类型的播客？
1: 哦，
0: 俩人啊，我们请
1: 相亲的时候要聊这个，
0: 哎，
1: 对吧？但是我有的时候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那个，我现在更多的想听解法，就是方法论。对对对对，我少听感受，
0: 因为感受我们都有。
1: 对，因为你发现那个感受的那个东西啊，你一旦。共鸣了以后吧，你发现了确实你感受太多了。
0: 就是感受这种东西，我们只能说、啊、嗯，是我理解。
1: 对，
0: 但是这种方式就是怎么样给它突破重围、
1: 哎、
0: 怎么样能够、
1: 啊、
0: 叫突出这个、
1: 啊、
0: 叫
1: 啊，找到
0: 就找到那根解法的绳儿。
1: 哦、
0: 啊、
1: 对对对对，这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了啊。
0: 嗯，
1: 妖精说的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恋综，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啊，不敢想有多幸福，
0: 就是一边吃饭一边看各种综艺都可以幸福
1: 哦，也不一定非要看恋综是吧？
0: 对对对，恋综
1: 啊，对对，因为前两年看恋综觉得很幸福，现在看恋综都觉得，哎，这要是我儿子就好了，这样声音。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来看一下，感言说说，当然是跟好朋友去看看电影啊。
1: 哦，还想看电影？
0: 对对对对，下班以后找个电影看，这是啊。
1: 是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下班以后，你靠什么去治愈你一天的疲惫啊？
1: 嗯，
0: 简单说，我想做饭啊，妈说你上一边去，别找他亮似的吧。
1: 我想辅导小孩作业，
0: 哎，
1: 又看不懂。
0: 哦，看不懂作业
1: 啊、
0: 哦，是吧？想打扫卫生，说我媳妇说你上一边去弄吧，真是你弄完我得再弄一遍。你看什么活都不让我干，
1: 哎
0: 哎，
1: 确诊了，
0: 真是哈，
1: 宠物
0: 啊，
1: 家庭宠物，
0: 家庭宠物，
1: 哎，
0: 那确定是家庭宠物了啊，啥事都遭嫌弃，
1: 是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是靠什么去治愈你的呢？
1: 嗯、
0: 啊，来看需要一个艺说算了啊，你们这话题出的太及时了，
1: 怎么说？
0: 我现在每天确实是太忙太忙了。
1: 啊，
0: 早上五点钟睁开眼睛以后啊，就一直在回复和处理各种各样的工作信息啊。真的，那个人，那个从早到晚回复信息的人是谁？那是我。
1: 你是客服啊？
0: 啊，就类似这种嘛，反正
1: 真的很辛苦。这种样的就是社群啊、群主啊、客服啊都很辛苦。
0: 对，有的时候真觉得手机跟着自己也挺辛苦的，打字可能都打得冒烟了，真的。
1: 牛不饮马不叫，小小牛马早上一直回复收到收到。我刚才已经在广告期间回了三个收到。
0: 对对，这可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这是。
1: 嗯
0: 啊。扁扁说苏亚龙啊，你要说到这个幸福的话，最近天气真是挺舒服的，
1: 嗯，
0: 对吧？趁着秋高气爽的话，出去凉快凉快。但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升温的感觉哈，
1: 哎，
0: 是吧？这个天气要是那个出门吃个饭的话，你中午出门吃个饭应该能比锅里的菜要先熟，我跟你说。
1: 不能那么热吧，这秋天都已经过半了呀。
0: 哦、啊。
1: 夏天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0: 是吗？
1: 就夏天你要出门，你觉得自己能比锅里的菜先熟。
0: 啊。
1: 预制的除外啊。预制的他们更快一点。
0: 更快一点。
1: 我们可能还没腾熟 啊。
0: 对。来各位，下班以后你是靠什么去治愈自己的？阿平平说骑行。
1: 我们有一个领导也特别爱骑行，
0: 是吗？
1: 他工作已经很繁忙很累了，但他说骑行他就什么压力都忘了。
0: 对对对对，就是人一旦在路上，人就不怕烦恼，
1: 哎，
0: 是吧？
1: 无论是思想上在路上，还是真的骑行在路上，
0: 嗯，所以有的时候让自己勇敢出发，这显得尤为重要哈。
1: 但是我家买了一个就是
0: 自行车，
1: 不是不是
0: 啊，
1: 就是健身的那个动感单车，
0: 动感单车，
1: 现在动感单车你可以连着你的 pad
0: 啊，
1: 然后它可以下载一个就是仿照你在外边骑路线的那种东西，
0: 哦、对，有那个风景啊，
1: 三分钟。再美的风景我也累了。
0: 对，到现在为止，就是买三年的，在他家还是九九新，
1: 九九九五，
0: 是吧？还得加一点，
1: 嗯，九九九五
0: 啊，还是跟全新。
1: 自然老灰尘上之外就没有灰尘
0: 啊。三分钟以后，车没了，人累了哈。
1: 真的，就无论旁边，你看我也在搜西湖旁边骑行
0: 哦，
1: 或者是热带雨林骑行，
0: 嗯，
1: 就各种人家弄得挺身临其境的
0: 啊。
1: 再怎么美，我都、哦、
0: 三分钟啊，对对对，三分钟多了都不行。
1: 对
0: 啊，来各位，下班以后你是靠什么去治愈自己一天的疲惫的呢？
1: 嗯、
0: 啊，咱们来相互的分享分享，让自己在下班以后找点乐子。
1: 哎
0: 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着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啊，广告号码回来了啊。

0: 是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一天是靠什么下班以后你是靠什么治愈你一天的疲惫的啊？各位来想想看，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因为马上11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
0: 活动啊，接下来活动特别多。
1: 对，
0: 娱乐好心情的首字母后缀1033就可以找到好心情俱乐部的二妮儿了啊。
1: 哎，
0: 先加进来，有活动会在群里通知啊。
1: 对对对对啊，来，今天咱们讲的是就是你靠什么去治愈自己的疲惫。那个汤头小丸子说，这个苏大龙啊，嘿，别说那个一天的疲惫了，这一大早就有疲惫
0: 啊、
1: 一大早就有疲惫。
0: 疲惫从何而来啊？
1: 早上一来公司啊，我就感觉到别人好像是对我指指点点的，难道这是我产生了一个错觉吗？这是
0: 首先自己别调成高敏状态啊，
1: 我老觉得别人是在背后议论我，
0: 其实别人都没关注到你，
1: 是吗？
0: 是吧，
1: 我老觉得别人议论我，真的有的时候就靠这种，我就感觉这种让我压力还蛮大的，真的。
0: 真的就是我觉得首先不要把自己调成高敏状态的原因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生活活成 4K 电影感。
1: 哦，太清晰了。
0: 第一就是看太清也不开心。
1: 对。
0: 第二你高敏，就其实人家可能就是往上看，你就觉得他在想、他在说你，
1: 是吧？
0: 他在议论你。
1: 对。
0: 啊，他在指指点点你。
1: 哎。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只要对别人的对你的看法不那么在乎，那你可能就不存在这种困扰。
0: 这就不内耗是吧？
1: 是不是啊？
0: 就如果你在我背后说我坏话，
1: 哎，
0: 我希望你顺便帮我挠挠后背，省得我累。
1: 哦，行行行，下回要是您听节目的时候，您就当是挠后背就行了。
0: 就是这话给我挠后背呢，
1: 就当给您挠后背了，好不好？
0: 我针对人啊，我这个人对人不对事儿。
1: 说实话，最会挠的还是张主任。
0: 哎，对他太行了，
1: 会挠后背，
0: 哪疼点哪。
1: 哎。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事儿可以治愈你一天的疲惫？白云伴我行说，那我晚上靠什么？我当然是靠大棋啊。

0: 下班就靠大齐治愈你一天的疲惫。
1: 对啊，大老师。
0: 哎呀，大老师。
1: 对，那大老师又靠什么治愈他一天的疲惫呢？哈啊，
0: 他
1: 啊，
0: 电影吧。他是不是只有看电影？
1: 给我打电话。
2: 下班太累了。
0: 他还累呢，
1: 啊，累太辛苦了，这
0: 是
1: 低精力人群，哦，嗯，对对对，
0: 全靠咖啡撑着，
1: 咖啡撑着啊，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下班以后靠什么治愈一天的疲惫啊？还秦腾说的是这个家里面就是啥事儿都不用自己管是吧？
0: 特别甩手掌柜一般，
1: 哎，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说，就是下了班之后确实觉得一天忙忙碌碌到什么也没有干
1: 啊。草莓说就是 B 站。哎
0: 哦，
1: 现在人刷 B 站的还蛮多的哈，
0: 是，
1: 对对，
0: 哎，真的是他有年龄区分，我觉得他稍微年轻人会喜欢 B 站
1: 啊，各种什么二次元啊、抽象啊、鬼畜的视频可以侵蚀大脑，真的很开心，是吧？原来可以这么搞笑，这是啊，这个安琪不像你，他说的是最近在学各种各样的小语种，
0: 哇，人类的脑子啊，它真的是越开发越活络，
1: 是吧？
0: 啊，有的时候不用就容易，真的是容易宕机。
1: 对对对对，我看他给我发了个这个信息，说是葡萄牙语啊，哎呦喂，这么小众，好家伙，是要做外贸了吗？
0: 葡萄牙语
1: 哦，对，真挺好的，这是啊，
0: 是，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是靠什么在治愈自己的？有的时候是很大众的爱好。也可能是某些很小众的爱好，你靠的是哪件事呢？
0: 牢骚屋说累了一天回到家看到娃，听娃爸爸分享学校的日常，
1: 嗯，
0: 也很放松。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的娃一直爸爸呢？
1: 哦，
0: 一直
1: 啊，也可能就是孩子，其实我觉得孩子现在还想搭理你，对吧？
0: 我要珍惜，
1: 对，
0: 我要感恩。
1: 哎，他愿意跟你分享。
0: 嗯。
1: 对，一旦等大了以后，你问他需要的事儿，他都不跟你说。
0: 哎，对，真的是，
1: 是吧？
0: 他就好像都有自己的边界感了。
1: 对，
0: 回到家就到自己的房间里了，绝对不跟你在一个屋。
1: 对，他有自己的世界的时候。
0: 是的。
1: 对，现在其实他愿意跟你分享，把你当朋友，真挺好的，这
0: 样。哦。
1: 三哥说：“楼啊，你过来给我快快洋洋呗，你是啊？”
0: 因为你老在我们说是在背后说人坏话。
1: 对， 对， 对。
0: 我们这属于直面的说你坏话。
1: 啊，对呀，
0: 啊，
1: 又不是背后说你，
0: 对，
1: 等你哪天不听节目了，给你讲一讲，是吧？张喜生同学，啊，
0: 嗯，
1: 来说到这个叫什么那个小不是就是
0: 回家的治愈的方式啊？
1: 对，治愈的方式啊，嗯，快乐的 ID 说打王者荣耀，然后呢破防，
0: 啊，
1: 嗯，下机睡觉，你知道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本来工作就让你
0: 很累了，
1: 哎，
0: 或发现在游戏当中
1: 更失败，
0: 更加的一无是处，
1: 哎，你就完全忘记你工作
0: 了，打辅助不了，
1: 有什么失败，哎，这是啊。吃茶说什么让我解决我一天的疲惫，当然是我账户里的股票啊，当然我最近是有点微死哈，
0: 啊，对，我在想最近你还能赚钱吗？
1: 啊，是有点微死，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看着这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不是吗？
0: 他们说你股票有一个人，你到单位里看到一个人，
1: 哎，
0: 一说话清风细雨，可能他今天股票是涨得还挺好的，
1: 是吧？
0: 哎，
1: 哦，但是你要听到他开始破口大骂了，
0: 对
1: 对对，
0: 情绪濒临崩溃了啊！
1: 有一个路况消息，号说的是徐甲快速通道由南往北方向与城东快速路红绿灯处有一个大货车追尾了，徐甲快速通道由南向北大黄山处有辆车引擎盖那冒烟儿。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哈！
0: 哦
1: 哦，怪不得，这
0: 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辆，车，
1: 一个是追尾，
0: 一个是引擎有点起火冒烟，大家注意一下。
1: 哦，
0: 还有一个小伙伴给大家说的就是满山猴子我是王，说当然得打开门，有个毛孩子，
1: 哦，
0: 摇头摆尾的来迎接你呀，
1: 啊！哎呦喂！
0: 哦，
1: 小猫小狗，
0: 他不猫一般不迎接。
1: 啊，哦，对对，小狗狗
0: 只有小狗来迎接，
1: 对，
0: 啊，
1: 挺开心的，这是啊，哦，行了，今天也跟着各位学了不少啊，这个怎么去治愈自己一天的疲惫的啊？
0: 是，
1: 我觉得人呢，在很多时候啊，人要像那个就是松紧一样，有的时候要松一点，有时候要紧一点，该紧的时候要紧，该松的时候就要松，
0: 嗯。
1: 就是人生不是一个短途赛跑，要一直的去跑，有时候让你该慢下来的时候你就得慢，
0: 别在半途你就力竭了
1: 啊！别在慢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慢而感觉到羞愧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因为那正是你该你慢的时候，朋友，
0: 哎，
1: 好不好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安静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民祥园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他是谁？
9: 我儿子。
10: 我丈夫。
11: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9: 军人。
10: 军人。
11: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9: 8年了。
10: 3年。
11: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9: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11: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9: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0: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1: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不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20年前， 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4: 7、6、5、4、3、2、1，天空。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先来关注事故方面，G1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距离新坝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货车追尾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往上海方向，距离灌云服务区3公里左右也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吊车作业，暂时无法通行。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请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纳桥往南东方向，主桥面到成熟开发区的位置，受路面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8: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8: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呢，他是骑电动车正常执行，被右转的小轿车撞伤了脚踝，交警认定轿车全责，住院花费呢是18600，休养两个月，对方保险公司只赔了11000，而且呢也是拒绝赔偿误工费。黄律师，我觉得好像类似的案例就总会出现，这个保险公司对于误工费这一块的标准的这个不认可啊。
1: 对对对对，
0: 总是有这样的纠纷，基本上每期节目都会遇到类似关于误工费的这种纠纷。
1: 对，
0: 而且像这个对方全责的情况下，是不是王先生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计算，可能他以为是他要多少就是多少，可能其实不是这概念啊。很多时候是咱们觉得对方全责，就是好像对我造成了我认为的损失都该他赔，但是有些时候不是咱们说自己来定的这个标准，是吧？
1: 对对对，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大家对这个误工费用的本身这个概念啊，可能会有一点理解上的一个偏差。我们所说的误工费用是指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啊，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王先生的咨询这种事故，导致自己不能够从事原先从事的这个工作，那么进而减少了损失。比如王先生原来在单位一个月他可以发这个8000块钱，但是因为他这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上班，可能单位只给发基本工资，那么基本工资和他正常收入之间的差额就是他的误工费用，就是减少了损失。
0: 黄律师，还有就是18600的医疗费这一块，保险公司呢目前是只认可11000元，那这个里面还是有相应的这么一个悬殊的哈。
1: 对，它里面可能是
0: 它提到了医疗费18600啊。
1: 是，医疗费用18600的话，如果保险公司只付赔付了11000的话，可能是有些的医疗费用或者说是这个支出的话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比如说有的保险公司会说这个有一些这个非医保用药我给你扣掉，会有可能各种情形。
0: 然后他又另计了一份7600元的误工费加上护理费，是吧？
1: 对对对，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一一给他分析哈，一个是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哈，保险公司它是严格按照合同来的，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其实它是都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来量化自己的赔付义务的。那么一旦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可能就会做出一个这个拒赔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说我不会按照原则上不会按照我们这个伤者他的诉求这个金额来全额了进行一个赔付，所以这样会有这样一个差距。所以在但是的话，我们都知道保险公司它只是替这个事故的责任方按照他投保的险种来代为赔付相应的义务，但保险公司不赔不代表事故的责任方就不赔。我们往往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碰到这种情形，那么一旦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的话，比如说我们有财损呀，或者说有人伤呀，对方这个驾驶人呀，或者说责任方就说那保险公司找我的保险公司去，那么赔多少都他们来赔，他不赔我也不赔。其实这个结论是其实是反的，应该是作为事故的责任方我们该赔了，进而才会我们投保的保险公司按照相应的险种来代为赔付相应的义务。
0: 就是说黄岩律师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首先你确定一下你是被保险人，是因为你肇事的行为，同时你要承担事故责任的情况下，你的保险公司对你这个侵权的这种行为来进行兜底儿，是这么一个概念。不是说是好像我干什么事儿到保险公司来弄，那跟这个其实跟保险公司有关系，但是主要的主体还是因为说是咱们这个被保险人原因所导致的，是吧？
1: 对，而且不能，而且不一定能够全部覆盖我们在事故当中的责任，因为我刚谈到了保险公司它只是按照合同来，按照相应的险种来履行义务，那保险公司不赔了不代表我们事故责任方就不赔，于是这个事件当中的话，王先生他是无责的，对方是全

0: 费用的话，其实这个一般来说哈，如果对方是有商业险的，因为医疗费用赔了这个一万一，他应该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会有这个医疗会有这个商业险。
1: 嗯，
0: 如果是商业险的话，就是误工费用和护理费用其实是在这个赔付的项目之内的，就是我们是可以主张的项目。但是为什么往往我们在跟保险公司谈的时候，有可能会跟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一个差距？因为达不成一致。因为如果说我们认可保险公司给出的这个数字的话，那可能保险公司就把钱付给我们了。但如果不认可的话，可能保险公司也不会单方把这钱打给我们。
1: 嗯，就是说你不认可，那么我就整个通盘都会推翻，
0: 对，
1: 我不会说是在赔付你这块内容了，是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么保险公司最终依靠的这个纠纷解决方式就是你提起民事诉讼。
0: 嗯，是这样的。其实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一说过这个误工费的概念了。另外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之前受伤之前我们平均收入的证据的话，一定要向保险公司来提供。
1: 嗯，
0: 一个是提供收入的，比如说我这个银行的
1: 流水
0: 啊，单位的
1: 代发工资字样的，
0: 对对对，单位的证明，
1: 嗯，
0: 劳动合同，这个都可以要提供给这个保险公司。就是你一定要去证实自己的受伤之前的真实的收入状况是多少，这是一个。第二，我还要需要证实在受伤之后，因为受伤没有工作而减少的数额是多少。这两方面的证据是一定要向保险公司提供，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保险公司更客观的去量化我们的这个误工费用的数额是多少。如果我们提供不了充分的证据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按照保险公司自己内部的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哈，来量化我们的损失。那么这个的话，也有可能和我们的诉求之间存在一个差异了，进而导致我们不能够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索赔的问题了。
1: 嗯，
0: 对
1: 对，像目前看的话呢。王先生，如果说真是正常休息两个月的情况下，他其实误工费和护理费索要的并不多啊，不是说超出了咱们对于这个误工费的一个预期啊。
0: 嗯，
1: 一个月其实就是3000多块钱，应该是这样。
0: 嗯，而且是两项合计，
1: 还是护理费。
0: 嗯，两项合计。这个呢，应该是考虑到我们许多是这个收入状况哈。
1: 嗯，
0: 那么基本上还在这个
1: 标准之内，
0: 合理的范围之内，标准之内的。嗯，
1: 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李女士呢是购买了她小区的地下产权车位啊，是有产权的啊，总价是14.8万，签订合同支付全款，然后目前开发商逾期半个月没有办理这个车位的产权证。
0: 嗯
1: 嗯，而且呢，她车位现在存在一个质量问题，就是渗水的情况。
0: 嗯
1: 啊，现在纠纷诉求就是要求开发商限期维修车位，同时办理不动产权证，并支付逾期办证的违约金4200元。啊，现在就是三个诉求。
0: 嗯嗯，第一个诉求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啊，限期维修车位，因为现在如果存在渗水的问题的话，那么从李女士陈述这个时间来看，还是去年底购买的，
1: 也要在质保期。
0: 哎，去年底购买的，这个当然了，它是购买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交付的哈，但肯定交付要在购买之后，
1: 嗯，
0: 因为购买才能交付，
1: 嗯，
0: 应当是正常来说应该是在处在这个质保期之内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开发商在车位出现问题之后，应当履行这个维修的义务，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至于后两个问题，就是办理不动产权证以及支付这个逾期办证违约金，这个就要李女士详细的看一下自己的个合同。
1: 嗯，
0: 一个是看合同里面有没有这个尤其是违约金哈，因为他说的违约金是4200，那么这样一个准确的数字的话，李女士有可能是依据合同的约定来算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就一看合同里面有关于这个逾期办证违约金有没有相关的约定，同时的话一定要看一下逾期办证的时间，就是我们叫什么时候可以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同时的话还要去了解一下类似的这种车位哈，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业主朋友已经办下来了这个产权证书。
1: 嗯，
0: 因为我们要去诉求的话，首先它是一个可以履行的行为。如果说目前小区里面所有的车位无论是根本性的原因，还是说客观的原因，还是说主观的原因，它都不能具备办证条件的话，那么我们要去考量一下了。
1: 嗯，
0: 对吧。如果但是有一点，只要是有同一个小区或者说相邻的，或者说是类相似的这个车位上，只要有其他的业主办下来产权证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可以办了。这是一种考量方式。另外一种就是李女士可以向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了解情况，询问一下是否具备办证条件。
1: 嗯，
0: 就当他具备办证条件的时候，你再去诉，要求他履行办证义务，这是没问题的。也是可以得到支持的。那么这个时候去诉两个诉求，一个是办证，一个是支付违约金。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

0: 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5: 妈妈，什么是颜色？
6: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5: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6: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5: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6: 那是绿色的味道。
5: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6: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5: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6: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5: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要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来关注一下张先生想咨询黄律师一个事儿。张先生说呢，他租了一个轿车，租期是七天，租金是16,680。归还车辆的时候呢，这个租赁公司就以车身有划痕为由，扣除押金3000元。但是呢，张先生认为这个划痕不是自己使用期间造成的。
1: 嗯。
0: 啊，纠纷诉求就是想让这个租赁公司退还押金。像这种纠纷其实非常常见，非常常常见。咱们上期也聊到过这个事情。
1: 对。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车辆目前确实有划痕。
0: 传统套路，这属于。
1: 对，它确实有划痕。
2: 是。
1: 但是这个划痕是怎么造成呢？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说划痕是张先生在使用期间造成的，那么毫无疑问，张先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当然，责任的大小我们要看划痕的大小，对吧？划的程度，它修复的费用是多少，而不是说直接必须得扣3000。也有可能这种损失超过了3000，有可能不到3000。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张先生使用不当造成车身有划痕的话，对划痕这一块，张先生要承担这个修复的义务的。如果是修或者说直接修复或者赔付相关的修复费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的话，张先生这个障碍就在于如何去证实这个划痕不是我使用期间造成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主张实际上是要相关的证据来证实的，就我们要履行这样一个举证义务。从张先生陈述来看的话，这个车现在有划痕了，那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实这也给我们所有的有租车这个想法或者说有租车需求的朋友提了个醒。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使用车辆或者接收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车辆，由于是车辆我们最直观的外观，以及什么呢？以及车辆的当时的性能状态，比如说它空调能不能用，它的灯光能不能用，这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这样的话才能够，同时我们还要留痕，就是我要再把检查过程中那些我们认为有瑕疵的，比如说空调不能使用，那我们要在这个租赁合同上或者交接单上，我要给它备注一下，这样才能够避免日后发生纠纷。所以这个事情的话，肯定是张先生在接受这个租赁车辆的时候，对于这个是不是有划痕，如果说张先生自己留有证据的话，比如说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车辆的外观本身就有一个瑕疵，而这个瑕疵在我拍照就已经存在了，那你当然注册公司这种诉讼就不成立了。那么但是反之的话，那可能张先生就比较麻烦，比较被动，因为划痕是客观存在的。对，
0: 你没留证啊。
1: 是。
0: 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在租赁车辆的时候啊，我们一再的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聊，你最好去下载一个水印相机啊，多期节目都说过啊。
1: 对。
0: 你进行这个时间包括地点的一个证据留存。
1: 对 对, 对。
0: 把这个车辆呢，就跟咱们说民警使用执法记录仪一样，你扫视一圈。起码通过这是你当时的初始证据，你保留一下。
1: 对。
0: 你在交还车辆的时候，如果确实是咱造成的，那你毫无疑问，
1: 对
0: 你使用期间造成，你作为管理人你当然要承担责任，
1: 是
0: 要给人进行修复，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来讲的话，
1: 对对对，
0: 合理的范围内你要承担这个赔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但如果说你没留存，你说这个事儿黄律师刚刚提到了，那就咱们就说咱自己想想，咱把车借给别人，那你说不也是个道理吗？你本来你说我借的时候没有，对吧？
1: 对，
0: 你划完之后有道划痕，你说你修是不修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其实有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很多家庭啊，个人都有这个私家车。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去保养车的时候，那么很多四 S 店在保养车接车的时候，他都会给你事先看一下，把车辆检查一下，会把车辆已经有的瑕疵给你写到这个交车单里边去，
0: 是
1: 签字确认，
0: 包括这个脱修合同上面都有这个证明，
1: 对对对对，其实都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租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的一个诉求。陈女士是在4S店买新车，裸车价126,000，提车之后发现这个车漆的漆面有补漆的痕迹，啊，她说是展车当新车售卖。哦，他买的是应该是展厅里的展车，但是展车跟补漆没什么关系，展车是展车，补漆是补漆，这不是一码事儿哈，不是说展车就一定要补漆的，
1: 对
0: 啊，
1: 对，
0: 销售呢事先没有告知这个车是有补漆啊，现在纠纷诉求就是想让4S店更换全新的车辆，并且退还购车款，承担3倍的赔偿。那你看这个黄律师，他提到是提车之后，你要说在店里就发现这个情况还好说，提车之后像喷漆这种车辆修复的痕迹，你只要开出去一天 它就有可能产生刮蹭，然后你第二天再去修复再去找四 S 店的话，它很可能就纠纷就发生在这儿了，是吧？
1: 对，所以这里边就是三楼给大家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如何去证实这个车辆的漆面或者说这种补漆是在我们提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个呢是陈女士后边这几项诉求的一个前提。如果说四 S 店将一个已经存在过漆面修补的车辆作为一个新车来向陈女士进行销售，并且也没有告知的话，那毫无疑问四 S 店肯定是违约的。这个当然了，还要看这个违约的主观哈。如果是说他明知，就是明知道这个车辆它是存在补漆或者说是存在这个漆面毁损，仍然作为新车销售给了陈女士而没有告知的话，那毫无疑问就侵犯了我们陈女士这个知情权。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欺诈，这也是为什么陈女士说我要退还过闸管并承担300赔偿，就是退一赔三，这样一个主张的原因所在。这个也是要，就是对于陈女士来说的话，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说，比如说，通过跟销售的沟通，那么销售承认了有这样一个情形，那么这也是一种证据，就说明这个车确实是在这个销售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瑕疵了。当然就是刚才司大师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展车当新车卖。当展车的话，其实很多展车它本身就是新车，
0: 是，
1: 对，展车
0: 它也是全新商品，
1: 其实也是一个新车，
0: 只是放那儿进行了一个展览，给大家进行一个售卖之前的一个介绍，商品介绍，是吧？
1: 对对对，展车其实它和这个试驾车它还不一样。
0: 对
1: 对，展车
0: 应该是没有使用过的这个车辆，
1: 对，
0: 能称之为是展车，也是全新商品车，这和喷过漆的这个事情呢，这是两个概念。
1: 对对对对，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就展车不一定它有就存在瑕疵，有的展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就是展出的时间也很短，也很短。当然如果说长期的展了一两年了，那可能我们陈女士会认为这是库存车，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0: 跟大家提到，就相对买展车呢，之前我们会提到有些展车是属于长库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可能会进行一定的让利，还有一些展车呢，颜色属于比较鲜艳的广告色，但是呢，放在咱们这个本地市场来看的话，并不属于保值的颜色，就是它不是黑白灰，
1: 对，
0: 可能是红色的展车，
1: 是，
0: 或者内饰颜色不好，要不就是高配车型，是吧？等等等等，就并不是说这个车辆的一个入门价格，但它可能就会做一些让利进行一个销售。
1: 对对，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对于展车进行销售的话，4S店都会如实告知，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规范的4S店哈，或者我们大的这个品牌的4S店的话，这种情形的话，他都会如实告知。哎，您买的我交付给您的是展车，同时像司大师刚才谈的，我会给你一定的让利，因为毕竟展车和完全没有展出的车之间还是有些许差异的，
0: 是，
1: 对，不一定有瑕疵，但是还是有差异的，基本上都会告知，并且给一定幅度的让利，或者说我给你其他的这个赠送变相的让利都会有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刘先生也是咨询一个购车的事情啊，但是刘先生买的就不是全新商品，是二手车了，买个二手 SUV， 成交价59000，购车之后一个月，经过检测啊，他是发现车辆有重大泡水的这个情况，商家隐瞒车况，想要解除目前诉求，就是解除这个二手车买卖合同，要求退还购车款59000，并且承担这个检测费是3200元。
1: 这个还是要一般来说哈。像刘先生没说，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一个潜台词哈，就是在他的合同当中是明确约定了没有出现过重大的泡水事故，应当是这样一个原因，
0: 是，
1: 对，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诉求。如果说我们在购车的合同当中明确载明虽然是二手车，但是他承诺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或者尤其是重大的泡水的事故呀，这样的约定的话，但是实质上来说，作为这个销售方，他隐瞒了这种情况。那么毫无疑问，刘先生的这种诉求就是可以是成立的，而且他是有经过专业的检测，确实确定这个车辆有过重大的泡水事故，那么事实是存在的，合同有约定，同时商家也隐瞒了这个车况，当然我们要去解除二手车合同，并且返还退车款，这个主张是能够成立的。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是周女士说，周女士是在小区里面行驶啊，她提到是小区道路行驶，
1: 小区道路
0: 与横穿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交警认定主次责任，行人主责。那一般在小区能认定行人主责，那这个行人走路怪过分了，应该是吧？
1: 对，
0: 可能是鬼探头突然间跑出来的啊。
1: 是，
0: 行人现在起诉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合计是92000元。周女士的车应该是只有交强险。因为他只提到了交强险额度不足，
1: 应该是不够，
0: 针对于人损这一块的额度。

0: 应该是不足的啊。
1: 纠纷诉求就是重新核算赔偿金额，超出奖险部分按照责任比例划分，驳回对方不合理的索赔项目啊。他是已经是诉讼阶段了，应该是啊，对方已经诉周女士了。
2: 对，
1: 他想问一下黄律师，就目前他的抗辩理由应该是能不能成立？应该是这个道理啊。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案件进入到这个审理阶段的话，那么双方都会对各自的主张或者诉求来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嗯，
2: 因为你这个所有的损失的话，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的。
1: 嗯，
2: 包括你的项目，赔偿的项目、索赔的项目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事实依据？
1: 嗯，
2: 法院都会综合各方双方的证据以及各自的陈述来进行一个审核。
1: 嗯，
2: 那么这种审核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周律师谈到的重新核算赔偿金额，其实它不光是赔偿金额，还有赔偿项目，
1: 嗯，
2: 以及相应的赔偿金额，就是这个项目该不该赔。如果该赔的话，那么你现在诉求的这个数字，以计算方式方法有没有相关证据支持，
1: 嗯，
2: 符不合法律规定，法院是一定会进行审核的。同时的话，对于超出交强银的部分，也会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来进行划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对方，他不光是不合理，如果有不合理的或者不合法的这个索赔项目的话，一定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个毫无疑问。
1: 嗯，
2: 但是呢，对于我们自己的抗辩，还是周律师也可以就是准备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已经付了多少钱，那么你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如实向法院进行陈述，
1: 嗯，
2: 这个都没问题。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3: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16: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回答问题别抢答，停顿1至2秒，想好之后再开口。
17: 小红帽说，外婆，
0: 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FM103.3。
1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2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英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咨询的事儿啊。吴先生也是买了一个小区人防车位的使用权，注意啊，他要用的买，这个人防车位是不能买的，是吧？他不可以买，不能购买，支付了65000元，约定使用20年，啊。然后使用一年之后呢，物业又通知人防车位不能长期出租。你看，人物业说的有道理，这个不能长期出租。
1: 嗯
0: 啊，你可以按照人防部门的要求，
1: 嗯，
0: 来进行这个使用，是吧？但你不能说是你购买人防车位的。
1: 对，
0: 包括人防这个车位的管理者，他也没有权利说他想把车位卖给谁就卖给谁。
1: 嗯
0: 啊，
1: 嗯，
0: 要收回车位之后。现在纠纷诉求就是想要解除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同时呢退还剩余的对应租金是58000元。
1: 嗯，这里边啊，其实刚才司老师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人防车位它其实还是分为两种，一种是这个工程本身就是人防工程，
0: 嗯，
1: 那么人防工程是绝对不能用作他用的，
0: 嗯，
1: 就是它是专属性质的，
0: 是
1: 还有
0: 应急暂时避难场所，
1: 对，绝对不能用于其他的这个功能的使用，
0: 嗯，
1: 尤其是作为这个车位来进行出租。那么如果说这种专属的人防工程对外出租作为车位来使用的话，那不是解除的问题，是合同本身就是无效的。
0: 嗯，
1: 这是我们要谈到一种，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它不是专属的人防工程，它实际上是民用的，只是说是在暂时的时候可以用于人防。那么这样类似于这样的车位的话，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对外进行一个处置或者这个出租的。
0: 嗯，
1: 如果是属于第二种，那么就是我们说吴先生提到的解除使用权协议，因为本身物业已经通知了不能租，就相当于这个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了。那么不能继续履行的合同，吴先生的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他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并且对应的退还相应年限的，就是不能履行的相应年限的这个租金，这是没问题的。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是说这个合同本身就是无效的话，那就不是解除了，就是确认合同无效，然后依然是退还这个剩余的款项，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尤其是对于车位哈，一定要在无论是在租还是买之前，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车位它的性质，
0: 嗯，
1: 是不是能够用于这个车位的使用，或者能不能够用于买卖和租赁，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样才能避免日后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这个纠纷。
0: 嗯
1: 嗯，
0: 好，接下来关注郑女士想咨询说，她是租赁一个新能源汽车，月租是3200元啊，预付了3个月的租金是9600元，那租车公司现在单方面要求收回车辆，而且拒不退还剩余租金和押金4000元，现在要求租赁公司退还6400，就是剩余租金，她只用了一个月，
1: 嗯，
0: 押金是4000，还要租赁公司要支付违约金1600。
1: 嗯嗯，从郑女士的陈述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租车公司单方违约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按照合同的约定的话，它是这个一次性付了3个月的租金，我要使用3个月。
0: 嗯，
1: 那现在的话，可能4月10号，它就是一次性付了3个月了。
0: 嗯，
1: 然后提前收回了，就相当于我没有用满这个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租车公司为什么不把剩余的这个租金或者押金退还给这个，
0: 人家有可能。咱们说有时候作为当事人描述情况的时候呢，
1: 嗯，
0: 并不一定全面哈。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租车有的地方它会限制你出江苏范围，
1: 嗯，
0: 那是不是可能有这种情况下，你说 GPS 说这个车去浙江了，或者
1: 对
0: 啊去山东了，
1: 嗯，
0: 咱们举个例子，不一定是这个情况啊。
1: 对，所以说、
0: 啊、租车公司要求单方面你得、你先违约了，所以说你就解除合同了，
1: 是
0: 我剩余租金不退给你，我把车辆就是收回，
1: 对
0: 吧？
1: 对，
0: 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对里程数可能有限制，比方这个租这个车一天不能超过200公里啊，
1: 是，
0: 那你一下你说我这一天我都开上1000公里，
1: 嗯
0: 啊，你综合下来之后，他发现你按月的话，可能是你最多你使用6000公里，一定会有这样约定的。
1: 对，
0: 那你说我这一个月跑了10000公里，
1: 嗯，
0: 那对于这个租赁公司来讲的话，你要不愿意去补这个差价或者是续费的情况下，那我也可以收回车辆。这个是在合同上应该会都会有，这个租赁合同我也租过车，咱们都会有约定的。这个、
1: 对、嗯，所以说是一定要郑女士。
0: 我觉得不可能是租赁公司这个事情莫名其妙收回车辆。
1: 对，我其实我也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哈，就是这里是一定要去搞清楚，或者说是向租车公司了解清楚。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要收回车辆？为什么不拒？为什么不退剩余的租金和押金？
0: 嗯，
1: 那么你这个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是什么？
0: 嗯，
1: 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么在了解清楚之后，然后再对照自己的用车行为，
0: 嗯，
1: 来看看 注册公司的这个决定符不符合合同约定，有没有相应的事实基础，那么进而采取确定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诉求是什么，或者证明是你自己下一步的诉求是什么。
0: 嗯，
1: 这样呢才能避免啊，避免就是说我们去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这样一个诉讼的这个，当然说可能要进行一个诉讼嘛。
0: 嗯，
1: 避免给自己做出一个不必要的一个诉讼的决定。
0: 是啊，这个事儿得弄清楚啊，咱别自己说啊，我租了车，这车就都是我的。但是你是这个车的，按照有限制条件下的管理人，你不是这个机动车所有人。
1: 对
0: 啊，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还是可以对这个车辆的各方面去主张相应的权利的。
1: 嗯，是。所以说，从租车公司角度来说的话，他已经收到了租金，一般来说不会
0: 没理由是吧？没这理由，主要是我觉得
1: 不会肆无忌惮的去收回车辆，因为这样对他公司的商誉也是个影响。
0: 嗯，
1: 你这个正常的在旅行合同当中。作为承租人，人支付了相应的租金，你现在突然单方的收回的车辆
0: 是
1: 无法使用，那这样的话对于公司的经营发展也是一个。
0: 那咱们就说除了极端情况下，因为我也认识一个租赁的公司的一个朋友，就说他说当时有朋友想租宝来，就是有受众想租宝来。
1: 嗯嗯，
0: 租宝来之后他这个车辆呢在十一假期的时候都租出去了，去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么他跟对方就说我给你调整了一个奥迪 A4， 那你一天给我补100块钱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正常情况下呢那肯定不可能越级去提供这个车辆，而且只要求补100块钱。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也是一种要把车辆临时更换或者调整，那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像黄岩律师提到的，作为一个经营方在收到租金的情况下，在他没有理由去违约。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嗯，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黄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黄先生说他是订购新车，支付定金10000元，约定两个月内提车，提车之后结果两个月到期了，他是4S店说车辆缺货啊，没有办法交付，只愿退定金，拒绝双倍赔付，纠纷诉求是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共计20000元。
1: 嗯，
0: 那黄先生这个。我感觉双倍返还定金这个要求提到的应该还是可以的哈，
1: 应该没问题。
0: 嗯，应该没问题。
1: 而且4S店明确说的话，缺货无法交付。
0: 嗯，
1: 他都不是说我可以迟延交付的问题，他是说无法交付。
0: 嗯，
1: 那你这如果无法交付的话，那毫无疑问，违约方在4S店，而且导致了这个车辆最终是不能交付。在这情况来说的话，嗯，那么完全符合双倍返还定金的这样一个事实基础。
0: 嗯，接下来关注赵女士购买一个二手车。这个车辆成交价是36000元，过户完成之后呢，后续使用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里程表是被篡改。

0: 的，
1: 嗯，
0: 实际里程比商家标注多12万公里。那注意，就是你这个实际里程多12万公里是谁来界定的？
1: 对
0: 啊，谁来界定的？不是说咱们凭空就说这个车多了调表了，是吧？
1: 对，
0: 如果这个车的车架号啊能够跟4S店的里程数相对应，
1: 嗯，
0: 对应之后呢，你这个车比如说交到你手里面是6万公里，但是4S店显示已经是18万公里了，最后一次保养，那你这个毫无疑问，
1: 对，
0: 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直接、非常权威的证据。
1: 证据的，对。
0: 但是如果说只是你凭感觉，或者说有业内人士告诉你，那么你要通过相应的鉴定，这个不能说是啊就做数的一个证据啊。
1: 对对对，尤其是这种篡改的话，自动篡改的话，毫无疑问，它就是把真实的里程给你。这个痕迹给抹掉，
0: 嗯，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恢复这个真实的里程表的数量，或者说我们找到相关的这个对比都可以，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张这个事实前提可能就很难成立。
0: 嗯
1: 嗯，
0: 好，孙先生说是他是开车途经一个乡村的道路，路边堆放沙石，占用了半幅路面，避让的时候有车辆侧翻了啊，
1: 嗯，
0: 车辆维修费是24700，沙石堆放人呢目前拒绝承担赔偿。啊，纠纷诉求就是要求沙石堆放者赔偿车辆维修费是24700，拖车费是1200元。
1: 嗯，
0: 那看向孙先生这个车，要不就没有商业险，我估计是这个情况。
1: 嗯，其实
0: 是吧，
1: 对对对，其实怎么说呢，我们
0: 因为他，黄律师，咱们之前就提到过，像这种单方交通事故，你在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事故证明上面一定会明确的载明是驾驶人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侧翻，是吧？
1: 是，因为他这个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他是为了避让这个沙石导致车辆侧翻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典型的一个单方事故，
0: 是
1: 单方事故，所以这个里边的话，从沙石堆放人角度，他当面那个高额的赔付的后20000多的话，他可能就会拒绝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建议哈。一个呢是孙先生，要固定现场的证据，
0: 嗯，
1: 要固定现场的证据，他因为他也没有提到报警，有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单方事故，也未必报警。如果是报警的话呢，可能会我们公安机关啊，会对现场的一些状况进行一个勘查，进行一个鉴定，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没有报警的话，所以自己一定要保持或者说去把现场的一些证据啊、状况啊进行一个留存和固定。以证实这个车辆当时是如何受损的，同时的话，维修的相关的这个证据也要保存好。当然，我们还是建议能够跟这个沙石的堆放人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把这个事情呢给妥善的解决掉。因为数额其实20000多也不是特别的多，还是尽可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把这个纠纷给处理掉。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因为之前节目当时也谈到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堆放沙石呀，甚至我们用于晾晒一些这个农村的这个比如说像农作物呀，
0: 嗯，
1: 这个都是上都是一个不当的一个行为，
0: 是
1: 对，都是一个不当的行为，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你不能够占用这个乡村的道路来用于自己这个生产经营，
0: 嗯，
1: 并且这种生产经营它妨碍了这个道路的通行。
0: 是
1: 这个时候的话，一旦发生相应的交通事故，就有可能会因此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是，哪怕不是全责吧，你也有相应的这个责任比例，
1: 一定会有。
0: 是，并且对你这种堆放一些妨碍其他人通行的这些行为的话，
1: 嗯，
0: 恐怕你无论如何都不好去免责，是吧？
1: 是
0: 这个道路呢，它本身的主要作用就用于通行，不是用于堆放物品的。
1: 对 对, 对。
0: 再加上像咱们说个人去堆放物品、侵占道路的行为呢，是咱们法律上也不允许的、
1: 禁止的。
0: 对，
1: 嗯，
0: 你也不具备说什么设置警示标志的这么一个权利，
1: 嗯，
0: 是吧？你不是说我想路上占个地方，我就设置警示标志就没事了？你本身不具备这个权利，是吧？
1: 对，对，这个行为本身它缺乏合法性的一个前提。
0: 是，
1: 我们说的设置警示标志，比如说我们正常的道路的维修，
0: 嗯，
1: 管道的铺设。
0: 对，
1: 都是一个
0: 按照咱们相应的法律法规，
1: 哎，
0: 是吧？
1: 它都是进行一个报备、进行一个审批过后之后的这样一个行为。
0: 嗯，
1: 而我们这种堆放呢，实际上是私自堆放，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0: 是，
1: 嗯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1: 不客气。
0: 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天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

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6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2盒，每支只要1.96元。400-868-8909，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元，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2盒，每支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长市开发区路段，G15深海高速往山东方向，新坝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冠名服务区路段，G2京沪高速双向的江都东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

0: 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音乐不浪吃，我是代班主持冯璐。那么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林雨中的《工体北》。在城市的街巷穿行，总有一段旋律藏着旧时光里的烟火与故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瓜一起煮，软糯香甜，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调成面糊煎小饼，外香里软。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包里放几只，随时冲调，方便又省事儿。不含蔗糖，入口滑溜溜，糯嘟嘟，不糊嗓子。市场价79元，现在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订购一组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400-868-8909，400-868-8909。好早餐不能凑合，好身体要吃的营养。葛根玉竹燕麦片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不含蔗糖，热水一冲，滑糯喷香，早餐加餐出门都方便。市场价79元，成组订每盒33元，多送两盒，每支1.96元，冲一碗只要1.96元，舒舒服服太值了。现在拿起电话，咱们订的越多送的越多，库存售完热线就会关闭，机会不等人，赶紧拨打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往南东方向主桥面到董邦枢纽之间，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

0: 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马上呢就要到中秋国庆的假期了，是不是呢要提前的大扫除一下呢？但是呢一想到啊，很多细节的地方，比如说要清理卫生间、厨房，还有很多重油污的一些地方啊，有一点点就不想动了。其实呢大扫除啊，其实不是体力活，它是化学加物理的一个降维打击。只要搞清楚一些啊这个打扫卫生的妙招，也是能够非常的轻松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我们需要这个打扫的区域，就是厨房的有污区，像厨房的门啊、柜门、墙面、顶棚啊，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仔细去打扫的。可能平时呢也只是擦擦灶台呀，这个打扫一下地面之类的，但是像这些墙面、地面、门和柜门的话，那就需要找一个时间啊，好好的给它去清洁一下了。那打扫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把厨房插座用胶带给它封起来，然后呢关上厨房门，你只需要烧开一壶开水，那么让这个水蒸气可以布满整个厨房，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软化污垢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把刚刚用完倒完的这个热水呢倒进水池当中，去加一勺这个小苏打、两泵的洗洁精、一块吸水好的抹布，加在这个比如说拖把夹上，或者直接上手擦都可以，擦拭我们整个厨房的外露面，是可以很好的去除油污的。这个方法呢很简单了，就是因为水蒸气经过软化之后，油污的污渍呢一擦就很容易掉了，多次反复这个清洁的话，最后清水冲干净抹布和所有的墙面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像油烟机的这个罩子，还有我们灶台上的一个架子啊，这个也是属于重油污的地方，如果能够拆下来的话，直接拆下来放在水池当中喷一下去油污的一些清洁剂，或者是撒上五洁粉，用自带皂粉的一些钢丝球轻轻的去刷一刷，然后呢就可以很好的去除表面。如果说你觉得这些油污呢稍稍的时间长了一点的话，可以用开水来浸泡十分钟，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热水皂化的反应能够把这些硬硬的一些污垢给它泡发，捞出来再继续用一些软钢丝去刷一刷，就可以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清洁作用啊。浸泡完然后再刷完的话，几乎是能够达到全新的这样一个表面。如果说哈遇到了陈年老油垢的话，那比如说像炒菜的锅底等等，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涂上锅底的清洁膏，装上塑料袋密封过夜，第二天等到油污软化之后再次的清洁就非常的干净了。当然还有终极方案，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从搬来这个家以后啊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彻底清除油污，如果说是油污已经是这个非常非常厚了，烧开一壶的开水加上一勺的碱粉扔进去泡20分钟，钢丝球一带啊就很容易这个刷下来，但是一进的这个一套的操作要戴好手套，刷完几乎也是和新的一样。其实开水除碱这个方法呢，在老一辈人的这个心目当中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一些清洁剂、清洁膏，那个时候呢可能都是用碱去去除油污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并且呢非常的实用安全，同样也适用于厨房其他的重油污的清洁物品当中，比如说啊刚刚说到的油烟机的这个机罩、过滤网等等，都是可以使用起来的。 我们清洁厨房台面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石英石可能会渗色啊。那我们可以试试不锈钢去去除油污，比如说像这个不锈钢的去除膏，膏体上呢可以去涂抹在石英石渗色的地方，静置那么一小会儿，一擦一会儿呢也就干净了。家里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去用一下，如果说家里有那种带颗粒的牙膏或者是五洁粉，干擦也能够补救。如果说你说我家里的这个没有五洁粉，或者说我家的牙膏呢没有带颗粒的，如果家里面有八四消毒液，也可以兑水用湿纸巾去湿敷过一夜，第二天揭掉的话，这个渗色也是能够基本消失的。如果说我们厨房的台面被一些东西腐蚀了，或者是有划痕的话，台面一旦腐蚀变粗糙，哪怕是污垢清理了，可能也容易有一些印子，这个时候必须可能抛光才能够根治。轻度的磨损直接买一瓶这个增光的抛光剂，一擦一涂基本上是能够修复大概。那如果说是磨损比较深的话，可以先用这个比较密的砂纸先粗打磨一下，然后呢再用细的这种砂纸给它抛光一下，这个在涂上石英石的修复蜡，静置30分钟左右，最后再用一些光亮的布给它擦一擦，静置几个小时，就会达到台面跟新的一样这种光亮的感觉。但是呢，首先是哈，这一套的流程自己是可以动手啊，动手能力比较强。如果说自己动手能力不强的话，可能也是需要找到啊一些专业的人员来帮助我们一起完成。

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厨房电器哈，有很多都是玻璃的这种面板，比如说冰箱是玻璃面板，洗碗机也是的哈，这个原机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微波炉可能都是有用到玻璃的面板。这个时候如果说玻璃面板脏了啊，怎么样能够擦得更干净呢？我们可以用透明的肥皂，也就是洗衣皂，把这个鱼鳞抹布呢洗干净之后攥干一点，然后再去擦这个玻璃的面板，擦完是不留水痕的，而且亮的这种光亮度是可以起到反光的这种效果。每天呢都要开火做饭，可能我们的原机煤气灶打扫一次呢能够管上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们锅如果烧黑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其实也是有的，倒半瓶的白醋加两勺盐，那么接水啊，小火加热10分钟，白醋和盐的比例呢可以根据锅的大小，水呢可以淹没这个焦黑的地方，也就是锅内焦黑的地方，那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可以用小刷子轻轻地刷一些焦黑的部位，等到水沸腾之后静止，等待软化，水倒掉，然后呢再加上牙膏和盐，用刷子轻轻地刷一些烧黑的部位，就能够刷得很干净了。如果经常用到微波炉去热饭的话，其实微波炉内部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油污，并且呢每次用的时候如果不打扫干净，也会把一些细菌呢可能会传染到其他的一些食物当中。那微波炉的内部啊，其实要想打扫干净也有很好的方法，也用这个解决的方法也是能够解决常年的油污。比如说白醋加清水1:1放入碗中，微波炉可以加热5分钟，然后再把这个碗拿出来，用抹布呢去擦拭整个微波炉。如果油污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也可以用百洁布蘸刚刚说到的白醋的这个水去擦一擦啊，其实就很简单了。因为这个白醋呢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杀菌作用，并且呢经过5分钟的加热，里面的一些污渍也是能够起到了很好的软化。那如果你觉得白醋味道很大，也可以改用柠檬水去加热，味道呢又变得很清新了。

0: 哪怕有一些这个男士啊，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完成这样一项工作。有的时候呢，因为家里的房间的面积比较大，纱窗呢也是非常重的，不一定能够拆得下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不用拆洗也能够去污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纱窗呢，感觉拆下来太麻烦，那可以用吸尘器先吸一吸，然后呢再喷壶喷点水，用闲置的这个洗脸巾包着刷子去刷一刷就干净了。一定是洗脸巾包住刷子。这种情况是能够渗透到很多的缝隙当中。那么像卫生间瓷砖马桶发黄了，那也是可以用到一些方法。对于顽固发黄的地方，可以用一勺的草酸粉普通的洗衣粉的这个取量就可以，加入一升的水去溶解，倒在瓷砖发黄的地方，等十分钟左右，用刷子用力的刷啊，最后就变得干净了。对于马桶的这个黄垢，用纸巾去渗透一些草酸水，去擦一擦，也很容易起到一个脱落的作用。直接将草酸倒入马桶当中，浸泡一段时间再刷，也是没有太大问题。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呢，草酸是强酸性，必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戴手套，禁止与八四或者是洁四灵混用，不能够混用啊，仅是用于像瓷砖马桶大理石台面啊。像厨房卫生间时间长了也是有一些发霉的地方，可以用到八四的消毒液浸泡我们的洗脸巾或者纸巾，在霉斑上静置12个小时，第二天或者说是下午的时候再揭开，基本上也是能够把一些这个发霉霉斑啊能够很好的给它去除掉。像平时洗澡的这个玻璃隔断哈，其实也是容易有很多的水垢的，方法呢也是有的，比如说用白醋加洗洁精，成本呢也就是几块钱可能就搞定了，拿一块这个海绵吸水性比较强的抹布也可以，倒上一点点白醋啊，挤一泵的洗洁精，这种做法直接干擦，不用兑水，擦出来的这个海绵呢或者说是有冒这个泡沫，可以在整个的玻璃上静置10分钟。这个时候因为用到了海绵，其实它上面有很多绵密的这个泡沫，静置十分钟之后啊，水垢厚的地方可以用力去搓一搓，然后呢再用云泥抹布擦一擦啊，或者是用刮条一刮，也是变得非常的干净。花洒出水孔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已经是介绍过好多次了，直接呢可以用醋去浸泡啊，或者说是用一些酸性的物质给它浸泡一小会儿，几个小时之后，那看出来啊，我们这个花洒就能够变得非常的整洁如新，并且花洒喷出来的水也是变得更加的细密了。如果说上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小孔，出水不流畅的话，那么也可以用牙刷去刷一刷啊，这个出水量也是比原来会大很多。好了，那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呢，家里面的衣柜其实做的也挺多哈，在之前那套房子当中，总是感觉到衣柜呢不够用的，可能是设计不太合理。现在呢，这套房子想定制全屋这个衣柜，不知道怎么样设计才能够装得下一些家庭当中的一些衣服呢？ 衣柜呢

可以说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一个家具了。按理来说，衣柜算得上是一个大工程，但是我们却常常的抱怨衣柜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觉得衣柜可能里面的内部不合理，明明有空间，但是却放不了太多的一些衣服。那么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人，里面设计的一些位置呢，一定要符合我们现在居家使用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衣柜你一旦做了甩手掌柜，那么意味着你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可能来忍受这样衣柜带来的不好的体验。所以在设计衣柜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自身的情况，并且参与设计内部的一些格局。

为了能够分门别类的去收纳衣服，我觉得衣柜内部啊一定要做到很好的区分。内部通常呢会分为不同的功能，常见的功能呢，比如说有悬挂区，可以挂外套、长裙等等，避免产生折痕，可以细分短衣区、长衣区和挂裤区。像被褥区呢，可以在衣柜的最顶部用来存放换季或者是使用频率低的一些物品，例如说被子呀，或者说是我们这个不经常穿的换季的一些羽绒服大衣之类的。叠放区呢，层板为主，放置包包、帽子以及不常穿的衣服。杂物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需求来放置，可以匹配收纳盒来使用。抽屉区呢，可以放置一些不常悬挂的衣物，例如说皮带、丝巾、内衣、袜子等等。那可能很多人也会询问，衣柜如何布局空间会显大呢？一个布局合理的衣柜，内部格局一定要是第一少隔板，第二多悬挂，第三是抽屉多。少隔板多悬挂呢是为什么？因为大部分衣柜内的这个划分隔板比较多的情况下，其实这样设计并不是特别好收纳，而且对于收纳要求是比较高的，每次拿取衣服的时候都很容易把衣服弄乱。若是悬挂设计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少了很多的一些麻烦。其实从收纳效率来说，悬挂区呢也是最省事儿的。悬挂区过多不会浪费我们的空间，其实呢它比我们的隔板可能会更省空间，而且呢需要几个悬挂盒在悬挂区下方就可以了啊，放一些小物品。再来说说为什么需要抽屉。抽屉是最适合用来收纳不宜悬挂的物品的，能够方便的把空间利用起来，拿取的时候呢也不容易凌乱。抽屉呢一般是放在衣柜的最下面，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东西的时候不用蹲下来找，不用弯腰啊，一拉抽屉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人哈，这个柜子做的也比较高，就容易出现拿取不方便的这个情况。原因呢就在于衣柜的高度没有设计好。具体的衣柜的高度呢也要分为以下的几个方面。比如说啊，1米8到2米的高度，那需要踩着椅子可能才能的拿到上面的物品。所以呢建议放不常用的物品，比如说被褥啊，可能换季的时候才能够去拿。那么1米8到0.6米这个高度呢，那衣柜里面的衣物呢可以轻松的拿取，建议呢放每天都要使用的东西。那么0.5到0.3米的这个高度呢，只要弯一下腰就可以拿取，可以放置使用频率高的一些物品，比如说袜子呀、内衣。最下面的啊，也就是这个30公分高度以下的，弯腰或者蹲下的，那可以放置不常用的一些使用物品了。因为衣柜内部结构如果尺寸不合理的情况下，反而会降低衣柜的这个存放的功能。那么每一个尺寸呢都要设计到位，比如说挂衣或者是套装的柜子的高度呢不能够低于80厘米，挂大衣的这个尺寸的高度呢不能够低于1米3，抽屉的高度呢不低于比如说1米5到2米之间，叠放区域呢设计的时候的宽度要在30到40厘米之间，高度呢不能够低于35厘米。像衣柜最上方通常会放置棉被的这个地方，高度不要低于40厘米。

下面呢，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几个衣柜整理的小妙招，可以按照下面的种类来划分。上衣我们可以包括衬衣、T 恤、毛衣，下装的话可以包括这个裤子和裙子，像袜子、内衣、配饰、包包、鞋子啊，这些都要分门别类的去给它区分开啊。鞋子干洗之后可以放到鞋盒里面，为了能够方便一些呢，也可以把鞋子的照片贴在盒子上，或者说呢用这个笔呢可以写上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鞋子，省着每次找鞋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哈、同一品牌的鞋子你可能买了好几双，那你就分不清楚啊是什么鞋子了，所以最好是要么就贴上照片，要么就用笔给它写清楚。还有接下来呢，我们要巧用衣架，若是使用同一个衣架可以重叠挂吊带啊，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话是可以使我们整个的衣架翻倍收纳的。比如说你有这个男士的领带、男士的皮带，还有女生的一些这个内衣啊，或者说吊带之类的，其实一个衣架是可以重复挂好多个，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反复去找啊，拿下来一个衣架就能够啊很明确的看得到了。储物盒呢，曾经有人哈、这个非常的钟爱，也有人吐槽说这个还不够收纳储物盒的。其实储物盒呢是可以使用的，只不过在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格子呢区分开。如果说你家里面啊这个收纳空间不够，是可以使用储物格来划分的。比如说呢，用储物格来整理衣柜内部的一些整洁的空间，专门有个储物格或者是盒子，我们可以专门放啊这个袜子啊内裤。比如说袜子的话呢，也分薄一些的或厚一些的，那么我们这个储物盒呢也可以分为两层，当季的话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穿薄一点的袜子，那么就可以把整盒的这个薄袜子放在上层，那如果要是过一段时间天气凉了，我们就可以把整盒的厚袜子拿到上面来啊，只要盖住上面的盒子就可以了，这样落在一起的话呢也不用反复的收纳啊，只要动动手把这个上下调一下位置就没有太大问题。很多的一些朋友家里面呢，可能曾经做的是那种步入式的衣帽间，虽然说呢在装修的时候呢我们都想拥有一个自己换衣服容纳衣柜的这样一个小天地吧，但是确实步入式的衣帽间呢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首先呢它可能只有一个房门，但是一旦这个房门打开了，里面所有的柜门是没有的啊，因为它是步入式的，人可以走进去去挑选衣服换衣服，那这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这个外面的门密闭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里面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容易落灰的啊，这个灰尘一旦多了，那么是容易沾到我们的这个衣服上，特别是比如说已经换季的羽绒服呀、外套呀，可能只有一年才有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穿，那放的时间又比较长，就非常容易落灰。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你说要再定制柜门的话呢，其实也不太现实，因为柜子已经是定做完了啊，已经入住进去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装上帘子的，家里面像开放式的衣架呀，或开放式的这种布式衣帽间呢，都是可以用帘子遮挡，其实也是很美观。只要你把帘子设计的和我们的装修风格相似啊，这个而且帘子的轨道呢也是后期可以加装，帘子一拉，整个的房间是可以整洁又防灰的。

0: 好了，那刚刚说到了这些呢，就是关于我们衣柜设计的一些要点。如果说还不明白的情况下，最最直接的方案就是把请一个设计师把你家的这个尺寸呢量得更仔细一些，然后呢让他给你出不同的一些方案。你可以根据自己前一套房子居住的一些痛点，衣柜有哪些不好用的一些地方呢？和设计师沟通一下，聊一聊，这个时候可能就能够解决这个衣柜收纳不够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好了，稍有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

0: 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鹏城燕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袁朱家村酒店，8588-7788。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呢，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遗憾的啊。装修后悔药啊，有人说没有，但是其实也有一些补救的神器。这些补救的方法和神器呢，也不用砸墙，不用重装，是能够专治我们心里可能有一些别扭的一些小地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把一些装修你觉得不顺眼的地方，哎，如何能够巧妙地改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出现的问题吧。比如说有些朋友的家里面吊灯没有在餐桌的正上方，或者说是我们装修的时候可能位置没选对，也可能是开发商预留的灯位总是呢没有在我们想要的餐厅的正中央，想改呢又怕开槽麻烦。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有几种方法的。第一呢，就是这个吊灯有移位器啊，可以拯救装错的一个位置。这个移位器呢不用开槽，直接把电线穿过去就能够调整灯的这个位置了。还有第二种，就是可移位的吊灯，想放哪就放哪。传统吊灯位置固定，换个家具布局可能就显得不协调，而那一种可移位的吊灯呢，它的角度方向是可以自由调节的。如果说你家里面在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呢，选的一些瓷砖的颜色呢，你觉得不是很好看，或者说呢，哎，装完之后怎么觉得家里面那么暗呢？那其实呢，不用砸了瓷砖重新装，瓷砖漆不用砸地砸墙也能够变得很亮堂。那这是什么呢？这瓷砖漆是可以直接在瓷砖上去刷的，用瓷砖机可以改成你想要的任何一种颜色。比如说啊，你想从深灰色改成奶白色，改造之后啊，整个卫生间也是颜值变得很高，关键是亮堂了很多。如果说你觉得原来的装修呢有点过时了，想要增加一点点的层次感的话， PU 线条是可以给这个拱门来整容的。那比如说光秃秃的拱门，如果你觉得太单调，这个做门套的话又太费钱，或者说啊你觉得已经住进去了，这个时候可以网购一包 PU 线条，沿着这个门套做一边，提升了整个的一个美观度。

肉型的这个铝合金的封边条可以起到墙面与柜子齐平收口的这样一个作用，柜子与墙面齐平处就算是腻子刮抹了，封边胶也打了，后期仍然可能会出现开裂的问题，非常的影响美观。如何去借助 L 型的铝合金的封边条啊？只要买对尺寸，根据封边的厚度用刀片把这个墙布和柜子中间的缝隙呢清理干净，那么封边条背面涂好免钉胶嵌入进去就能够站得非常非常的牢固了。刚才这些呢是不好看的地方变好看，我们再把不好用的地方变顺手。比如说家里的水龙头太短了，有的时候洗手呢容易溅到水池上，或者洗个头呢也非常的麻烦，水龙头和我们的洗手池没有完全的匹配度，洗脸呢也容易溅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呢可以买一个万向龙头，它是360度旋转，可以洗手，可以漱口，可以啊洗头都没有太大问题，还能够前后移动，出水模式呢也可以分为两种啊，你想怎么洗都可以。如果说家里的水龙头打开之后水流不稳，洗个盘子呢也会溅得水花到处都是啊，首先呢可能因为水龙头比较短，还有一个呢也可能是压力不够，或者说是压力过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如果说压力不够的话可以买这种增压的延伸器那这种情况呢再搭配上抽拉的这个水龙头啊，都是可以让我们比如说四周啊冲得非常的干净。换一个水龙头的增压的延伸器，水流呢变成了这种花洒式的，打开龙头呢也不会四溅，而且洗碗呢也不会说直接这个溅的到处都是，水池的四周也能够都照顾到。如果说家里面呢你买了非常好看又喜欢的灯，但是呢好看的灯不一定它够亮，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替换成更多更密的灯芯灯珠，磁吸式的这种安装方式很简单，甚至还能够遥控变色，让灯变得更亮更智能。如果说你家里面的衣柜呢是那种推拉门的衣柜，就容易出现关不严实的情况，稍微用力大一点呢它又反弹，用力小一点呢又关不严，这个时候也是有些方法。比如说呢首先可以隐形棉打孔的这个磁吸片可以使用一下，两片呢是一套，分别呢用这种纳米胶给它固定在两侧就可以很顺利的给它磁吸住。如果说磁吸的力度你觉得不够的话，那么上下可以用两套，这种情况下啊，就不会担心它自动会打开了。还有一种方法呢，能够让这个推拉门变得更稳固，就是移门的定位器，在移门轨道的内侧安装移门的定位器，这个轮轨呢正好是卡在了定位器的卡片上，是能够用花小钱解决大问题的一个方法。还有一种呢是限位器啊，也是给窗加一道安全的保障，推拉窗如果没有锁或者说锁坏了，装一个限位器是可以控制开窗的大小，也能够起到安全和防盗的作用，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便宜，简单易操作，也是用平开窗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使用到的。我们再来看看低成本去替代我们家庭当中装修的一些遗憾，比如说家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啊，你这个灯光没有装，比如说一进门玄关这个地方已经很晚了啊，这个下夜班回来，如果说开大灯的话呢又怕影响到其他的一些成员，这个时候可以装一个充电式的感应灯，那来可以这个解决照明的一些地方。其实除此之外哈，除了入户的这个地方，像柜子呀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是可以用到这个充电式的感应灯，它呢是充电式的，可以用在我们家里面想要照明的任何的一个区域，比如说像橱柜的下方轻松解决照明，衣柜里面也能够再贴一个。还有一种呢是铰链灯，开关门的话呢是可以自动亮和自动灭的哈，鞋柜呢也可以像这个装上铰链灯。

0: 有一点像冰箱一样，冰箱是不是我们打开的时候灯亮，关上门的时候它是灭掉了呢？其实大部分呢，铰链灯都是可以装在家里面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鞋柜的内部，那这个对于照亮内部的鞋子来说呢，是很好的，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除此之外呢，家庭当中还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小小的补救，比如说磁吸的浴帘加挡水条，就等于一个低配版的一个淋浴房。如果说你当时在装修的时候没有装淋浴房，但是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又会出现水花四溅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磁吸的浴帘加挡水条，相当于一个低配版的浴帘啊，不用安装了啊，也是非常的方便，也不用擦玻璃了，轻松实现干湿分离。如果入住之后呢，去发现家里面比如说插座不够用，或者说是越用越觉得很多的地方呢做少了，轨道插座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像厨房、餐边柜、书房就是插座用的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其实是可以把普通插座换成轨道插座，电源呢也是一个变成 N 个，还能够独立的控制每个电源的开关，这个呢也算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解决方案了。想要有这种百叶窗的家里面的这个效果啊，但是又不想去打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那种免打孔的百叶窗，用磨砂的叶片也可以，几乎呢可以以假乱真。卫生间呢也是可以用那种磨砂的百叶膜，其实在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我是看到过磨砂的百叶膜，离远看真的是能够起到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而且它最好的就是比百叶窗更好的想打理。我们再来看看呢，怎么能够把家里面不完美的地方给它藏起来，这就需要很多的一些小技巧了，可以用到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油漆的美缝笔啊，是能够起到很好的遮盖美缝的这个作用。比如说你这个美缝掉色了，或者说颜色选错了，直接买油漆的美缝笔轻松能够还原，操作很简单，按这个凹槽呢直接画上去啊，动手能力强的人是很能够这个完成这样一项工作的。喜欢画画或者说是喜欢动手能力强的一些补救的方案的话，都是可以买这个油漆的美缝笔，给它去改一下美缝的颜色。麻绳呢是可以让裸露的水管变得更加的顺眼，比如说你家里面有的地方没有包管，那么可以用麻绳把裸露的水管给它缠一圈，再放上比如说像假的那种仿真的椰果呀、椰子叶呀等等都是可以在上面做成一个很好的装饰作用，阳台一下子就变成了非常完美的度假风了。如果说当初选的桌子的颜色呢不是很好看，或者说已经过时了，那么你可以买一张网购一张这个仿木纹的贴纸上去，纹理呢非常的逼真，厚实耐磨，质感呢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它可以替代啊我们桌面的很多种的颜色，让这个桌面呢可以始终焕然一新。那过一段时间你觉得不好看变旧了，那么可以把它揭掉，再买另外的一些美纹纸再贴一下，整个的桌子又变得是啊崭新的一种状态了。可能说呢在装修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没有考虑的很完美很清楚，但是呢这个方法呢是可以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痛点的哈，在有限的条件里面让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一些，那么我们稍稍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现状。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11: 谁等你回家？
12: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里面。
13: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时间呢，这个家居帮忙团我们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家里面呢可能没有也能正常用，但是呢一旦有了这些电器之后呢，你会觉得其实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比如说呢，像很多人都会吐槽的除螨仪，会觉得它是有一点点鸡肋的啊，换床单可能比什么都强。但是呢，有这个除螨仪的一些家庭，他也会觉得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用处的。比如说像被子、沙发，可能我们肉眼看已经是很干净了，结果呢你用这个除螨仪一吸的话，还是能够吸出不少的毛絮，这个头发细小的颗粒等，吸完之后其实眼前还是挺震撼的哈。而且其实好一些的一些除螨仪，它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吸附功能啊，或者说是拍打功能，吸力是非常强的，能够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螨虫的一些地方也能够吸附进去。尤其是沙发像这种天天坐但是很少彻底清洁的地方，吸完之后啊心里还是很踏实。 并且呢，这个除螨仪有一些是带绿光的这个显示，比如说它这个螨虫比较多啊，或者说毛絮比较多的地方，有这个绿光，你是一目了然能够看得到，而且它会有亮红灯，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污垢比较多，你必须要多清洁几次，并且还有像这个紫外线的这个消毒、灭菌等一些功能，还有热风除湿的功能，能够让我们这个吸附完了之后，感觉摸上去热乎乎的，像是被太阳刚刚晒过的一种这种温暖的一种感觉。当然除螨仪呢它可能也是有缺点的，就是声音不算小啊，白天用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如果晚上用的话，那可能就会吵到家里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成员，所以如果要使用的情况下，那家里有小孩子的，那可以在孩子比如说醒着的时候使用啊，如果小宝宝睡着了，就不要再用到这个仪器了，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小宝宝的正常的睡眠。再来看看玻璃这个组合可以进微波炉的这种这个碗啊，家里面肯定是微波炉的话，用瓷碗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如果上面没有盖的情况下，那热个菜热个饭有可能会溅得到处都是。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会买那种塑料的罩子，那塑料的那个罩子如果放进微波炉呢，又感觉到不是很踏实，那任何东西放进去其实都是可以啊，我们去买一套微波炉组合的玻璃碗，它呢就像是一个小蒸笼一样，底下呢可以放水啊，放点水，上面呢可以放我们要热的一些菜饭，那么盖子呢也是透明玻璃的，直接给它盖上去，这一套组合下来，无论你热的是什么样的一些物品，有水蒸气都不会发干啊，也不会发硬，并且呢上面有盖子也会把这个热的一些蒸汽呢给它盖住，就不会这个溅的到处都是。再来跟各位来说一个好物，就是抽屉式的收纳盒。如果装修的时候衣柜里面做了好多的收纳格，看着挺能装，但是用起来确实很要命，每次整理的话拿一次衣服可能就会乱糟糟的啊，东倒西歪，那你可以去网购几个抽屉式的收纳盒，按照自己家的尺寸去购买，放进衣服当中啊，它是能够匹配你家里的这个尺寸的，而且关键你这个抽屉放进了无论是大小衣服，它都是严丝合缝，不会东倒西歪，比如说牛仔裤啊，全部放进去，或者说是你挂起来，那么像 T 恤容易软塌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放到抽屉当中，每次拿的时候呢也不会说乱七八糟，并且也不会有很多的一些折痕。

像这种抽屉式的这个收纳盒呢，它有很多种，比如说呢有这种透明的，它的好处呢就是你不用打开抽屉就能够看得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物品。当然也有那种很大的上面带盖的这种收纳盒，这种呢其实就可以放一些稍微大一些的物品，比如说四件套呀，或者说是一些换季的一些衣服，那本身这个盒子呢是能够叠放的，落在一起啊也没有太大问题，把层板的高度呢同时也给它利用上了。这些物品呢可能就属于啊平时家里面没有啊也能正常用，但是如果有了的话，可能会帮助我们去变得更加的整洁，收纳起来呢更加的轻松一些。那马上呢就要放假了，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如何安排的，如果说想要出去玩的一些朋友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线路啊，也是我们徐州广电由主持人带队啊，全程帮助各位去排忧解难，不用去担心拥挤啊踩坑啊赶路套路的一些问题。那么也是推荐一个宝藏的路线吧，这个徽州的一个三日游，由我们广电主持人逍遥来全程带队。这个旅游的时间呢定在了10月2号到4号三天两晚纯玩的一个漫游，一站式的去打卡徽州的一些精华的景点，比如说呢像小众的平山村，还有烟火气十足的一线古城，以及秋日氛围感的一个木坑竹海啊，还有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古村，这些呢都是非常宝藏的一些景点，还有以及这个原生态的一个古村南平，这些呢也是

带领大家去亲身感受一下，能够沉浸式的啊，感受一下徽州古城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快乐。现在呢，广电专属的福利价格呢是每人需要1199元，并且这个价格呢包含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住宿的地方哈，也是这一次的一个特色，并且这次住宿呢并没有安排非常这个低档位的哈，比如说收高价低档的一个住宿，而是安排的是奇数先进的一个国际大酒店，并且包含了两早两午一高标的一个特色的晚宴，全程啊门票是包含，并且呢这个早午餐也是包含，也是帮助大家充分的去感受一下这种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比价，全程是放松节奏，老少皆宜的一个放松的路线。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赶快的去关注一下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啊，一定是公众号，来搜索徐州美好家，只要在公众号当中回复皖南，就能够收获到完整的推文，并且呢里面还有这个二维码，我们可以加群来更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客服。好了，那想要出去玩的一些朋友没有做攻略的话，那赶快和我们主持人逍遥一同去出发吧。好的，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董邦枢纽之间，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
1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带熟，
1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有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2: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2: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中午啊，这个一到六的时间啊，今天是周三啊，这一周是有调休啊。中午的一个小时，我们都会通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今天呢，同样是如此。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828新政之后，开启了房地产产品的品牌新周期。最近2026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评成果发布会及第16届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会上，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院长普瑞树志董事长也发布了2026房地产房地产企业品牌的一个价值研究的成果。那就这个成果呢，我们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在研究显示当中啊，2026房地产的行业的品牌的建设呈现出了总量承压、结构升级的特征，品牌的价值均值与销售的溢价仍然是在下行，但是榜单变动率缩小，头部企业超额收益回升。行业品牌的格局呢，也正在加速向稳健型的央企与优质的民企来进行集中。与此同时，战略重塑、多元转型、产品交付、客户生态与 AI 数字化能力正在成为房企品牌建设的新的内核。828新政呢，是房地产行业新旧时代的分水岭，也是将推动房地产行业完成产业升级。行业呢，也会正式的告别粗放增长的 1.0 的阶段，迈入到高质量、高品质、高韧性的全新的发展周期。所以在828新政之后，现房销售与项目导向融资啊，这个将会重塑品牌竞争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品牌竞争回归到产品与服务的本质，房企需要再度的迭代整体的战略的体系，以长期主义为底色，以经营韧性为核心，全面适配新时期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有福之州十月份将举行世界级的会议，是什么样的一个会议呢？最近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及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颁奖活动的新闻发布会是在北京举行。2026年世界城市日的全球的主场活动及第四届全球可持续的发展城市奖上海奖的颁奖活动呢，会在10月31号到11月2号这期间在咱们中国的福州来进行举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啊？这个活动呢，它的年度主题呢就是更新赋能、宜居筑梦，目的就是共享人民城市的理念，交流经验的城市经验的一个更新的经验，要探索城市

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推动各国携手并肩，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落实到城市发展的实践当中。活动呢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聚焦主题，精心设计了开幕式，还有标志性的一些活动，现场的体验区，专题的论坛，城市的考察等等，所以这一项会议和活动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啊。说到其中有一个板块呢，叫做现场体验。这一次的现场体验区呢，是聚焦了城市更新和好房子建设，以全球视野、中国实践、八闽探索、荣城答卷三大篇章，全面的来展现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趋势，中国城市更新治理的新实践，以及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和建筑业提质升级的新方向，也是为了推动中国经验走向世界。在活动期间呢，还将举办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市场论坛、建筑绿色低碳技术国际论坛、为人民建好好房子论坛等等啊，一些很多高规格的论坛也会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同时来进行。另外还要颁发詹天佑奖的优秀住宅小区金奖，所以还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一场活动啊。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2026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500强是揭晓了。由中国房地产地产协会指导，上海科尔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普瑞数值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持，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的房地产的企业品牌的价值研究工作，其实已经是连续第16年发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成果了。那在这一次的研究成果的发布会上，2026房地产企业品牌的价值研究报告，还有2026房地产开发企业品牌价值50强、区域10强、成长性10强、央企10强、优秀品牌项目等一些研究成果呢，都是正式的发布了。还有像代建综合能力、交付品牌影响力、社群的品牌影响力，以及社群活动 IP 保值力的这样的一些物业啊等等，很多的一些项目的结果呢，也都是同期来进行了揭晓。研究报告指出，在今年上半年，多家品牌房企的债务化解积极延续了一个不错的态势，债务重组也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另外，根据研究，在十强的榜单当中，中海是继续位居了榜首，华润、保利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品牌的价值分别为886亿元、624亿元和621亿元。招商蛇口、绿城、龙湖、越秀、建发、金茂和滨江分别列4到10位。新进的十强的品牌房企呢为金茂和滨江。了解完了这些品牌房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咱们徐州的一些楼市的动态了。徐州呢连挂8块地，起拍的总价是超过了16亿元。在公积金新政之后，徐州呢也开始猛猛的挂地了啊。这两天咱们徐州呢一口气是挂出了8块社宅的地块，出让的总的面积呢是将近26万平方，起拍的总价大约是在16.6亿元。那将在10月23号啊前后集中来进行拍卖，这也是今年咱们徐州大规模的集中挂地的一次拍卖了。这里面呢有一些重点的地块和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啊。重点一呢，就是大郭庄的开发越来越近了，最新挂的2块宅地占地了9.24万平，起拍的楼面地价呢为每平米是在5000块钱。重点二就是新城区的大龙湖的南板块挂出了商住的地块，综合的起拍楼面的地价呢仅仅是每平米在3793啊这个价格。重点三就是城南挂出了2块地，三环内的低密住宅的地块的楼面地价每平米呢是4000块钱起拍。重点四就是城北的下店挂地了2块地，小高层地块的起拍的楼面地价呢为每平米呢在3400左右啊。
其实呢，按照计划，今年咱们徐州市区啊，一共是要出让44块社宅的土地，所以截止到目前来说呢，也就是拍了不到20块地左右。那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那预计呢，四季度可能还。

迎宾、立交等等一些配套，所以呢，它的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西区挂出的一块纯低密的宅地，自立社区的西地块。这块地它是在杏山子大道东卧牛山路西，靠近了地铁一号线的杏山子站啊。周边呢，像矿山医院啊，还有这个新火花九年一贯制学校、卧牛山的山体公园等等一些配套，容积率呢在 1.01 到 1.3， 大概率啊可能会建设一个纯洋房的社区啊。这个位置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在西边来进行置业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第三个就是新城区的大龙湖南，这里也是要挂地一块啊。起拍的楼面的地价呢，相对来讲还是不贵啊，每平米呢在3790左右。那位置呢，大龙湖惠民北地块，它是一个商住地块。这块地呢，它是在大龙湖的南侧，靠近徐州市的中医院、法治公园以及大龙湖中学。这一次地块的面积其实不小，容积率呢在1.38，预计呢会以低楼层的洋房和小高层为主啊，这是在新城区这边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城南要挂出两块地，三环内的宅地呢4000块钱每平米起拍啊。一个呢是淮海科技城北 B 地块，那这一块地呢，它是位于三官庙附近，周围呢有矿大的文昌校区，还有矿大附小、管道医院、轨道二号线、四号线在建等等这样的一些配套，出行还有教育相对来说啊，包括医疗都是比较方便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龙亭路北龙亭龙亭路北这样的一个南地块，龙亭路北的路南的地块啊。那这块地呢，它是位于三铺板块，属于咱们徐州相对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块了，周边呢有三铺的小学的中心学校等一些配套，那整体来讲它的配套呢会比较少一些。那这个地方今后盖好了之后呢，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在这里啊来安家。那第五个呢，就是城北的下店挂出了两块宅地，起拍的楼面价呢，这个地价呢是每平米在3400，那预计会以小高层为主。一个是丰才淮菜 A 地块，还有一个呢是丰才淮菜 B 地块。那这两块地呢，它都是属于城北的下店板块，毗邻轨道三号线，周边呢有徐州市的新东实验学校、美的悦然里、杨庄农贸市场，还有梅基医院、轨道八号线等等一些配套的设施啊。那主要看大家你对哪一个地块、哪个板块比较感兴趣，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它后续的建设情况。好，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楼市快听，我们简单来了解了一下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楼市动态，稍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楼市话题。如果各位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有问题要进行咨询，房产专线9688980为大家开通，还有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啊也为朋友们开通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呢，可以通过线上以及热线电话的形式和我来进行互动。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

0: 吉利银河保养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工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政策
4: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

0: 说房论价。
1: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这里是正在直播啊，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话题了。当然在我们的话题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如果说各位啊想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呢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前段时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提问了，说房地产是否有新的稳定的信号呢？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答就说啊，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呢都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的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也是在多渠道的盘活存量的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的推进城市更新，积极的推动住房制度的调整和优化，也是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的模式。那效果呢也是初步的有显现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想就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听一听不同角度啊，专家们都是如何来分析和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好吗，曹老师？
2: 好的。从这个宏观角度来看呢，房地产交易的总量啊，的的确确呢发生了向好的这么一个变化。市场交易格局呢，也是发生了一个这个深刻的这么一个变化。根据近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这个数据啊，一到八月份。二手房网签的面积达到了 5.5 亿平方米，连续几个月高于这个新房的销售面积。从这个增速上来看呢，一到八月份新建商品住房这个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 但是二手房的这个交易网签面积呢却同比增长了 10.6%。 因为什么呢？因为价格有优势啊，还有呢就是缩减低所得因为这些因素呢，二手房得到了购房人的青睐。任何一个市场，所有的数据分析、政策分析，最终呢，还是要回到市场参与各方的这个心态上来。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有地方政府啊、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就是消费者。历来呢，都是前三者啊，从市场发展中啊拿走大头。作为消费者的老百姓拿小头。如果碰上所购房屋烂尾，那就会损失巨大啊，获得感为零。
1: 没错，那这种长期存在的格局呢，也是真正的这个打破呢，是在2022年之后。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妨给大家掰碎了揉碎了来去讲一讲，就是各方向现在的一个心理的状态。那目前呢，其实有很多人啊，其实并不是说不需要买房啊，不需要换房，而是市场的这个供求关系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简单来说呢，就是房地产呢，从卖方市场转换到了买方的市场，那加上市场的库存呢，这个比较高的一个现实，作为买方的购房人也是破天荒的有了这个筹码啊，不用着急上车买房，也更担心啊，更担心这个买了房子之后再跌价怎么办？还有就是我买了之后，这个房子的这个房产的价值会不会去缩水？可能大家考虑的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对，房地产开发商呢，作为这个供应方。目前还能正常运营、正常投资的企业呢，他们考虑的是怎样继续拿好土地，保持企业运转。对于企业来说呢，最关键的永远是钱和地。和三高时期到处是钱找企业的情况不同，现在钱对于所有房地产开发商来说都是求之若渴。手上的钱少了，自然拿地就要精打细算，把有限的资源呢投在一个账算得清又确定的城市。金融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比较巨大，金融政策的调控、利率水平的变动，还有这些呢都直接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供求关系，还有就是购房人的这个购买力。
1: 是的，
2: 经济学家呢常常用做蛋糕和分蛋糕来比喻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现在呢，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和消费需求都已经发生变化，各方面尤其是这个地方。

0: 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不仅是要做蛋糕，而是要有分蛋糕的这个思维。
1: 嗯，是。那所以不得不说呢，现房销售等等一些组合拳的制度的改革与落地，就是要打破过去市场当中无节制的卖地、击鼓传花和信用不传递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和现象。那现在就是要重构一个好的市场的供给与交易的新的逻辑，促使土地、资金、房产的这种产品的供给呢，哎，这个包括这个房产的这些房企能够一心一意的去抓落实、抓发展，做出好的蛋糕，然后呢再把这个好的蛋糕啊分享给大家啊，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好，这是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一个记者提问的问题和大家呢简单的来分析和拆解了一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啊，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我们呢会在线上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好，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云，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呢，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0: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9: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遇到了困惑或者是麻烦，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买房卖房等等一些这个房产的问题，都可以啊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以及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呢，也都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提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一边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们呢就房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曹老师。
1: 好的，八月份呢，多个部门接连出来了这个新的房地产政策啊，之前跟大家聊过啊，828新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啊，这个变化呢就非常明显了啊，不少房地产公司啊开始抱团抬价了啊，你像成都啊，就有房企宣布说他旗下十多个项目统一取消部分折扣，广州。啊，有项目直接打出啊全线产品上调2%的海报，啊，杭州个别新批次的房源备案单价比上一批次每平方米高出了1000块。接着，你像这个什么优惠倒计时啊，马上就要取消优惠的这些信息呢，就出现了这个房产的朋友圈里，有项目更是直白啊，明目张胆的打出广告宣传说。这是为确定性买单啊，上调，这是对现房销售呀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回应啊。股市上呢，这种反应更是强烈啊。上市房企现在的是形势一片大好啊，涨停板的现象呢是时有出现。对于这些情况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房子是不是又要涨了啊？现在不买会不会错过机会啊？也有人觉得不太舒服，看不惯。你这市场刚有点起色，你开发商怎么就给点阳光就灿烂呢？这政策才几天了，你就要提价，太猴急了吧？
0: 但确实我们在新闻当中给大家说了不少啊，因为政策出台之后调回原价或者是回升价格的房企也比较多。
1: 是的，咱们呢也不着急下结论啊，先分析分析，这次所谓的涨价确实存在，但是呢它也不是啊这个全国性的一个普涨。你仔细观察，咱们就会发现，动得最大的啊，一般都是大城市的这个中心区，啊或者强二线的一些重点区域，啊项目的共性呢就是地段好，啊配套完善，拥有资源比较全面，是吧？针对的呢也都是改善型的购房者，属于市场上呢相对比较好卖的一类。真正存在库存压力大的这个远郊项目啊，和三四线城市的一些刚需盘，基本上也没什么动静。该送车位的还在送啊，该送装修的也在送装修，是吧？该打折的呢还打折，而且大多数项目呢并不是真的重新抬高总价，而是把前两年啊为了抢客户加快回笼资金给出的这个额外的优惠收了回来啊，比如说原来打95折啊，现在经调整之后打这个94折了啊，之前赠送的这个装修礼包和物业费
0: 也不赠送了，
1: 也有所减少。
0: 对，
1: 真正进行备案价格调整的项目很少，一般呢它只出现在一些新的房源上啊，即使调整大部分呢也都是在1到3个点左右啊，那你一套价值300万的房子，如果价格浮动大概是个3万到9万之间，大多数情况下呢经过客户的仔细考察之后，仍然呢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的。所以说呢，本轮行情的主要特征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线城市、核心区域、改善型住宅、打折促销、小范围的一个试探，对吧？这其实呢，只是市场在这个政策窗口期进行了一次修补，并不是房企忽然联合起来把价格往上推，啊，更不要说是新一轮的大涨又要开始了。那有朋友说，为什么偏偏是在现在呢？之前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啊，之前也有很多政策出台啊，也没那么大的动静。第一呢，是房地产企业确实到了需要修复利润的时候。过去几年呢，由于需要回笼资金，各个项目这个折扣的力度是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已经接近于成本，甚至低于成本价了。卖的房子多，并不意味着他赚的钱就多，有的甚至是多卖他就多亏。 啊，那么现在市场稍微好了一点的时候，开发商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把之前亏掉的部分利润给补回来，他并不会马上啊大幅的抬高房价。另外呢，就是这个交付标准、产品质量啊，以及这个资金占用时间的这个变化，也使得开发商的这个成本呢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利润空间很小，房地产企业没有足够的这个资金去做这个好产品，保证交付，那么最终受影响的还是购房者。
0: 没错 啊，这其实是一个连环的。
1: 对，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部分核心区域的这个供需关系呢，确实在改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热门板块的这个新房供应的速度呢，就开始放缓，开发商拿地呢，也更加谨慎，新房这个上市的这个频率呢，也比以前低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这个改善型的需求呢，也在逐渐恢复当中。有人呢想换大一点的房子，有人希望离地铁、学校、商业中心近一点啊，还有人呢更加注重现房啊、交楼以及房屋的质量。当一个板块的这个新房的去化速度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的时候，开发商呢也不会再像市场最冷的时候那样，只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去采取这种低价的策略了。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样的改善是分区域进行的啊，核心区呢可以去试着收回优惠，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板块都有这样的实力，
0: 嗯，
1: 是吧？你像人口外流啊、库存积压、配套不全那些地方，仍然要面对现实。第三的话呢，就是这是一场典型的一个营销试探啊。现在很多项目嘴上说啊，优惠准备取消，嗯，但你到了售楼处之后，你全款客户、老业主推荐、一次性啊付款签约的客户，仍然可以享受啊比较可观的这个优惠。海报上那个叫什么啊涨价倒计时，他那个意思呢就是催促人们赶快下单，开发商呢想要检验一下市场的反应情况，而购房者呢只是在判断这个房子是不是值得购买，双方呢都在博弈之中啊，并不是像宣传当中说的那样绝对。那现在只收缩一点优惠，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增加呢？行业的集中度提高之后，大房企们是不是会产生默契，联合抬高房价呢？这个呢也是很多人顾虑的一个事儿，是吧？但实际情况呢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这样。首先，这个土地供应的节奏并不掌握在房地产企业的手里，某个地方库存少需求大的时候，相关部门呢会加大供地，库存多滞销的时候会放缓供地，房地产公司呢想要通过长期捂盘制造稀缺来抬高房价，这个空间并不大。其次呢，就是二手房市场的存在决定了新房呢很难是一家独大。
0: 嗯，
1: 这几天呢大家也了解到了，是吧？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二手房的交易量呢已经占到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啊，以前呢只是一些一线二线，现在全国范围上来看呢已经超过了新房。如果新房的价格脱离了实际，那么购房者可以转而购买次新房或者成熟的小区，甚至呢还可以选择更加实惠的二手房。二手房的房源它是分布在众多的小业主手中的，没有人能够轻易的去掌控它。更重要的是呢，开发商之间也不是铁板一块，你涨一点，那隔壁项目可能就会继续给优惠，是吧？来获取这个交易量。你想提高总价，竞品呢可能拿出车位、装修或付款方案来截留客户。在买方还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抱团涨价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是吧？那么接下来房价到底会怎么走呢？大概率不会是齐头并进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而是分层次进行修复。最先企稳的仍然是核心城市、核心地段产品力比较强的那种改善型的新房，这些项目的折扣先收回来，价格呢可能会稍微要回升一些，但是很难出现短时间内大幅上涨的情况。
0: 嗯，
1: 哎，如果核心区新房价格稳定下来之后，一些地段比较好、房龄较新的这个次新房呢也会随之受益。对于老小区和低总价的刚性需求的房子来说，他们的这个修复速度呢可能就会比较缓慢。预算有限的人群首先呢会看总价，所以地铁沿线、生活设施全、租客稳定的这些需求大的房子可能呢会率先企稳，但是距离远、配套不全、同类房源比较多的地方，价格呢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和前一轮行情席卷全国的这种情形不同，目前市场的关注点呢，已经从过去的单纯追逐热点转向了对实际需求的一个关注，而且受到收入、库存以及供给节奏的一个限制。如果价格上涨很快的话，那消费者的购买力可能跟不上，对吧？你涨得多了，那我现在收入还那么多，那这个呢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当一个板块热度太大的时候，那新的供应呢就可能会迅速补上，是吧？因此呢，对于我们普通购房者来说呢，不要因为所谓的这个涨价倒计时去焦虑，而是应该呢回到自己最真实的一个需求上来的啊。刚需购房者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主要考虑呢是交通、配套啊，还有交付以及价格这些因素啊，并不是因为担心房价上涨才去购买啊远郊高库存的这个房子。那么对于改善换房的话呢，就要关注什么呢？关注核心区域品质稳定的房源，还有它的这个流动性啊，并且呢要算好换房的这个成本和持有的压力。这波抱团涨价的实质啊，并不是市场的一个突然转变啊，也不是开发商集体啊这个起哄闹事，而是因为少数优质的楼盘在市场好转之后，想把之前主动给予的这个价格优惠呢给补回来啊。真正让房地产市场充满希望的是啊，这个房价不出现大的波动啊，而是保持在一定的稳定的水平上。同时呢，开发商把房子的这个质量啊售后做好，并且呢让购房者知道房屋的真实情况啊，消费的安心，消费的明明白白。
0: 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
1: 对，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也是最近的一些变化带来的问题啊，我们和各位解析了一下。好，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房地产也有一些自己的困惑，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房产方面的麻烦，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9688980。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轻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8: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9: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8: 有。
10: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8: 可以。
1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8: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2: 喂，我要买房。
1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专家热线解答。除了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开通之后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已经是开通了啊。我们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留言的一些问题。当然，想要拨打电话咨询的朋友呢，依旧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的，曹老师。
14: 好的。我们来看看他们听友发的问题。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淮西颂和这个云湖韵怎么选？这是一个选房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两个楼盘是不是都知道啊。淮西颂呢，因为在这个淮海西路延长段这一块，云湖韵呢是在这个云龙湖北岸，是吧？这两个地方，这个呢应该是泉山区的两个纯新盘啊，定位呢都是纯改善啊，产品定位呢倒是一样，是吧？都是洋房叠墅产品啊，低密度的产品。但是这两个项目呢差距，这个距离确实有点远啊。一个呢靠近西边这个叫什么泉润湖，是吧？
13: 是啊。
14: 一个呢靠近云龙湖，一个处在这个新城板块啊，一个处在这个老城板块，生活的这个便利性显然不一样啊，景观湖的这个差距呢也很大，所以说呢也不是很难比较，你手里不差钱的，呵呵，当然就直接上云湖印，对吧？哎，这个。

0: 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
1: 就是要考虑一下预算啊。
0: 对，这个听友问他，老师，这个四代宅的这个阳台是不是开放的？这个阳台是开放的啊，这个四代宅呢，它是不允许封阳台的啊，应该是露台。四代宅的这个阳台、露台呢，基本都是开放，不允许封闭。嗯，它这个呢，也是它跟普通住宅最大的这个区别之一，对吧？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这个四代宅在规划报批的时候呢，它这类空间呢，是被定义为空中绿化平台和这个套内的空中花园平台，所以它这个属性呢，就决定了它必须要保持开放，啊，保持这个建筑立面的一个整体效果和这个住宅的品质。大多数的这个项目呢，在购房合同里面都会对这一块呢做约定，啊，就是明确写上不能封闭，啊，有些呢可能还会要求业主签署这个规划使用承诺书。
1: 啊，因为有的业主可能看到这么好的这个阳台之后啊，可能想着，哎呀，我给它封上吧。那从外观上来看，可能就不太同意了。
0: 对，
1: 嗯，
0: 那有朋友可能会想，那我能不能上房之后我自己封呢？
1: 啊，对，嗯，
0: 如果业主后期擅自把这个开放式的露台给封起来，可能会带来几个比较实际的麻烦。啊，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违建风险，这个呢是属于违规改造。
1: 嗯，
0: 物业、城管啊，都有权利去责令限期拆除，是啊，这个甚至呢可能会影响整栋楼的这个外立面的验收和后续的交付，啊，现在已经有城市规定啊，如果擅自改变房屋原有结构的，你这个二手房上市的时候啊，不给过户啊，哦，
1: 还是有一些这个规定的啊。
0: 对，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产权方面的风险，你开放式的露台，它不计入房产证面积。封闭后呢，会出现房屋和房本不符的情况。
1: 嗯，
0: 啊，未来在继承、析产、财产分割的时候呢，也容易产生纠纷，对吧？不封闭，这个意味着灰尘、落叶啊，还有那种什么鸟粪啊，它都需要自己打理。
1: 对，
0: 北方冬天呢，还有积雪啊、结冰和防水老化的问题，维修的这个成本呢，也是重要的一块，要考虑进去。
1: 这个是一定要考虑进去的啊。
0: 对，
1: 嗯。
0: 同时呢，楼上楼下邻居间呢，也容易，有这个隐私和安全的一个隐患啊。这点的话呢，也要有充足的思想这个心理准备。所以说，买四代宅呢，买的本质上就是一个必须保持开放的一个户外空间啊。任何暗示以后可以自己封起来的那种说法，都不可信啊，需要谨慎，是吧？
1: 嗯，它牵扯到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了。
0: 嗯，
1: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真的是想要去买四代宅的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它的样板房，看看它的这个阳台，你是否能够去接受，包括后期的一些维护的费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然后再决定再下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回答了朋友们的一些这个提问，感谢大家提问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曹克老师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最新动态。好，再见，朋友们。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董邦枢纽之间，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恋爱时的借款，分手后还需偿还吗？
12: 尤其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中，在情侣期间嘛，爱情是很甜蜜的，是吧？你情我浓的，是吧？但是一旦分手以后，可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会产生新的一些纠纷。
13: 我们说两个人呢，因为钱的问题因爱生恨啊，不仅让大家觉得说对感情感到很幻灭，同时也会觉得像这样的事件非常的奇葩。
11: 情侣共同出资的投资，分手后如何分割？
14: 一般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的话是不予支持的，基本上就会被认定为是赠与。
13: 亲密关系是亲密关系，那么金钱往来是金钱往来，我们有的时候容易把两者混同，但实际上呢，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11: 借款还是赠与，究竟如何认定？
14: 区分借款还是赠与，我们应当综合予以考虑，主要包括是考虑恋爱关系的程度、转账备注和附言所表达的内容，还有呢就是转款的数额是不是包含了特殊的定义、特殊的含义，还有呢就是款项的真正的实际的用途等等，来综合考虑这些款项是赠与还是借款。
11: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分手后要不回的欠款，精彩即将开始。曲守斌，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玉晨，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3: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啊，很多人都非常的关心，是什么呢？是说情侣之间的借款和情侣之间的钱款的问题。我们说两个人谈恋爱哈，那除了这个正常的表达情谊呢，互赠一些小

0: 礼物，包括说转一些小小的红包啊，或者是转账，其实这都是无可厚非的。
1: 对对，
0: 因为在感情好的时候怎么样好像都行哈、啊、
1: 是的、
0: 但是一旦说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是破裂了，那么之间发生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往来恐怕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了。
1: 对对，
0: 其实呢最近在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类似的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2018年3月，小张和小杨两人在网络中相识，相聊甚欢的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侣。2018年4月，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并且开始了同居生活。然而没过多久，女朋友小杨便开始向男朋友小张借钱，而每次借钱的理由都是因为公司经营需要资金周转。对于借款，女朋友小杨陆陆续续也有偿还，但是一直没有还清。因为是男女朋友关系，小张一直也没有太在意借款的事情。2018年8月，在一起将近半年的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此时男朋友小张发现小杨仍然欠他24万元，然而对此欠款女朋友小杨却不认可。
0: 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曲法官呢，实际上就参与到了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案件的相关情况？
3: 本案中呢，张先生和杨女士通过网络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内呢，张先生先后通过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等多种途径向杨女士转账共计30多万元。此后呢，二人因为感情不和分手。在恋爱期间，杨女士先后以公司经营需要资金为由不断向其借款，此后呢，杨女士也偿还了部分的款项。二人在分手后微信聊天记录中也确认了尚欠借款数额是24万元。而杨女士表示，张先生的转账她确实收到了，也确实是因为公司经营需要资金，但是呢，上述转账并不是都是借款，其中还包括张先生赠予的款项、支付二人的房租，还有其他的投资款等。
0: 那王律师您看，我们说这个两个人从网络世界走到现实世界当中成为了情侣，可见两个人是有感情的。
1: 是的。
0: 可是最终呢，因为钱款的问题，最终是对簿公堂哈，这个是很让人唏嘘的。当中您有没有什么看到一些法律上可以给我们进行解读的地方？
1: 是这样的，首先咱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这里面就可能会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这个钱财的往来，比如说这30多万里面，到底哪些钱是属于借贷，哪些钱是属于赠与，哪些钱呢是属于共同的投资，哪些钱是属于共同的消费，啊，这首先他需要做一个定性，做一个细分。而在这些所有的钱里面呢，他可能有些钱并不真的就是一个赠与，也可能并不真的全部都只是一个借贷，啊，他需要视情况而定。尤其在这个谈恋爱的过程中，在情侣期间嘛，爱情是很甜蜜的，是吧？你情我浓的，是吧？但是一旦分手以后，可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会产生一些新的一些纠纷，而这些纠纷的认定呢，往往呢，有时候呢，你比如说咱们以借贷来讲，像咱们本案其实它是因为借贷所产生的，在情侣期间，小情侣之间去签借条往往是不太现实的，是吧？碍于情面或这样那样的一些考虑，往往是不会去签这个借条的。但是雁过留痕，
0: 是
1: 对于很多的案件，它即使是没有这个借条，如果说有相关的银行的流水，如果说有之前的比如说微信的沟通记录啊、短信的沟通记录啊，很明确说明这就是一个借贷，那么呢，依然也可以形成一个证据链，就即使是没有借条、没有借款协议，是吧？依然也能形成一个证据链，依然也可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0: 我们说两个人呢，因为钱的问题因爱生恨啊，不仅让大家觉得说对感情感到很幻灭，同时也会觉得像这样的事件非常的奇葩。
1: 对对。
0: 那么关于女朋友有了困难向男朋友借钱，到底该不该去偿还呢？我们来看看街头的观众是怎么说的。
4: 情侣不是夫妻的话就需要还，
5: 这种不太大的金额应该是不需要还，如果涉及太大的话应该是，
6: 这个我觉得小金额的可能是吃饭什么的，这种我觉得没必要了，那大金额的这个肯定需要明确呀。
7: 每个人不一样吧，可能我觉得不用，男女朋友情侣关系我觉得不用。
4: 情侣的话我觉得应该还吧，如果是小钱的话可能就是还可以接受，要是借的钱超过1000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还呀。
8: 就是看是你是给他还是借给他的，就是分这个，如果你是借给他的肯定要还了，如果你是给他的那当然不用还了。就
0: 我们看到大家的观点呢。

0: 也是各不相同。有人觉得说呢，只要是借钱，甭管你什么关系啊，你就得还。那当然也有人觉得说，哎呀，你看这都已经是亲密关系了，而且呢，很大程度上两个人以后是要未来共同经营生活的，那这钱可能就是咱们一起的吧，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都反映出了大家对于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经济往来上的一种观点。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到底怎么能够认定它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难点，是这样吗，徐法官？
1: 对对，其实呢，恋爱期间是赠与还是借款是有一定区别也一定联系的。这类的案件呢，近年来也呈现了不断增长的趋势。恋爱期间的钱款收付，双方基于特殊的情感关系，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对于款项的性质进行一个明确，往往呢只有单纯的转账记录，或者说是一些款项的一些交付的一些记录。但是呢，产生纠纷时呢，往往原告是以转账记录主张是借款，而被告一方呢就直接予以否认，相应的主张也就是说是赠与，或者说是用于共同的生活之中。区分借款还是赠与，我们应当综合予以考虑，主要包括是考虑恋爱关系的程度、转账备注和附言所表达的内容，还有呢就是转款的数额是不是包含了特殊的定义、特殊的含义，还有呢就是款项的真正的实际的用途等等，来综合考虑这些款项是赠与还是借款。
0: 那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些视频啊，教给大家说呢，在特殊节日的时候不要发什么520啊、1314这种有特殊含义的红包，否则如果你一旦面临分手，就可能很难要回来了，是这样吗，王律师？
2: 是的，是的。我觉得啊，首先通常来讲啊，这些有特殊意义的数字啊，这个红包啊，尤其在这特殊的节日里面啊，一般是很难要回来的。客观来讲啊，这种金钱往来，就这种比如说1314啊、520啊，客观来讲，它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赠与。当这个转账完成以后，或者是红包发出以后，对方点击确认收到了，这个赠与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你再想收回其实是很难的，除非一些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在去转账的时候呢特别备注了说这是属于借贷，或者在事前事后双方做了个确认，就是一种借贷关系，否则一般是很难要回来的。
0: 我们看徐法官怎么看。
1: 正像王律师所说，在实践中呢，情侣之间在一特殊的节日、特殊的时刻，对于互相发送这种像520、1314这种具有特殊含义的款项的数额呢，一般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的话是不予支持的，基本上就会被认定为是赠与。
0: 其实啊，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亲密关系是亲密关系，那么金钱往来是金钱往来，我们有的时候容易把两者混同，但实际上呢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我们总是说哎呀，会不会因为谈到了钱的问题而伤害了感情，可是呢大家也要考虑到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一天发生了纠纷，大家再去谈的话，可能那个时候就更伤感情。
3: 女朋友小杨表示，小张所说的24万元欠款中，不仅有两人的房租，还有共同的投资、生活开销，以及小张赠与自己的钱款。
4: 那基于原被告之间的当时的恋爱关系，并不能将双方所有的款项往来性质全部都定为借款。
3: 所以他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偿还这笔欠款，而对此小张却不认可。
5: 对于被告所称的共同经营和赠与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首先，原告只知道被告和朋友一起合伙做生意，至于具体做什么，原告并不清楚，原告也从来没有参与过经营管理，没有获得过收益。其次，原告起诉的金额中并不包括双方恋爱期间的一般性赠与，所以而且那个原告是普通的农民家庭，2018年双方恋爱期间，原告的工资收入每个月仅有8000元，被告所称的赠与就如此大额的赠与，与原告的经济水平和常理都是不符的。
3: 小张认为24万元只是小杨和自己的借款，现在两人都已经分手了， 所以

0: 双方二人共同的投资。
1: 嗯，
0: 当然了，张先生对此予以否认。在诉前调解阶段，经过调解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二人也经过数轮的谈判、数轮的调解，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个款项呢，现在张先生坚持要求，就以24万元作为借款本金的数额，要求杨女士全额偿还，并支付相应的借款利息。杨女士对此呢，就是进行一个反驳，但是呢，对于此她杨女士并没有提交相应的，就是二人支付房租呀，或者是进行投资呀，或者说是张先生对于有赠与啊，比如说有赠与协议啊这一类的材料，杨女士并没有提供。
2: 法院经审查案件事实认为，小张和小杨两人之间的借款已经达成借款合议，而且小杨也认可实际收到的涉案款项，二人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虽然小杨表示涉案款项并非都是借款，但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最终法院根据二人提交的证据核算后，依法判决小杨偿还小张借款本金23万多元及利息。
1: 那么徐法官，这起案件最终的这个审判结果我们看到了哈，那么当时的审判依据是什么呢？
0: 本案判决呢，主要依据的是民法典第667条以及第675条两个条款进行了作出的裁判。在利息那块呢，主要是也是依据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民法典第667条主要呢，对于借款合同的定义以及借款合同的一个基本的认定做出了相关的规定。第675条呢，主要是对于借款人应当按时偿还借款进行了一个规定。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朋友的男朋友经常刷他的卡买东西，那这个算是借款吗？现在两个人已经分手了，这个钱还能不能再要回来呢？
4: 对于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的常见。
3: 嗯，
4: 我们认为呢，如果两个人建立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期间，一方呢将自己的诸如银行卡、工资卡以及相应的卡的密码都交付给另一方使用，那么呢这样就可以认定这一方是对于另一方使用自己的银行卡是一个准许或者说是一个默许的状态的。当这一方持有银行卡或者是工资卡进行转账、刷卡或者消费这些行为呢，相应的法律后果应当由银行卡的所有者进行承担。同时呢，结合双方存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恋爱关系，我们即便是以普通的社会大众的评判标准，也可以认定该消费以及或者转账刷卡产生的款项是银行卡的所有者对于使用者的一个赠与。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能证明双方对于这些款项有一个借贷的合意，就像刚王律师所说的，就是事后达成一个确认，或者说是签订了借款凭证，达成了这些就是关于借款相关的一些记录，那么银行卡的所有者是无权以借贷为由将这些款项要回的。
3: 嗯，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5: 这是当时买房的那个认购协议，
3: 对
5: 吧？
3: 对对对。
6: 购买期房，交房时开发商突然涨价，
7: 也就意味着开发商对于房屋的价款是不具备这种单方变更权的。
6: 债权被转让，债务人究竟找谁还钱？
8: 全额的把我的100万拿回来不太可能了，
6: 不太容易。一到暮年负债难以还清，可以申请个人破产吗？
9: 要对他进行严格的多方面的摸排，
10: 给这种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6: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合同编、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11: 有句话这样说，这个世界上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合同也一样，虽然白纸黑字签下了合同，但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意外的状况，这可能会导致当事人要对合同内容进行变更，这种变更极有可能导致当事人之间发生分歧。比如说我们购买期房快交房了，开发商突然提出涨价，每平米你得再多掏点钱款，这样的事儿您遇到过吗？
5: 这是当时买房的那个
3: 对
5: 认购协议，
3: 对对对。
5: 当时这个房子多少钱一平？
3: 当时买的时候是不到2500，2498。当时买的时候，还没有开发，还是个坑呢。
6: 2014年，曲女士认购了石家庄正在开发的某小区楼盘，认购协议写明，暂定2015年5月1日交房。
5: 具体交房时间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
3: 对，一直没有签正式合同，
5: 房子也没有交。
3: 对，一直没有。

0: 直到2018年，小区住宅即将封顶，开发商才联系业主准备签订正式购房合同，而且还要涨价，
1: 可能是一平涨1000块钱吧。
0: 如果业主不同意涨价，开发商将把房屋另行销售。然而当记者带着屈女士找到售楼处时，工作人员却都一问三不知。
2: 我没有这个，
3: 这个我不知道。
0: 最终记者通过当地住建部门找到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给老业主涨价是因为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业主不同意涨价，则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开发商如此涨价合理吗？
4: 我们说合同啊，它只要一经成立并且生效，就具有了这个法律上的约束力，是吧？这个法律上的约束力指的就是双方当事人是不能够任意的撤销、变更和解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虽然在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中啊，这个价款不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款，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合同而言，我们说通常价款都是双方当事人最重要的这个去达成合意的内容之一。尤其是对于主持人您刚才所说的买房子这种大件，我们相信任何人在跟开发商之间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他必然首先最关切的也是最敏感的就是这个价款问题。因此当一个房屋买卖合同订立之后，这个价款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当然是不能够由开发商单方变更的，也就意味着开发商对于房屋的价款是不具备这种单方变更权的。根据民法典543条的明确的规定，那么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因此在当时的案例中，如果当事人并没有协商一致的话，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单方变更合同的内容，包括价款。
5: 我们来问一下段老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合同实际上是一个购房的认购合同，认购合同的性质是怎样的？和我们正常理解的购房合同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开发商卖销售房屋啊，它往往是一个预售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从交钱到拿到钥匙到拿到房本呢，中间有漫长的过程。在房子盖好并且能够过户之前呢，我们是拿不到房子的。这样的话呢，从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它要有一个约束性的东西。这个约束性的东西呢，我们通常的说属于认购书或者叫意向书，但是我们如果说一个法律名词，我们把它称之为预约合同。这个预约合同呢，它首先是一个独立的合同，作为一个独立的合同呢，它和正式的合同在法律上同样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我签了这个预约合同，你开发商呢就得按预约合同办事儿。那么要按预约合同办什么事儿呢？预约的内容是你开发商将来有义务把这房子卖给我，我也有义务呢把这房子买下来。也就是说当这样的合同签订以后，开发商再把预约中的这个合同这个房子卖给其他人的话，就属于开发商的违约。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购房者一个安全感，毕竟我交钱我签约到我收房拿到房本，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我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这就是预约合同的性质和它的价值。
5: 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单方要涨价了，说马上要交房了，这房子涨价了，这个合情合理吗？
6: 这个案子的预约合同中，也就是个认购书里边啊，它是已经把房屋的价款固定下来了。那就是说预约合同也就是个认购书，它会有两个要求。第一，你开发商你得把房子卖给我，不能卖给别人。第二，你卖给我的时候你得按照这个价格卖，不能去涨价。这是我们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个预约合同的属性。
7: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8: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9: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8: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0: 7、6、5、4。

0: 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7: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8: 我是米夏。
7: 哎，米夏，
8: 什么事儿这么邪乎？
7: 是这么回事啊，我呢有一 QQ 号，没事我就老登录，那上头吧有好些我好久不联系的人，我吧就生怕他们一跟我开聊就找我借钱什么的，所以啊最近我连登录都变成隐身了。结果呢，昨天晚上就有那么个好久没跟我联系过的人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8: 干嘛呀？朝你借钱？
7: 那倒没有，人家发来那信息上是这么写的：横撇竖横竖横，竖横折横横，折竖折折勾横，最后还带了一问号。
8: 不是，这折撇横这什么意思？这是？
7: 我也是这么问来着，结果吧，那边就回我说：“你在呀，哥们儿遇着点急事儿。”能借点钱吗？
8: 感情是钓鱼呢，把你这好奇心勾起来，眼见你浮出水面自投罗网，然后就朝你借钱。
7: 前车之鉴呐，所以说以我的亲身经历，我今儿节目一开始先得给大伙儿一警示。
8: 刘向，横撇竖横竖横，竖横折横横折，竖折折勾横。
7: 别废话，没钱。我说米夏，真是学好不易，学这点东西啊，分分钟是吧？
8: 不能够啊，刘向，就算我缺钱，我也不找你借呀。你说你那兜比你脸还干净呢，你就是一气管炎，每天身上带多少钱那都是有上限的。
7: 切，小看人。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个小金库啊？
8: 哟，

0: 还长本事啦，你还有小金库。刘晓媳妇儿，嫂子，我这算是帮你破了案了啊。刘晓私藏小金库，还指不定背着你干过什么事儿呢。
1: 你住嘴，我哪私藏小金库了啊？不能够。那什么，媳妇儿，别听一下这大嘴巴小喇叭瞎咧咧啊，没影的事儿，不能够，绝对不能够。
0: 怎么不能够啊？你自个儿刚刚说的红口白牙，你还想抵赖呀、啊、你？
1: 我抵什么赖了？男人嘛，是吧？跟外头的总得有点面子。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啊，你这么随便一听就得了，行吗？
0: 不能够。刘晓，你能是就那么一说的人吗？我能是就那么一听的人吗？
1: 不是，那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那你看着办呗。你瞅瞅，我呢最近想换个发型，你要是帮我洗剪吹，再请我吃顿小龙虾，我心里一高兴，兴许我就把什么小金库的事儿给忘了。
1: 不能够，你得理不饶人是吧你？
0: 你就说你请不请吧。
1: 请，我请还不行吗？
0: 这还差不多。可是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这才有钱呢。
0: 你听听，还是有小金库啊你？
1: 不能够。米夏，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今儿节目一开场就说你坏啊，你给我各种挖坑各种埋是吧？
0: 不能够。
1: 你就别不能够了啊，我已经快将你玩坏了。哎呦，你先让我喘口气儿啊，等我把这口气儿喘匀了，我再跟你算账。
0: 哎，刘晓，我突然发现，你说今儿咱净说不能够了，你说完我说，我说完你说，一个劲儿的就不能够不能够。
1: 可不是吗？想给自己洗脱罪责，想给自己撇清关系，想掩饰内心的惶恐，想伪装自个儿，总之各种心理驱动啊。最后呢，就带出这句所谓的不能够。
0: 嗯，我觉得你总结的挺好。那咱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说说各种不能够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
1: 米夏，我觉得你这样不好，你说你挖什么不行，你非得深挖人家内心，小心自个儿受内伤。
0: 那不能够挖，必须挖。你说先挖谁？
1: 那说来就来，你刚刚那个不能够就来自于你的盲目自信，你明白吗？是一种犯二的体现。
0: 你才犯二呢，我让你先挖别人，你怎么挖上我了？
1: 你这样啊，我先说我一中学同学的事儿啊。话说我这中学同学啊，他总是上课的时候睡觉。
0: 是吗？和你一样啊。哎，你说的是你自个儿吧？
1: 不能够。他吧还经常嘱咐我一定要在下课的时候记得把他给喊醒了啊。
0: 哟，我来分析一下刘晓刚才说的话啊。他打头路就说了个不能够，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不能够就是在掩饰，破案了，上课睡觉的就是你刘晓。
1: 学生学的倒挺快是吧？上辈子是不是数八个的？
0: 你才八个呢，你说事
1: 儿。行，那什么，话说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吧，我们老师提问正好叫了我同桌，可他睡得那个香哦，我赶紧捅他呀，咚咚两下把给捅醒了。谁知这货还以为是下课了呢，欢蹦乱跳一路欢歌的就跑操场上去了。
0: 啊，那后来呢？
1: 后来吧，他跑到外头溜达了一圈，彻底醒透了，他感觉有点不太对，自己又回来了。
0: 刘晓，你说你讲你同桌的事儿，我怎么觉得跟你讲自个儿的事儿是一样的呢？
1: 坚决不能够，我哪有那么二去啊？
0: 嗯，你没有这么二，你比这二。哎，我突然就想啊，你说都说什么夫妻相，就说俩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朝夕相对的，这长相啊，慢慢都会一顺边儿。你说同桌是不是也会这样啊？
1: 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啊！我那同桌长得相当难看，可我呢，你看看啊，英俊神武，玉树临风，说谁呢？就是说我呢。
0: 哎呀，
1: 咱别老在这种关键时刻不吱声，行不行？就算你想说不能够，你也说句话出来。
0: 我说什么呀？我都快吐了。
1: 吐什么？吐乌鸦去！你下啊！我跟你说，就咱俩这搭档算是当到头了。我跟你说，
0: 你这是叫板呢？不是我矫情，刘晓，这主要是怪你自恋。哎呦，忒恶心了，我真受不了。
1: 这主要只能怪我那同桌确实长得太难看了。我跟你说啊， 那之后就我那同桌去相亲，没上千回也差不多有这数了。严重的时候吧，那姑娘有的当场就背过气去了。话说有这么一回，他呢又去相亲去了，刚一见面那姑娘就吓了一跳。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可以长成这样子呢？
1: 当时我那同桌从容地答道：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你看我也是第一回当人，没啥经验啊。

0: 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

0: 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3: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2: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7: 我是米夏。
6: 今儿啊，咱说的是各种不能够这个词儿背后的心理驱动。
7: 嗯，上半时段呢，我挖刘向，刘向挖我。其实我们俩呀，主要是我这搭档刘向，他挺能装的。
6: 那不能够。
7: 怎么就不能够啊？你说咱们听众耳聪目明的，大家伙心里啊明镜似的。
6: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就直说。
7: 哎，算了算了，此处话锋一转。说经过广大男同胞投票选举出来的感动世界十大人物之首
6: 谁呀、啊、
7: 我等会儿再告诉你。
6: 别扇着了，赶紧说吧，是不是根本就没这人？你在那儿瞎说呢。
7: 不能够。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人性别女，在男人心目中他是这个样的。
8: 他不唠叨，不嫌晚，不聊微信，不出墙，他开好车买新房，把老公当做宝宝养，他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才子胜过诸葛亮，他爱小孩疼老公听公婆话，能上厅堂能下厨房，他每天只为老公赚钱，老公不花钱他就会感到伤心。
6: 啊，这兄弟不是说梦话的吗？这谁呀、啊、有这么好吗？
7: 刘向，你装什么呀？这不你媳妇儿吗？
6: 不能够。
7: 你瞧瞧，你瞧瞧，嫂子，刘向他对你意见大了去了。
6: 我看出来了，你今儿就是给我挑拨离间来是吧？你今儿就是不帮我弄死就不痛快是吧？啊，是吧？
7: 什么就是吧呀？把你弄死谁和我搭档啊？我哪忍心啊？我跟你说，不能够。咱说正经的啊。哎，你知道刚才那一大套说的是谁吗？
6: 反正不是你。
7: 不能够。跟你说，早晚我是那其中的一员。
6: 不是，你说什么呢？我都有点糊涂了，你跟我说吧，到底是谁？
7: 答案就是那个他，就是别人家的老婆。
6: 哦，这么回事啊？这咂吧咂吧滋味好像还真是哈。
7: 哎呀，对不起媳妇儿，嫂子。
6: 行，没完了你还。我跟你说啊，要说这世界上排在感动世界十大人物之首的，那必须得是男朋友。
7: 凭什么呀？
6: 因为你没有。
7: 不能够。
6: 哟呵，不服啊？你有男朋友了？
7: 没有啊。我的意思是，感情就因为我单着你才那么说是吧？
6: 不能够。我给你分析分析啊。你想想啊，这苹果笔记本5个小时就没电了吧？ iPhone 用半天也就没电了吧？

0: iPad 使的时间再长，那一天差不多也没电了。
1: 嗯，这倒是。
0: 但是男朋友充一回电够用好久的，这其中就包括了陪吃陪喝陪逛街，卖萌逗乐帮刷卡，唱歌跳舞当司机等等等等，这都是各种人工智能项目。所以说什么苹果呀、驴牌啊、蚂蚁算什么呀，真正的奢侈品是拥有一个极好的男朋友，你懂吗？
1: 那不能够。
0: 怎么又不能够了？
1: 你说的这些谁都能做呀。
0: 这个嘛，
1: 刘笑，我问你，你能吗？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惦记我，我可是有家室的。
1: 哎呦，真受不了了，谁惦记你呀？我怎么那么不开眼呢？别跟那臭美了。我是说，你说的那些个吧，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呀？不能够。
0: 知道不能够了，那你说的那种完美的女人就有啊？啊，坚决也是不能够。
1: 谁说的？我跟你说啊，早晚有一天，我能做别人的老婆。
0: 不是你这话说的，这要能倒倒明白了得死多少脑细胞啊。我给大伙儿先提个醒吧。
1: 提什么醒啊？
0: 防火防盗，另外还得记住了，千万得防着别人家的老婆。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0: 说的就是那天啊，咱们伟大的米夏同学去参加自个儿闺蜜的婚礼。
1: 你说哪个闺蜜啊？小莹莹啊？
0: 什么小莹莹？你去参加婚礼，你还不知道是谁的婚礼啊？你这就纯粹是打岔，知道吗？你想掩饰什么事儿？
1: 不能够。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你说吧。
0: 话说在婚礼上，司仪呢犯了个坏，就让这新郎新娘啊在婚礼现场玩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1: 我跟你说，我最恨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游戏。
0: 别去，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当时那司仪就问新郎，你最喜欢新娘的哪个闺蜜呀？当时那新郎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蹦出俩字，米夏。当时那场面那空气瞬间就凝结了，司仪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冲着新郎小声嘀咕，大哥呀，啥都别说了，我主持婚礼八年了，你是第一个回答的这么干脆的人。
1: 哎，你说这不靠谱的破司仪啊，你说他是想缓和气氛还是嫌事儿不够大呀？
0: 米夏，你说我还能说你什么呢？
1: 这不能够。刘笑，你说那新郎认的新娘那闺蜜，她就我一人，她说话不过脑子，司仪也不过脑子，这不是坑我吗？
0: 哎，你先别急，我要分析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个不能够背后的心理驱动啊。米夏为什么非得这么坚决地说这？
1: 你给我闭嘴，你别捣乱了。不是，你本来没影的事儿啊，你别跟这添乱，你说下个事儿。
0: 哎，那行吧。说你们女人是不是都特别爱修图，特别爱拿着手机给自己照完相以后抖出磨皮儿什么的？
1: 切，哪有的事儿啊，我跟你说不能够。
0: 不能够？哼，你这是掩饰内心的慌张，说白了就是撒谎啊。我在这儿吧，就想教给所有爱打游戏的男同胞们一招，这一招能制服他们的女朋友。如果这些游戏迷男朋友不想在打游戏的时候被自己的女朋友打扰，方法很简单啊。首先你得苦练一阵子拍照技术，然后在你每次想打电脑游戏之前，你都把自个儿女朋友叫在眼前，然后不由分说嘁哩咔嚓，你就给自己女朋友拍上上百张照片，各种角度各种 pose， 你还得一边拍一边夸夸自个儿女朋友漂亮，这事坚决不能停。哎呦天哪，你说你怎么这么美，哎呀绝了，这张拍的简直是无与伦比之类的话，一定要一气呵成的说下去。
1: 真的吗，亲爱的？我真的有那么美吗？
0: 嗯，差不多了。拍完了这组照片之后，你就把刚才拍照用的手机直接扔女朋友怀里。接下来的数个小时里，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的玩你的游戏了。
1: 啊，这怎么？哎，
0: 目的达到。嘿嘿，知道为什么接下来的数个小时你可以自己痛痛快快的玩游戏吗？因为你的女朋友 朋友，正在 P 图，正在 P 图的女人是绝对不会再跟任何人交流的，她的专注程度丝毫不亚于爱打游戏的男人在玩游戏的时候的状态。你女朋友也有她绝对不允许别人打扰的时间。
1: 不能够，
0: 还不能够。那我再给大伙分析分析米夏刚刚说的那个不能够的心理驱动啊。
1: 行了，你个野狐禅，算了吧啊！我跟你说到点了，
0: 绝对不能够，我这还没跟你分析完呢。
1: 不能够，我跟你说你自己嘚吧去吧啊！我不奉陪了，挤占了放广告的时间，罚你留校，不罚我米夏。
0: 哎呦呦呦，刚才没看表，那什么，真到点儿，真到点儿。那咱明天再聊啊，阴暗心理明天再深挖。今天欢乐正前方，米夏留校就先跟各位侃到这儿。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

0: 可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远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董邦枢纽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林志颖《牵挂你的我》。我们都明白风雨会冲淡过往，很多人和事无法强留，但每个人心底始终藏着一份与心上人有关的梦，这份温柔牵挂也是李子恒写给青春最动人的告白。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陈明，夜玫瑰。

陈明、叶玫瑰，少年时总觉得爱情会如童话般美好。那个时候听叶玫瑰、陈明唱的轻快婉转，等待爱情的夜晚，叶玫瑰独自绽放，虽美好却也带着酸涩。如今回首才发现，爱情是一场甜蜜又心酸的梦。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吴奇隆转弯。

秋天别来，来自侯湘婷。这是伍思凯和姚谦为当年17岁的侯湘婷打造的出道金曲。什么样的人会希望夏天不走，秋天别来呢？相信经历过爱恋分离，恐怕都会懂这种心情吧。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自 Queen。

Love of My Life， 一生所爱，来自 Queen。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照亮过你整个世界，被你视作生命全部却最终走散的人。主唱 Freddie 的声音里有被伤害的痛，有被抛弃的慌，更有不肯放手的执着。这首歌是写给所有深爱过失去过却依然把那个人放在心底最深处的人。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天凉好个秋，来自锦绣二重唱。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鲫鱼、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古巨基。喜欢，因为喜欢一个人可以反复拿着铅笔倒卷磁带，一首歌几分钟，最佳的记忆载体，存储当时的场景、状态、心情，满满的都是喜爱。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许茹芸，爱是你。

爱是许茹芸。2002年云开了开始，许茹芸开始尝试轻电子流行爵士，和以前的云式唱腔有了很多不同。这首歌是许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一年只美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2: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邰正宵爱归林。1993年，邰正宵从飞碟唱片过档到了福茂唱片，发表了《找一个字代替》专辑，开启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在以后一系列的专辑中，都以数字作为卖点，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还有这首《爱归林》，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奠定了邰正宵独树一帜的数字情歌。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杨丞琳，仰望。

仰望来自杨丞琳，旋律的跳跃与律动就像是我们在成长路上的一次次心跳，有过激动，有过挣扎，也有过坚定。丞琳用她精心诠释的软性唱法，唱出了成长中的那份柔软与坚强，让我们在回忆过去的同时，也能勇敢地面对未来。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Happy Boys and Girls， 快乐男孩和女孩，来自 Aqua。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5: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时段缓行路段还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董邦枢纽之间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那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呢，他是骑电动车正常执行，被右转的小轿车撞伤了脚踝，交警认定轿车全责，住院花费呢是18600，休养两个月，对方保险公司只赔了11000，而且呢也是拒绝赔偿误工费。黄律师，我觉得好像类似的案例就总会出现这个保险公司对于误工费这一块的标准的这个不认可啊。
1: 对对对对，
0: 总是有这样的纠纷，基本上每期节目都会遇到类似关于误工费的这种纠纷。
1: 对，
0: 而且像这个对方全责的情况下，是不是王先生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计算，可能他以为是他要多少就是多少，可能其实不是这概念啊。很多时候是咱们觉得对方全责，就是好像对我造成了我认为的损失都该他赔，但是有些时候不是咱们说自己来定的这个标准，是吧？
1: 对对对，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大家对这个误工费用的本身这个概念啊，可能会有一点理解上的一个偏差。我们所说的误工费用是指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啊，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王先生的咨询这种事故，导致自己不能够从事原先从事的这个工作，那么进而减少的损失。比如王先生原来在单位一个月他可以发这个8000块钱，但是因为他这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上班，可能单位只给发基本工资，那么基本工资和他正常收入之间的差价额就是他的误工费用，就是减少了损失。
0: 或者是还有就是18600的医疗费这一块，保险公司呢目前是只认可11000元，那这个里面还是有相应的这么一个悬殊的哈。
1: 对，它里面可能是
0: 他提到了医疗费18600啊，
1: 是医疗费用18600的话，如果保险公司支付。

0: 了11000的话，可能是有些的医疗费用或者说是这个支出的话不符合合同的约定，比如说有的保险公司会说这个有一些这个非保用药我给你扣掉，会有可能会这种情形。
1: 然后他又另计了一份7600元的误工费加上护理费，是吧？
0: 对对对，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一一给他分析哈，一个是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哈，保险公司它是严格按照合同来的，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其实它是都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来量化自己的赔付义务的。那么一旦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可能就会做出一个这个拒赔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说我不会按照原则上不会按照我们这个伤者他的诉求这个金额来全额了进行一个赔付，所以这样会有这样一个差距。所以在但是的话，我们都知道保险公司它只是替这个事故的责任方按照他投保的险种来代为赔付相应的义务，但保险公司不赔不代表事故的责任方就不赔。我们往往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碰到这种情形，那么一旦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的话，比如说我们有财损呀，或者说有人伤啊，对方这个驾驶人呀，或者说责任方就说那保险公司找我的保险公司去，那么赔多少都他们来赔，他不赔我也不赔。其实这个结论是其实反的，应该是作为事故的责任方我们该赔了，进而才会我们投保的保险公司按照相应的险种来代为赔付相应的义务。
1: 就是说黄岩律师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首先你确定一下你是被保险人，是因为你肇事的行为，同时你要承担事故责任的情况下，你的保险公司对你这个侵权的这种行为来进行兜底儿，是这么一个概念。不是说是好像我干什么事儿到保险公司来弄，那跟这个其实跟冒险有关系，但是主要的主体还是因为说是咱们这个被保险人
0: 对
1: 原因所导致的，是吧？没事，
0: 而且不能，而且不一定能够全部覆盖我们在事故当中的责任，因为我刚谈到了保险公司它只是按照合同来，按照相应的险种来履行义务，那保险公司不赔了不代表我们事故责任方就不赔，于是这个事件当中的话，王先生他是无责的，对方是全责，那么就意味着王先生在这次事件当中所产生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产生的合理的损失都应当由这个对方来承担。那么如果说他保险公司代为赔付了一部分，那么超出保险公司的这个赔付的部分之外的话，对方依然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我们谈到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具体来量化的问题。那么当然医疗费我们刚才谈过了，扣的话有可能会一些非保用药来进行扣除，但是即便扣的话也不妨碍我们继续向这个事故的责任方来要求他继续承担赔付的义务，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误工费用和护理费用的话，其实这个一般来说哈，如果对方是有商业险，因为医疗费用赔了这个11000，他应该正常来说我们应该是会有这个医疗会有这个商业险。如果是商业险的话，就是误工费用和护理费用其实是在这个赔付的项目之内的，就是我们是可以主张的项目。但是为什么往往我们在跟保险公司谈的时候有可能会跟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一个差距，因为达不成一致。因为如果说我们认可保险公司给出的这个数字的话，那可能保险公司就把钱付给我们了，但如果不认可的话，可能保险公司也不会单方把这钱打给我们。
1: 就是说你不认可，那么我就整个通盘都会推翻，
0: 对，
1: 我不会说是在赔付你这块内容了，是吧？
0: 对。
1: 那么保险公司最终依靠的这个纠纷解决方式就是你提起民事诉讼。
0: 是这样的。其实这里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一说过这个误工费的概念了，另外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之前受伤之前我们平均收入的证据的话，一定要向保险公司来提供。一个是提供收入的，比如说我这个银行的
1: 流水
0: 啊，单位
1: 代发工资字样的是吧？
0: 对，单位的证明，劳动合同，这个都可以要提供给这个保险公司。就是你一定要去证实自己的受伤之前的真实的收入状况是多少，这是一个。第二，我还要需要证实在受伤之后，因为受伤没有工作而减少的数额是多少。这两方面的证据是一定要向保险公司提供，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保险公司更客观的去量化我们的这个误工费用的数额是多少。如果我们提供不了充分的证据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按照保险公司自己内部的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哈来量化我们的损失。那么这个的话也有可能和我们的诉求之间存在一个差异了，进而导致我们不能够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索赔的问题了。
1: 对，像目前看的话呢，王先生如果说真是正常休息2个月的情况下，他其实误工费和护理费索要的并不多啊，不是说超出了咱们对于这个误工费的一个预期啊。一个月其实就是3000多块钱，应该是这样。
0: 还是两项合计，
1: 还是护理费，
0: 两项合计。这个呢应该是考虑到我们许多是这个收入状况哈，那么基本上还在这个

0: 标准之内，
1: 对，合理的范围之内，范围之内的。
0: 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李女士呢是购买了她小区的地下产权车位啊，是有产权的啊，总价是14.8万，签订合同支付全款，然后目前开发商逾期半个月没有办理这个车位的产权证，而且呢他车位现在存在一个质量问题，就是有渗水的情况，现在纠纷诉求就是要求开发商限期维修车位，同时办理不动产权证，并支付逾期办证的违约金4200元啊，现在就是三个诉求。
1: 第一个诉求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啊，限期维修车位，因为现在如果存在渗水的问题的话，那么从临时陈述这个时间来看，还是去年底嘛购买的，
0: 也要在质保期、
1: 哎、去年底购买的，这个当然了，它是购买之后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交付的哈，但肯定交付要在购买之后，因为购买才能交付，应当是正常来说应该是在处在这个质保期之内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开发商在车位出现问题之后应当履行这个维修的义务，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至于后两个问题，就是办理不动产权证以及支付这个逾期办证违约金，这个就要李律师详细的看一下自己的个合同，一个是看合同里面有没有这个尤其是违约金哈，因为他说的违约金是4200，那么这样一个准确的数字的话，李女士有可能是依据合同的约定来算出来的，那么就一看合同里边有关于这个逾期办证违约金有没有相关的约定，同时的话一定要看一下逾期办证的时间，就是我们叫什么时候可以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同时的话还要去了解一下类似的这种这个车位哈，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业主朋友已经办下来了这个产权证书？因为我们要去诉求的话，首先它是一个可以履行的行为。如果说目前小区里边所有的车位，无论是根本性的原因，还是说客观的原因，还是说主观的原因，它都不能具备办证条件的话，那么我们要去考量一下了。对吧？如果但是有一点，只要是有同一个小区，或者说相邻的，或者说是类相似的这个车位上，只要有其他的业主办下来产权证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可以办了，这是一种考量方式。另外一种就是李女士可以向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了解情况，询问一下是否具备办证条件，就当他具备办证条件的时候，你再去诉要求他履行办证义务，这是没问题的，也是可以得到支持的。那么这个时候去诉两个诉求，一个是办证，一个是支付违约金，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咱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来关注一下张先生想咨询黄律师一个事儿。张先生说呢，他租了一个轿车，租期是七天，租金是1680，归还车辆的时候呢，这个租赁公司就以车身有划痕为由扣除押金3000元。但是呢，张先生认为这个划痕不是自己使用期间造成的，纠纷诉求就是想让这个租赁公司退还押金。像这种纠纷其实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咱们上期也聊到过这个事情。
1: 从张先生角度来看的话，车辆目前确实有划痕。
0: 传统套路，这属于
1: 对，它确实有划痕。
0: 是，
1: 但是这个划痕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说划痕是张先生在使用期间造成的，那么毫无疑问，张先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当然，责任的大小我们要看划痕的大小，对吧？划的程度，它修复的费用是多少，而不是说直接必须得扣3000。也有可能这种损失超过了3000，有可能不到3000。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张先生使用不当造成车身有划痕的话，对划痕这一块，张先生要承担这个修复的义务的。如果是修或者说直接修复或者赔付相关的修复费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的话，张先生这个障碍就在于如何去证实这个划痕不是我使用期间造成的。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主张实际上是要相关的证据来证实的，就我们要履行这样一个举证义务。从张先生陈述来看的话，这个车现在有划痕了，那么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实这也给我们所有的有租车这个想法或者说有租车需求的朋友提了个醒。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使用车辆或者接收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车辆。由于是车辆我们最直观的外观，以及什么呢？以及车辆的当时的性能状态。比如说它空调能不能用，它的灯光能不能用，这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检查。这样的话才能够

0: 同时我们还要留痕，就是我要再把检查过程中那些我们认为有瑕疵的，比如说空调不能使用，那我们要在这个租赁合同上或者需要接单上我要给它备注一下，
1: 嗯，
0: 这样才能够避免日后发生纠纷。所以这个事情的话，肯定是张先生在接受这个租赁车辆的时候，对于这个是不是有划痕，如果说张先生自己留有证据的话，比如说我当时拍了一个视频，车辆的外观本身就有一个瑕疵，而这个瑕疵在我拍照就已经存在了，那你当然注册公司这种诉讼就不成立了。那么但是反之的话，那可能张先生就比较麻烦，比较被动，因为划痕是客观存在的。
1: 嗯，
0: 对，
1: 你没留证啊。
0: 是，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在租赁车辆的时候啊，我们一再的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聊，你最好去下载一个水印相机啊，多期节目都说过啊，
0: 对，
1: 你进行这个时间包括地点的一个证据留存，
0: 对 对，
1: 把这个车辆呢，就跟咱们说民警使用执法记录仪一样，你扫视一圈，
0: 嗯
1: 啊，起码通过这是你当时的初始证据，你保留一下，
0: 对，
1: 你在交还车辆的时候，如果确实是咱造成的，
0: 嗯，
1: 那你毫无疑问，
0: 对
1: 你使用期间造成，你作为管理人，你当然要承担责任，
0: 是
1: 要给人人进行修复，或者按照合同约定来讲的话，
0: 对对对，
1: 合理的范围内你要承担这个赔偿，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但如果说你没留存，你说这个事儿，黄律师刚刚提到了，那。就咱们就说咱自己想，咱把车借给别人，那你说不也是个道理吗？本来你说我借的时候没有，对吧？
0: 对
1: 你还的时候有道划痕，你说你修是不修这个事儿，是吧？
0: 对，其实有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很多家庭啊，个人都有这个私家车。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去保养车的时候，那么很多四 S 店在保养车接车的时候，他都会给你事先看一下，
1: 嗯，
0: 把车辆检查一下，会把车辆已经有的瑕疵给你写到这个交车单里面去，
1: 是
0: 签字确认，
1: 包括这个脱修合同上面都有这个注明，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其实都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在租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1: 嗯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的一个诉求。陈女士是在4S店买新车，裸车价126,000，提车之后发现这个车漆的漆面有补漆的痕迹，啊，她说是展车当新车售卖。哦，她买的是应该是展厅里的展车，
0: 嗯
1: 嗯，但是展车跟补漆没什么关系，展车是展车，补漆是补漆，这不是一码事儿哈、啊，不是说展车就一定要补漆的，
0: 嗯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销售呢事先没有告知这个车是有补漆。啊，现在纠纷诉求就是想让4S店更换全新的车辆，并且退还购车款，承担3倍的赔偿。那你看这个黄律师，他提到是提车之后，
0: 嗯，
1: 你要说在店里就发现这个情况还好说，提车之后像喷漆这种，车辆修复的痕迹，你只要开出去一天，它就有可能产生刮蹭，然后你第二天再去修复，再去找4S店的话，它很可能就纠纷就发生在这儿了，是吧？
0: 嗯，对，所以这里边就是三老给大家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如何去证实这个车辆的漆面或者说这种补漆是在我们提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1: 嗯、
0: 这个呢是陈女士后边这几项诉求的一个前提。如果说4S店将一个已经存在过漆面修补的车辆作为一个新车来向陈女士进行销售，并且也没有告知的话，那毫无疑问 4S 店肯定是违约的。这当然了，还要看这个违约的主观哈。如果是说他明知，就是明知道这个车辆它是存在补漆或者说是存在这个漆面毁损，仍然作为新车销售给了陈女士而没有告知的话，那毫无疑问就侵犯了我们陈女士这个知情权。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就有可能会构成欺诈，这也是为什么陈女士说我要退还购车款并承担3倍赔偿，就是退一赔三，这样一个主张的原因所在。这个也是这样，就是对于陈女士来说的话，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说，比如说，通过跟销售的沟通，那么销售承认了有这样一个情形，那么这也是一种证据，就说明这个车确实是在这个销售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瑕疵了。当然就是刚才司大人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展车当新车卖。当展车的话，其实很多展车它本身就是新车，
1: 是，
0: 对，
1: 它也是全新商品车，
0: 其实也是一个新车，
1: 只是放那儿进行了一个展览，给大家进行一个售卖之前的一个介绍，商品介绍，是吧？
0: 对对对，展车其实它和这个试驾车它还不一样，
1: 对
0: 对，展车
1: 应该是没有使用过的这个车辆，
0: 对，
1: 能称之为是展车，也是全新商品车，这和喷过漆的这个事情呢，这是两个概念。
0: 对对对对，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就展车不一定它就存在瑕疵，有的展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可能就是展出的时间也很短，
1: 嗯，
0: 也很短。当然，如果说长期的展了一两年了，那可能我们陈女士会认为这是库存车，
1: 嗯，
0: 就是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1: 跟大家提到，就相对买展车呢，之前我们会提到有些展车。

0: 属于长库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可能会进行一定的让利。
1: 嗯，
0: 还有一些展车呢，颜色属于比较鲜艳的广告色，但是呢，放在咱们这个本地市场来看的话，并不属于保值的颜色，就是它不是黑白灰，
1: 对、
0: 嗯，可能是红色的展车，
1: 是
0: 或者内饰颜色不好，要不就是高配车型，是吧？
1: 嗯、
0: 等等等等，就并不是说这个车辆的一个入门价格，但它可能就会做一些让利进行一个销售。
1: 嗯、对对，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对于展车进行销售的话，4S店都会如实告知。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规范的4S店哈，或者说我们大的这个品牌的4S店的话，这种情形的话，他都会如实告知。哎，你买的我交付给你的是展车，同时像斯拉尔刚谈的，我会给你一定的让利。因为毕竟展车和完全没有展出的车之间还是有些许差异的。
0: 是，
1: 对，不一定有瑕疵，但是还是有差异的，基本上都会告知，并且给一定幅度的让利，或者说我给你其他的这个赠送。变相的让利都会有的。
0: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刘先生也是咨询一个购车的事情啊。但是刘先生买的就不是全新产品，是二手车了。买个二手 SUV， 成交价59,000，购车之后一个月，经过检测啊，他是发现车辆有重大泡水的这个情况，商家隐瞒车况，想要解除目前诉求，就是解除这个二手车买卖合同，要求退还购车款59,000，并且承担这个检测费是3200元。嗯
1: 嗯，这个还是要一般来说哈。像刘先生他没说，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一个潜台词哈，
0: 嗯，
1: 就是在他的合同当中是明确约定了没有出现过重大的泡水事故，
0: 嗯，
1: 应当是这样一个原因，
0: 是，
1: 对，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诉求。如果说我们在购车的合同当中明确载明，虽然是二手车，但是他承诺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或者是尤其是重大的泡水的事故呀，这样的约定的话，
0: 嗯，
1: 但是实质上来说，作为这个销售方，他隐瞒了这种情况。那么毫无疑问，刘先生的这种诉求就是可以是成立的，而且他是有经过专业的检测，确实确定这个车辆有过重大的泡水事故，那么事实是存在的，合同有约定，同时商家也隐瞒了这个车况，当然我们要去解除二手车合同，并且返还停车款，这个主张是能够成立的。
0: 嗯，好，那继续来关注到是周女士说，周女士是在小区里面行驶啊，她提到是小区道路行驶，
1: 小区道路
0: 与横穿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交警认定主次责任，行人主责。那一般在小区能认定行人主责，那这个行人走路怪过分了，应该
1: 是
0: 吧？
1: 啊、对，
0: 可能是鬼探头突然间跑出来的啊。
1: 是，
0: 嗯，行人现在起诉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合计是92,000元。周女士的车应该是只有交强险。
1: 嗯，
0: 他只提到了交强险额度不足。
1: 嗯，应该是不够，
0: 针对于人损这一块的额度应该是不足的啊。纠纷诉求就是重新核算赔偿金额，超出交强险部分按照责任比例划分，驳回对方不合理的索赔项目。他是已经是诉讼阶段了，应该是啊，对方已经诉周女士了。
1: 对，
0: 他想问一下黄律师，就目前他的抗辩理由应该是能不能成立，应该是这个道理啊。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案件进入到这个审理阶段的话，那么双方都会对各自的主张或者诉求来提供相应的证据。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所有的损失的话，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的。
0: 嗯，
1: 包括你的项目，赔偿的项目、索赔的项目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事实依据？
0: 嗯，
1: 法院都会综合各方双方的证据以及各自的陈述来进行一个审核。
0: 嗯，
1: 那么这种审核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周律师谈到的重新核算赔偿金额，其实它不光是赔偿金额，还有赔偿项目，
0: 嗯，
1: 以及相应的赔偿金额，就是这个项目该不该赔，如果该赔的话，那么你现在诉求的数字以计算方式方法有没有相关证据支持，
0: 嗯，
1: 符不合法律规定，法院是一定会进行审核的，同时的话对于超出交强险的部分也会按照这个责任的比例来进行划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对方他不光是不合理，如果有不合理的或者不合法的这个索赔项目的话，一定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个毫无疑问。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我们自己的抗辩，还是也周律师也可以，也可以就是准备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已经付了多少钱，那么你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如实向法院进行陈述，
0: 嗯，
1: 这个都没问题。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 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五年，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9: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咨询的事儿啊。
1: 嗯。
0: 吴先生也是买了一个小区人防车位的使用权，注意啊，他要用的买这个人防车位是不能买的，是吧？他不可以买，不能购买。支付了65,000元，约定使用20年，然后使用一年之后呢，物业又通知人防车位不能长期出租。你看，人物业说的有道理，这个不能长期出租。
1: 嗯
0: 啊，你可以按照人防部门的要求，
1: 嗯，
0: 来进行这个使用，是吧？但你不能说是你购买人防车位的。
1: 对对 对。
0: 包括人防这个车位的管理者，他也没有权利说他想把车位卖给谁就卖给谁。
1: 嗯
0: 啊，
1: 嗯，
0: 要收回车位之后。现在纠纷诉求就是想要解除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同时呢退还剩余的对应租金是

0: 5.8万人。
1: 嗯，这里边啊，其实刚才司老师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人防车位。人防车位它其实还是分为两种，
0: 嗯，
1: 一种是这个工程本身就是人防工程，
0: 嗯，
1: 那么人防工程是绝对不能用作他用的，
0: 嗯，
1: 就是它是专属性质的，
0: 是还有应急战时避难场所那，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绝对不能用于其他的这个功能的使用，
0: 嗯，
1: 尤其是作为这个车位来进行出租。那么如果说这种专属的人防工程对外出租作为车位来使用的话，那不是解除的问题，是合同本身就是无效的。这是我们要谈到一种，另外一种呢，确实就是它不是专属的人防工程，它实际上是民用的，只是说是在暂时的时候可以用于人防。那么这样类似于这样的车位的话，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对外进行一个处置或者这个出租的。
0: 嗯，
1: 如果是属于第二种，那么就是我们说吴先生提到的解除使用权限，因为本身物业已经通知的不能租，就相当于这个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了。那么不能继续履行的合同，吴先生的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他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并且对应的退还相应年限的，就是不能履行的相应年限的这个租金，这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说这个合同本身就是无效的话，那就不是解除了，就是确认合同无效，然后依然是退还这个剩余的款项，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尤其是对于车位哈，一定要在无论是在租还是买之前，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车位它的性质。
0: 嗯，
1: 是不是能够用于这个车位的使用，或者能不能够用于买卖和租赁，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样才能避免日后在使用过程当中产生这个纠纷。
0: 嗯
1: 嗯，
0: 好，继续来关注郑女士想咨询，说她是租赁一个新能源汽车，月租是3200元啊，预付了3个月的租金是9600元，那租车公司现在单方面要求收回车辆，而且拒不退还剩余租金和押金4000元，现在要求租赁公司退还6400，就是剩余租金，她只用了一个月，
1: 嗯，
0: 押金是4000，还要租赁公司要支付违约金1600，
1: 嗯，从郑女士的陈述来看的话，她其实就是租车公司单方违约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按照合同的约定的话，它是这个一次性付了3个月的租金，我要使用3个月，
0: 嗯，
1: 那现在的话可能4月10号它就是一次性付了3个月了，
0: 嗯，
1: 然后提前收回了，就相当于我没有用满这个
0: 3个月，
1: 那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租车公司为什么不把剩余的这个租金或者押金退还给这个，
0: 人家有可能，咱们说有时候作为当事人描述情况的时候呢，
1: 嗯，
0: 并不一定全面哈。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租车，有的地方它会限制你出江苏范围，
1: 嗯，
0: 那是不是可能有这种情况下，你说 GPS 说这个车去浙江了，或者
1: 对对
0: 啊去山东了，
1: 嗯，
0: 咱们举个例子，不一定是这个情况哈。
1: 对，所以说、
0: 租车公司要求单方面你得、你现在违约了，所以说你就解除合同，我剩余租金不退给你，我把车辆就是收回，
1: 对
0: 吧？
1: 对，
0: 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对里程数可能有限制，比方这个租这个车一天不能超过200公里啊，
1: 是，
0: 那你一下你说我这一天我都开上1000公里啊，
1: 嗯
0: 啊，你综合下来之后，他发现你按月的话，可能是你最多你使用6000公里，一定会有这样约定的。
1: 对，
0: 那你说我这一个月跑了10000公里，
1: 嗯，
0: 那对于这个租赁公司来讲的话，你要不愿意去补这个差价或者是续费的情况下，那我也可以收回车辆，这个是在合同上应该会都会有，这个租赁合同我也租过车，咱们都会有约定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一定要郑女士，
0: 我觉得不可能是租赁公司这个事情莫名其妙收回车辆。
1: 对对对对，我其实我也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哈，就是这里是一定要去搞清楚，或者说是向租车公司了解清楚，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要收回车辆，为什么不拒为什么不退剩余的租金和押金，
0: 嗯，
1: 那么你这个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是什么，
0: 嗯，
1: 一定要了解清楚，那么在了解清楚之后，然后再对照自己的用车行为，
0: 嗯，
1: 来看看租车公司的这个决定符不符合合同约定，有没有相应的事实基础，那么进而再去确定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诉求是什么，或者郑女士你自己下一步的诉求是什么，
0: 嗯，
1: 这样呢才能避免就是说我们去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这样一个诉讼的这个，他当然说可能要进行一个诉讼嘛，
0: 嗯，
1: 避免给自己做出一个不必要的一个诉讼的决定，
0: 是啊，这个事儿得弄清楚啊，咱别自己说啊，我租了车这车就都是我的，但是你是这个车的按照有限制条件下的管理人，你不是这个机动车所有人，
1: 对
0: 啊，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还是可以对这个车辆的各方面去主张相应的权利的，
1: 嗯，是、
0: 啊、
1: 是，所以说从租车公司角度来说的话，他已经收到了租金，一般来说不会
0: 没理由是吧、哎、没这理由，主要是我觉得
1: 不会肆无忌惮的去收回车辆、
0: 嗯、
1: 因为这样对他公司的商誉也是个影响，
0: 嗯，
1: 你这个正常的在旅行合同当中作为承租人

0: 你支付了相应的租金，你现在突然单独单方的收回的车辆
1: 是
0: 无法使用，那这样的话对于公司的经营发展也是其实也是一个。
1: 那咱们就说除了极端情况下，因为我也认识一个租赁的公司的一个朋友，就说他说当时有朋友想租宝来，就是有受众想租宝来，租宝来之后他这个车辆呢在十一假期的时候都租出去了，去年的时候，那么他跟对方就说我给你调整一个奥迪 A4， 那你一天给我补100块钱就可以了，啊，正常情况下呢那肯定不可能越级去提供这个车辆，而且只要求补100块钱，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也是一种要把车辆临时更换或者调整，那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像黄毅律师提到的，作为一个经营方在收到租金的情况下，在他没有理由去违约，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黄先生咨询一个事儿。黄先生说他是订购新车，支付定金10000元，约定2个月内提车，提车之后结果2个月到期了，他是4S店说车辆缺货啊，没有办法交付，只愿退定金，拒绝双倍赔付，纠纷诉求是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共计20000元。那黄律师，这个我感觉双倍返还定金这个要求提到的应该还是可以的哈，
0: 应该没问题，
1: 应该没问题。
0: 而且4S店明确说的话，缺货无法交付，他都不是说我可以先交付的问题，他是说无法交付。那你就如果无法交付的话，那毫无疑问，违约方在4S店，而且导致了这个车辆最终是不能交付。在这情况来说的话，那么完全符合双倍返还定金的这样一个事实基础。
1: 接下来关注赵女士购买一个二手车。这个车辆成交价是36000元，过户完成之后呢，后续使用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里程表是被篡改的，实际里程比商家标注多12万公里。那注意，就是你这个实际里程多12万公里是谁来界定的？
0: 对
1: 啊，谁来界定的？不是说咱们凭空就说这个车多了调表了，是吧？
0: 对，
1: 如果这个车的车架号啊能够跟 4S 店的里程数相对应，对应之后呢，你这个车比如说交到你手里面是6万公里，但是 4S 店显示已经是18万公里了，最后一次保养，那你这个毫无疑问
0: 对
1: 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直接非常权威的证据的。
0: 证据的，对。
1: 但是如果说只是你凭感觉或者说有业内人士告诉你，那么你要通过相应的鉴定，这个不能说是啊就做出了一个证据啊。
0: 对对对，尤其是这种篡改的话，自动篡改的话毫无疑问它就是把真实的里程给你这个痕迹给抹掉，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恢复这个真实的里程表的数量，或者说我们找到相关的这个对比都可以，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张这个事实前提可能就很难成立。
1: 好，孙先生说是他是开车途经一个乡村的道路，路边堆放沙石占用了半幅路面，避让的时候有车辆侧翻了啊，车辆维修费是24700，沙石堆放人呢目前拒绝承担赔偿啊，纠纷诉求就是要求沙石堆放者赔偿车辆维修费是24700，拖车费是1200元。那他想孙先生这车是要不就没有商业险，我估计是这个情况。
0: 其实
1: 吧，
0: 对对对，其实总是呢，我们
1: 因为他黄律师，咱们之前就提到过，像这种单方交通事故，你在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事故证明上面一定会明确的载明是驾驶人操作不当导致车辆失控侧翻，是吧？
0: 是是是，因为他这个从他的陈述来看的话，他是为了避让这个沙石导致车辆侧翻的。那么这个典型的一个单方事故，
1: 是
0: 单方事故，所以这个里边的话，从沙石堆放人角度，他当面那个高额的赔付的话，20000多的话，他可能就会拒绝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建议哈。一个呢是孙先生要固定现场的证据，要固定现场的证据，他因为他也没有提到报警，有可能是觉得自己是单方事故，也未必报警。如果是报警的话呢，可能会我们公安机关会对现场的一些状况进行一个勘察，进行一个鉴定。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没有报警的话，所以自己一定要保持或者说去把现场的一些证据啊状况啊进行一个留存和固定。你证实这个车辆当时是如何来进如何受损的，同时的话维修的相关的这个证据也要保存好。当然我们还是建议能够跟这个沙石的堆放人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把这个事情呢给妥善的解决掉。因为数额其实20000多也不是特别的多，还是尽可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把这个纠纷给处理掉。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因为之前节目当时也谈到这个问题哈，对方砂石呀，甚至我们用于晾晒一些这个农村的这个比如说像农作物呀，这个都是一个不当的一个行为，
1: 是
0: 对，都是一个不当的行为，甚至 可以说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你不能够占用这个乡村的道路来用于自己这个事态经营，
1: 嗯，
0: 并且这种事情它妨碍了这个道路的通行，
1: 是
0: 这个时候的话，一旦发生相应的交通事故，就有可能会因此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是哪怕不是全责吧，你也有相应的这个责任比例，
0: 一定会有，
1: 是，并且对你这种堆放一些妨碍其他人通行的这些行为的话，
0: 嗯，
1: 恐怕你无论如何都不好去免责，是吧？
0: 是
1: 这个道路呢，它本身的主要作用就用于通行，不是用于堆放物品的。
0: 对 对, 对。
1: 再加上像咱们说个人去堆放物品、侵占道路的行为呢，是咱们法律上也不允许的、
0: 禁止的。
1: 对，
0: 嗯，
1: 你也不具备说什么设置警示标志的这么一个权利，
0: 嗯，
1: 是吧？你不是说我想路上占个地方，我再设置警示标志就没事了？你本身不具备这个权利，是吧？
0: 对，对，
1: 啊，
0: 这个行为本身它缺乏合法性的一个前提。
1: 是
0: 我们说的设置警示标志，比如说我们正常的道路的维修，
1: 嗯，
0: 管道的铺设，
1: 对，
0: 都是一个
1: 按照咱们相应的法律法规，
0: 哎，
1: 是吧？
0: 它都是进行一个报备、
1: 嗯、
0: 进行一个审批过后之后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嗯，
0: 而我们这种堆放呢，实际上是私自堆放，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1: 是，
0: 嗯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0: 不客气。
1: 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过江通道中的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超市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江阴北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5: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啊，咱们和大家所聊到的主题是秋分。今天呢也是24节气里最公平的一天，昼和夜一样长，天和地一样近。老话说啊，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教孩子发现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啊也要讲均，太紧了孩子喘不上气，太松了根儿扎不进土。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就来继续聊一聊24节气当中的秋分。那么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的杨如元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郑伟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1: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刚刚呢，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啊，政委和大家聊到了，今天呢，也是二十四节气里最公平的一天。没错，昼和夜一样长，天和地一样静。那么说到教育孩子的时候，您发现了吗？不妨啊，让咱们借用一下二十四节气的这种智慧感。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家有儿女周三教子有方的时候，我们会特别聊到爸妈心理学，聊到我们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点滴故事。那么今天呢，依然如此，和大家聊到的呢，是如何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不妨呢，就学学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教育孩子的时候呢，真的是特别讲究这个平均啊。太紧的时候，您发现了吗？娃们喘不上来气；太松了呢，好像这个根儿啊，根本就没有扎进土里。要知道呢，秋分啊，不是日历上的字，是家里的活教材。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知道呢，秋分讲究的是三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庇护，三候水蚀。那么别看这个古文非常的拗口，咱就可以孩子这么说啊，夏天呢打雷向爸爸发火，秋分之后呢雷不响了，是天学会了收住脾气，人呢得学着把话轻轻地说。而小虫子呢，是趁着天凉快的时候啊，用泥巴堵着门，给自己呢留条后路。那么娃们也是如此啊，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他们呢也要自己收拾书包，订一些错题本，这呢也是属于孩子们给自己留下的一个后路故事。哎，这叫呢批，这就是孩子们的庇护。河滩水少了，不是干涸，而是把力气留给春天。就像孩子少看一集动画片，多睡半个小时，多去运动半个小时，养的呢就是精气神。你看，这就是关于秋分和孩子教育相关联的故事。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2: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2: 鞋扔锅里了，
1: 怎么还不写作业？
2: 去厕所罚站。
3: 爸爸妈妈别生气，
2: 宝贝，爸爸
1: 妈妈
2: 爱你。

0: 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和大家所聊到的是秋分。刚才也说了哈，有的时候呢真的教育孩子也要讲究这个均，和今天的天气一样啊，秋分昼夜一样长，天地一样近。那么在生活当中啊，秋分呢不再是日历上的一个文字，而是活教材。您发现了吗？秋分到，蛋儿俏，是不是还有这句老话？老辈人呢，这一天就会把鸡蛋立在桌角上，不是，哎，什么玄学，而是练耐心。可以呢，把秋分立蛋变成孩子练习专注力的状态。您今天呢，晚上放学接到孩子，就跟他试试，拿一个鸡蛋，铺一张纸，然后呢，手别抖哈。呼吸泛慢，慢慢的把鸡蛋立起来，你在那一刻你会发现孩子眼睛刷亮了，这比你骂他坐不住管用100倍。传统文化呢不是背出来的，而是手心出汗立住一个鸡蛋的时候，他能自己悟出来的静能生慧的道理。那么今天呢，在央视新华社当中啊，也特别提及到了节气中国里的秋分。节目当中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介绍，感受一下秋分。
2: 秋分至，昼夜均分，阴阳相伴，此时天地寻得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人生的得失、忙闲与取舍也在时序的轮转中有了答案。秋分亦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年之中的好风景是对栽种耕耘最好的回应。金秋九月，桂花开满树，常熟王四九方便采花入酿，桂酒清冽入喉，盛满秋的温热。再看田埂之上，丰收的欢歌也已然奏响。土家族的人们将成熟的稻谷捆扎，在梯田里摆成金色巨龙，晒去新稻的潮气，也沉淀人间的期许。秋分与中秋均立于秋期之半，时序赠予大地丰收，再托明月赶赴人间。广东佛山的人们沿街巷巡游赛会，在圆月之下把丰收的喜悦悉数传递。江西吉安的村民也垒瓦烧塔，看火焰冲天，灼灼不息，以星火祭期许，以赤诚盼丰年。秋诚有信，万物寻章。秋分把收获写进大地，把感恩写进人心，于时光里敬拜，在敬畏中前行，方能土地恒荣，人间久安。
1: 这就是秋分，让我们看到了全国各地不一样的故事。那么生活当中，秋分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个时节啊，光阴对折，天地平分，一场秋色也是开启了秋日的明朗和清凉。哎，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中华就说啊，秋分了，秋天真正的来了，秋高气爽的味道是吧？那么匆忙奔波的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妨适当的停下脚步，然后呢，去秋天当中分一半柔情和多彩，感受一下这份秋高气爽。好事随秋至，愿每一个努力的你我，一定会迎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呢，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那段是的，吃秋菜敬丰收交感恩。那么可能生活当中啊，我们刚刚提及到的秋分也是一个丰收节，发现了吗？岭南的风俗呢是秋分吃秋菜，北方人呢会烙一些南瓜饼，煮红薯粥之类的。咱徐州人很简单，就是买把苋菜，切半块老南瓜，然后呢孩子洗菜，您掌勺放桌上呢，别说着快吃哈，咱可以说一句，一粒南瓜子春天埋进土，秋天才结这么大，老师就教你一个字，也像它慢慢长。你看，这就是给孩子把生活融到了生命当中。

而且呢，您可以顺带的给孩子说一句中国农民丰收节，看到了吗？这就是秋分前后，袁隆平的稻、黄土高原的苹果、家门口菜场的青菜，都是天地和人的生活。这种烟火气也是给我们带了生活当中一抹亮色。你让孩子懂了碗里有日月，就不会把剩饭啊当成小事儿，他们更会记得粒粒皆辛苦。而且呢，关于秋分的诗词啊，那真的是更多，比如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可能是孩子们上小学时候就背的古诗啊。你可以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份静，然后呢再让他去写写自己眼中的秋分，你看这表达力观察力是不是全在这个24节气当中，咱不用去报班了，让孩子跟着节气都可以练习。而且呢，秋分你发现了吗？真的是在教我们很多很多道理，该收的收，该种的种，咱别逼着孩子颠倒了这个时间顺序。就像是秋天别逼麦子开花，也别在丰收节看不见我们孩子们的进步。今晚呢，咱就可以关掉奥数题，开一扇窗，跟孩子说，你看月亮是不是比夏天矮了，但是亮得更沉了，人也是安静的时候才会往深处长。这就是秋分，秋分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希望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拥有着这一份静谧的美好。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在点赞说，秋分至，平分秋色。哎，是的，平分秋色，嗯，莫负好时光啊，希望大家呢在秋分的时候呢都可以体会到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生活当中啊，每一天都是顺顺当当、平平安。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早安说啊，金秋安康，岁岁平安。哎，秋分呢是感觉日子一半一半的，那么生活当中呢很多呢都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知足常乐。就像呢曾经很多朋友说啊，生活更多的是一种小满。看到会员群当中的油条说啊，是的，这是丰收的农民节。嗯，您指的是秋分这一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对吗？是的，秋分呢是一半是收获的喜悦，一半呢是播种下来的一个希望。有句谚语不是说了吗，秋分秋分，昼夜平分。你看秋分的昼夜温柔又公平，就像祖先刻在基因里的这种阴阳平衡的智慧。秋日过半，天呢微微凉，人呢很舒适，也不是那种燥热，也不是那种清冷，哎，裹着一点暑气的尾巴，但是呢又带着桂花的甜蜜，所以呢这个半个秋天是最幸福的。不妨呢有时间的时候呢去秋风里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种秋分带来的从容感。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发来信息说，人间半秋，岁月无恙，花不会一直开，但一直会有花开。嗯，说得真好，让我们看到了凡事啊还都是有着那么多的希望。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秋分的故事。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晴，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春。

0: 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2: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3: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2: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3: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2: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就像对战啊，嘴紧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到的主题是秋分。是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这个时节呢光阴对折，天地平分，一场秋色，也是开启了秋日的明朗。那么秋分不妨呢让我们停下脚步，来感受一下生活当中更多的美。今天早晨8点05分是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咱们国家自古以来呢就有这样一句话，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这一天啊，真的是昼夜平分吗？作为农耕文明的文化传统啊，从天上的太阳到田间的庄稼，您发现了吗？哎，这个秋分的节气就告诉我们哈，这中间有太多有趣的传统文化和民俗故事了。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相关的故事点，是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这些味道。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在点赞，感受到了秋分的味道。那么接下来时间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呢要和大家聊到关于秋分。您发现了吗？这个24节气当中第16个节气，这个秋分啊，也是标志着咱们国家正式进入到凉爽的秋季了。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热了吧？更何况呢，今年的丰收节也是我们的秋分。每年秋分啊，都是咱们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在这儿呢，也让我们向辛勤耕耘的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正所谓呢，真的是收获付出成正比，让我们看到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

0: 颗种。经过这个春天的耕耘播种，是不是秋天的时候就迎来了五谷丰登？这就是收获。相信呢，我们每个人收获呢，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回报，遇见自己想要的一份美好。秋分来了，不妨呢，让我们在这人间好时节，一切都刚刚好的日子当中啊，去约上几位好友，走出门去看一看大自然，不负金秋，不负四季，感受一下这份美。而且呢，我们会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的天气预报当中也是听到了会有一些小阵雨哈，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不妨呢多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注意早晚及时的添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秋分的这段朗诵，听一听其中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即将分享到的是静一丹，央视著名主持人带来的朗诵秋分。
1: 不知是一场雨还是别的什么，就把秋天分了。秋分，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此时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月令72候集解说，分者平也，此当90日之半，故谓之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各12个小时。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都是四季居中的几个内涵丰盈的大节。每个对应的时日里，天子要率群臣到郊野祭日、祭地、祭月和祭天，跪拜祝祷，巡田问苗，饮宴不遂，一桩桩坐下来哪都不能少。那时祭月节定在秋分，不过这一天不一定都有圆月朗朗，而祭月看不到最好的月亮，岂不大煞风景？后来才将中秋提升上来，做了祭月节。到了秋分就不打雷了，小虫子开始思谋如何钻进泥土筑自己冬眠的窝。北地的冷从天空某一角里探出头笑了，床上凉席早已抽取换上薄被。这一天有人继续做树蛋试验，和半年前春分时玩的一样，拿一个鸡蛋屏气凝神在桌子上把它竖起来，大家嘻嘻哈哈，你也来试我也来试。乡村很有些清秋的味道了，清晨草地上缀满金晶珠乳，采过后会留下一行鲜青的脚印，单晚稻已经收割，抢勤耕翻土地，左一锄右一锄，两锄刚好是棋子的宽度，一条条棋子捞起来准备播种油菜麦子。新翻的泥土潮润黝黑，像浸了油，弥漫着一股特有的芳香。日光夜色两均长，秋分时节加紧忙，茬茬相接的农事被节气打磨得无比匀净清爽，就像这一条条称心贴意的旗子一样。遍地桂花开放，空气中弥漫着甜润的醇香。桂花很小，小到只有半粒败壳大，四片后瓣儿围着几丝细蕊，初开时嫩黄，以后逐渐变为金黄。数十朵这样的小花成丛成簇，聚生于夜夜间，静静地开，悄悄地落。树下铺两条被单，再拿竹竿轻拍慢打，不多时就能收获一梢及落花，用蜜糖腌制起来就成糖桂花。搓元宵啊，蒸枣团啊，馅儿里只需加一点儿，便满口甜香。这以后都是一连串晴空万里的日子，要不怎么叫秋高气爽呢？抬头看看气象扩大的天空，白云悠悠漂浮，不时飞过成群结队的鸟，俯冲向你，然后优雅地转身，高扬而去。天黑后， 轮到夜虫开唱了，月隐星淡，周遭虫子清唱，此起彼伏，越发的送来清凉。纺织娘通体碧绿，像一个侧扁的豆荚，因为头较小，肚子就显得特别大，叽叽叽叽，扎吱扎吱，叫声很像谁家院里织物机响。要是有许多虫子一起唱，如潮声一片，让人感到的确到了织寒衣的时候。第二天一早，把小笼子托在掌心里，看着里面肥肥绿绿的，时不时叫上几声的虫子，煞是开心。当纺织娘在胖鼓鼓的青毛豆上啃出一个小小残缺时，太阳升高了，她似乎没有什么心术，只要喂饱了就特别爱叫，白天也叫，似要不负一世韶光。又一个暮色降临，天井上方的星星出现了，朦胧的老屋里漂浮起一片喳吱喳吱的叫声，特别有着神秘色彩。秋分寒露夜，一夜冷一夜，连晴之后又落了一场雨，秋便往深处去了。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7: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8: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7: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8: 鞋扔锅里了，
7: 怎么还不写作业？
8: 去厕所罚站。
9: 爸爸妈妈，别生气。
8: 宝贝，爸爸
7: 妈妈
8: 爱你。
2: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0: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聊到的是24节气当中最公平的一天，秋分。因为呢昼和夜一样长，天和地一样近，老话说呢，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就像我们刚刚提及的，生活当中我们去教育孩子，其实呢也得讲究这个均，太紧的时候呢娃们喘不上来气，太松呢娃们的根又扎不进土里，所以呢凡事要讲究一个平衡。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秋分的传统文化以及它的诗词故事。你发现了吗？这个秋分啊，真的是每个人眼中有不同的美。比如呢，王维是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是一个静的感觉。另外呢，刘禹锡会说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哎，这就是一个哦，你看每个人眼中的秋分就会有不一样的故事。教育孩子也是这样，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种子，我们呢只需要静待花开。秋分也教咱们了，该收的收，该种的种，你别在秋天逼着麦子开花，所以呢也不要在生活当中每一次都让孩子一看看谁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咱不妨呢只看自己家的娃，看见孩子的进步。秋分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孩子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收获。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咱们来听听幼儿园的孩子和生活当中我们的小可爱们所朗诵到的不一样的秋分故事。那么接下来时间先来听听幼儿园的小可爱，听听他们眼中的24节气之美秋分。

谢谢两位小可爱，你看幼儿园的孩子真的是同声同语，哎，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可爱。谢谢你们的提醒。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提醒朋友们啊，秋分到了，不妨呢让生活当中每一天忙碌的我们啊静下来。好事随秋风至，愿每一个为生活努力的我们一定会迎来很多很多的好消息。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加油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放松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过江通道中的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江一北附近受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减少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见，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17:06，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下班快乐撒，起码祝大家一路甜甜的。
0: 哎，还有一天。
1: 不、哦，你知道吗？我今天嘴角一整天都很难压。
0: 为什么？
1: 就一想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工作日，接着要连放三天假，我就不行了、
0: 啊。
1: 我今天一整天嘴角就没有下来过。
0: 是吧？
1: 从我今天早上干第一个活的时候，我就在哼着歌。然后以至于到刚才，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
0: 我说你今天怎么绷不住呢？
1: 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放假第一天会觉得很轻松很快乐，假期刚刚开始，
0: 对，
1: 但是到第二天第三天，尤其是濒临又要来上班的时候，
0: 就有返工的压力，
1: 所以整个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放假前的那一两天
0: 哦，
1: 期盼是最足的。
0: 嗯，
1: 我今天就是一整天嘴角都不能压，大家知道今天真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0: 嗯，因为是假期临近的前一天，每天都是好日子。
1: 对，而且呢今天也是一年当中非常公平的一天。
0: 咋说？
1: 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
0: 死去的回忆在召唤我，
1: 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了。就是咱们到了今天呢，那是太阳又是一次几乎是直射赤道、全球大部分的地区呢都能够体验到近乎平均的昼夜，
0: 就晚上12小时，白天12小时，
1: 公平吧？
0: 嗯，
1: 秋分过后呢，咱们北半球的这个日照时间就越来越短了嘛，昼短夜长越来越明显了，这个凉意也会越来越浓，秋色也越来越深。
0: 简单来说，就是从明天开始，这天黑的就越来越早了。
1: 下班之后天更黑了。
0: 嗯，
1: 秋分这天呢，还是咱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哦，
1: 咱们九月，哇，多么美好的月份，天高云淡，风清月明。而且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时候，咱们有时候走到一些街道，能闻到淡淡的花香，
0: 桂花香
1: 。而且我感觉桂花那个香气再配着秋风的这种凉意，就舒服极了。
0: 哦，
1: 又到了可以吃肥肥的蟹的时候了，还有菊花茶嘛，菊花也都黄了。
0: 嗯，
1: 这也是收获的季节嘛，像什么大豆、高粱、花生，它们也都成熟了。
0: 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学习作文选了？
1: 背了好久呢。
0: 呀，这排比呀、
1: 你说我这几天出去采访还不得好好背一背？
0: 还真是，这不得不说啊，最近这两天笔杆子有提升。有句谚语说得好，秋分昼夜平分，秋分的昼夜不偏不倚，温柔又公平，就很像祖先刻在基因里的阴阳平衡的智慧。
1: 嗯，
0: 咱说秋日过半啊，天微凉，人舒爽，秋分前后的风刚刚好，不燥热也不凛冽，就裹着一点暑气的尾巴，干燥而温柔，还带着桂花呢淡淡的香甜，半暖半凉之间，哎，真的说天凉好个秋嘛。
1: 嗯，
0: 就这半个秋天最宜人啊。
1: 咱们这真的可以让小朋友们记下来写在作文里。
0: 啊，真的。
1: 哎，我说真的，因为我今天的穿搭也非常的跟秋分很搭。
0: 哎呦，太厉害了。
1: 上身呢是有点薄薄的羊绒还是长袖，下身是那个短裤。
0: 是你知道吗？
1: 啊，
0: 胡萝卜在秋天是最甜吃了。真的不骗你，最甜了。成熟了，
1: 在我身上是胡萝卜色呗。
0: 哎，怎么说呢，就感觉特别适合放到榨汁机里边啊。
1: 嗯，
0: 一下对眼睛特别好。
1: 就我今天这衣服是武迷老师见了都得给我递小卡的那种程度。
0: 真的。
1: 但我说真的，
0: 波波仔啊，
1: 也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出去晒晒太阳、
0: 哦、
1: 就到户外去，因为你前一阵子真的还有点热。
0: 嗯，
1: 你就看吧，咱们24节气的这个力量也都见识过。
0: 嗯，
1: 明天今天说实话白天还是有一点点微热的，
0: 有点暑气的。
1: 你等到明天你就去感受吧，你去公园，你去田野，你去与咱们的时光约会，因为它白天这个光越来越珍惜了。
0: 嗯，
1: 秋分的阳光它也很懂得平衡，它是那种透亮的，它不太像夏天那种刺眼火热。
0: 嗯，
1: 它那种很澄澈，它很亮，但它不是那种

0: 不刺眼，
1: 对，他不会咒着你觉得哦好耀眼，我睁不开眼不至于。对对吧，就是非常的透亮澄澈，秋天的阳光呢落在我们的肩头也是非常温暖的，你不会觉得像前几天哇晒得慌，铺在这个草木上面也是晴透的。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静静地站在这秋日的光里，一半秋阳一半清风，一半沉淀一半是从容。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啊，天凉好个秋，这么美的秋色啊，你在这个时节休息了，咱打个比方休息了，你是喜欢待在家里还出去走走呢？对不对？
1: 对，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看看小伙伴们是怎么说的。嗨，冯队果然，他说我就要出去玩，我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反正接下来的那假期我得出去玩。
0: 哎，就一定得出去一趟，这赶着这个秋色的时节。
1: 没错，那么也有朋友可能会像我一样，会比较喜欢在家里休息，
0: 就待着。
1: 待着，可能出去逛一逛，但是老师觉得很累。
0: 哦。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恢复啊，这段时间咱们这消耗的体力。
1: 哎，我看到沃来了说的就很合我的心意，他说一定要出门，不然你就不会知道宅在家里有多爽。
0: 出去排个队你就知道在家里啊躺着有多惬意了，
1: 你都不用排队，你就出去，你可能就去一趟市中心，你都觉得我怎么想到出来的，
0: 是吧？宝莲寺。
1: 那你都，你现在咱们这个网络又发达，你都不用去，你就打开个抖音直播，
0: 是
1: 就有人跟你直播现在的那个人流量，你光看着那前几个这样的小长假，我真是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怕了，
0: 然后这不就幸福感爆表，还好待在家是吧。
1: 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0: 对，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在这种啊这么好的天气之下，秋意微凉休息日，你喜欢待在家里还出去走走呢？
1: 我也特地给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适合秋分的歌曲。
0: 哦，
1: 我们刚刚都说今天是一半白天一半深夜，秋分嘛一半一半很公平。这也是前段时间的网络热门歌曲，来自黄子弘凡和 Top Berry 翻唱的一半一半。

0: 判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
0: 哎，看到今天问到大家，你休息日是喜欢在家待着还是出去走走？我看我们琼姐也说，我还是喜欢在家待着睡觉，没事就在家，除非有事儿我才出去，
1: 是吧？比如就孩子放暑假了。
0: 秦海说，我要是觉得累了，我也就在家休息，不累我就会去爬爬山放松一下，
1: 还是要得接近一下大自然，了解了解那个分多精，
0: 就是多接触大自然，少与人纠缠。
1: 哎。
0: 我们今天很多好心情梗有趣也留给大家了，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减肥不能吃什么呢？
1: 克罗斯迪亚诺就的耳朵，他说不能吃饭，因为烦恼越吃越多，
0: 烦恼越吃越多，不能吃饭。说实话，这是一个道理，这是不科学的减肥方式，但是很直接，确实能瘦，
1: 就是节食呗。
0: 能瘦，瘦到一个极限之后呢，就会进入平台。
1: 是6666也说，那减肥就不吃饭呗，不吃碳水，
0: 嗨，一点都不好玩。今天你们的思路没有打开，不对。不吃碳水，940也说不吃碳水不对。减肥不能吃什么呢？我告诉大家，
1: 为什么？
0: 咱们不能吃姜。
1: 为啥？
0: 万寿无疆。咱把这个瘦就谐音成那个瘦瘦的瘦，
1: 明白了、
0: 万寿无疆。
1: 你看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谐音的方向啊？
0: 是不是服不服？我就问大家服不服？
1: 服。
0: 我们也把这个答案告诉各位刚刚答错的小伙伴们。
1: 答案是不能吃姜，因为万寿无疆。
0: 那这是一个玩笑题，接下来呢，我看到940说你也没有说，我这是脑筋急转弯。我们这个环节都叫好心情梗有趣，你都把那个梗子写在这里面了，你能把它当正常题答？
1: 反正啊，您就别往正确的或者合理的答案上想就对了啊。
0: 来吧，问号的诞生。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2: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4: 臣？这谁？
5: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吗？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6: 问号的诞生。
0: 小伙伴们，我看到940说你再来，你再来一个更有趣，我得给大家的智商找个说法。
1: 行，得找不找补。
0: 我们是每天限定一个，咱们明天的17点再来蹲住。
1: 好了，没问题、
0: 接下来要说点正儿八经的问号了，不是脑筋急转弯，是真值。

0: 师。每天我们的问号的诞生呢，都会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经历？
1: 咋了？
0: 就咱们办健身卡的时候，信心满满。
1: 我今天我一定要练成施瓦辛格，我一天两练，我练到鱼我也得去。
0: 我一定不会让这张卡变成一个澡堂卡的。
1: 就是，而且人家销售怎么说的？我就每天来一下，我一天才1块多钱，1块多钱我就收获了最健康的生活方式。我知道，我要重新做人。
0: 结果啊，它就变成了一张澡堂卡。
1: 真的，甚至有的时候澡堂你都懒得去洗。
0: 对，你一年你去不了2-3次。
1: 嗯，
0: 你连夜定了一堆可能晨跑的闹钟，结果第二天早上手一挥，明天吧，改天吧。我再睡会儿吧。
1: 然后第三天，
0: 嗯
1: ，Hey Siri， 删除所有闹钟，你就把它全部给它取消了。好不容易逼着自个儿动一次呢，
0: 嗯，
1: 你到里边跑两步，练几分钟就累到崩溃了，对吧？嗯，没几天就彻底摆烂放弃了，总是告诉自己没事儿，我今天不是少跑20分钟吗？明天我给它补上。每次结束之后，我都特别自责，总觉得自个儿意志力实在太薄弱、太差了。为什么别人就能自律坚持，我就不行？做人的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0: 你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出现了很多朋友已经醒悟过来的，有一个是叫做什么？Tom 940，他说我从来不办健身卡，
1: 哦，
0: 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1: 是，
0: 也是应该也是吃过亏的。
1: 怎么说呢？
0: 嗯，
1: 你没有遇到啊长得特别漂亮的销售。
0: 吉太太说，我办了3年的卡，
1: 嗯，
0: 就去了1个月，所以我现在建议大家一定不能办年卡，一定不要办，
1: 是吧？
0: 现在有的健身房也聪明了，
1: 嗯，
0: 他就出月卡，
1: 月卡真的啊。
0: 对，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如果你有出现刚才跟我们一样的这种怀疑和问题，咱们就不用说是继续持续下去，不要当做自我怀疑，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做的事情就是证明。
1: 行，
0: 我告诉大家，你们如果坚持不了运动，真的不是懒，不是，是你的大脑在跷跷罢工。
1: 哦，这就有意思了，大家第一个问号来了，
0: 嗯，
1: 说好好的运动为什么大脑要阻止我们呢？难道运动不是对身体好吗？
0: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核心的谜题。因为很多压力大容易焦虑的朋友，咱们都逃不开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我明明知道运动能够解压，我明明知道运动能够强身健体，我特别想通过运动来改变我自己，可是我死活启动不了，我勉强我动起来，我也是全程煎熬，我最后就运动反而变成了我新的压力。
1: 是我，是我，还是我？为什么呢？真的就太怕那个运动的时候给我带来的身体的各种的负担和累的感觉了。
0: 嗯，
1: 那到底大脑在怕什么呢？
0: 嗯，
1: 专业研究也给出了一个超颠覆的答案，我们自己运动时的身体状态和焦虑发作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0: 嗯，
1: 其实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发现啊，
0: 嗯，
1: 其实练完了你回头看也没有那么想死，对吧？你就觉得这1个小时其实熬着熬着也就过去了。
0: 嗯，
1: 最难的也就前面12分钟到15分钟，觉得自己快不行了。只要那个点儿过去之后，你40分钟或者1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也就给它顺下来了。你事后看还行啊，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吓人呐。
0: 对，那为什么你脑海之前开始之前会很害怕？跟大家拆解一个专业的词，叫做焦虑敏感症。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每个人对于焦虑感的耐受度是不一样的。
1: 举个例子大家就懂了。
0: 嗯，
1: 遇到工作难题你突发压力的时候，焦虑敏感低的人会觉得哎呦这事儿可能有点棘手。
0: 嗯，
1: 心态还是很平稳的。
0: 嗯，
1: 但敏感焦虑性高的人瞬间就会陷入慌张，浑身紧绷，忍不住胡思乱想。
0: 重点来了，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会心跳加快，我们会呼吸急促，我们也会浑身出汗，身体发热，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运动反应。
1: 哎，
0: 可是对于高敏感焦虑的人来说呢，大脑根本分不清这是运动，反而会误判成焦虑惊恐发作的这种信号。
1: 原来是这样。
0: 对，
1: 也就是讲啊，你大脑就以为你正在处于一个危险失控的状态。
0: 嗯，
1: 为了保护你，让你远离那些危险。
0: 嗯，
1: 所以就会启动防御机制，逼着你赶紧停下来运动啊，然后躺着休息。
0: 没错，而且呢这个机制它会越练越顽固，
1: 被强化了。
0: 但只要你放弃运动，身体的急速感消失，焦虑会瞬间缓解，大脑就记住了。
1: 嗯，
0: 不运动等于安全等于舒服。
1: 是真舒服啊。
0: 久而久之你会逃避运动，
1: 嗯，
0: 它就成了你的本能，你就越想动我越不敢动，越不敢动你就越动不了。
1: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长期焦虑压力大的人身体的警觉系统会一直处于在一个高敏感开启的状态。
0: 嗯，
1: 身体啊会持续的主观疲劳，哎呀我一天我什么都没干，我不行，我快累毁了，我不行了，我都没有任何力气了，我只能再吃2个肉夹馍了。就是这样，
0: 真的会，真的会。
1: 对，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分配你自己的 体力和脑力，再加上很多人都有轻微的社交焦虑，一想到出门健身在众人面前运动，压力直接翻倍，自然就不想动。我说实话，我很不喜欢去健身房的原因之一，我就是觉得我去那儿之后的话就是丢人去了，
0: 就是有自己有这个心理压力在，
1: 对吧？拿着一个的话，还不如萨萨的体重，不如萨萨的一个重量，不如萨萨的重量。
0: 但我说真的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自己过滤了，因为真的去健身房的人，他从来都不关注旁边的人在干嘛，
1: 是吧？然后就想着说，哎呀，我这跑步的话，你看看我才就比快走这多一点，我多丢脸啊！
0: 没有，因为大家根本就不注意不到别人。
1: 对我来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自己啊预设好的压力和焦虑。
0: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同样是如此，也别灰心。虽然这个焦虑的人是最难开始运动，但是也有一个研究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反向反差。你一旦你跨过了这个起步的门槛，焦虑的人反而比普通人更容易爱上运动。你看我们现在直播间内就有一个小伙伴叫一滴翅澎湃，
1: 他说
0: 我每天健身房30公里跑步，我
1: 30公里，我的妈！你需要
0: 我现在很好奇，他是把公里打成把分钟打成了公里还是什么，但他说他坚持十几年了。
1: 天哪，30公里、我的天哪，这个的话我感觉可能还是时间吧啊。然后很多人不知道一个冷知识是什么，因为焦虑人群神经长期紧绷，属于高压的状态，那运动带来的放松和解压效果会被无限的放大。
0: 对，
1: 普通人运动是锦上添花，而焦虑的人群运动是实打实的神经治愈，收获的快乐和安全感还有正反馈会更多，所以呢很容易养成一个长期运动的习惯。
0: 对，我们这位长期运动朋友来跟我们说了，我真没说错，30公里，1小时40分钟。
1: 哇，30公里，那你不是轻轻松松每天都在跑半马吗？对吧？
0: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又来了，就是本身就焦虑自律差总是放弃运动的我们，到底应该从什么开始起步？因为我们刚才不说嘛，就是起步了就好了，但是怎么样开始科学起步呢？
1: 往往对我们来说就是刚开始的去决定的那一下是最难的。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准备了3个零门槛的超适配的方法可以用一下，我们用在用到了一点心理学上面的内感受暴露疗法。
1: 哦，开始整成兵法了。
0: 来吧，简单说就是让我们大脑慢慢适应运动的身体感觉，知道了哈，我知道我这种心跳，它不威胁我，这种出汗不是我受到了威胁。
1: 我明白了，教练，这就跟我们学游泳一样，先进去啊跟水玩一玩，做做朋友
0: 啊，
1: 感觉到啊其实也不是快溺水了，只是吧这个水不太好喝，就这个感觉，对吧？第一步这是最简单的，先可以尝试一些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压力在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专业有门槛的，快走和散步，不用跑不用跳，日常散步啊慢速快速走都可以，这种低强度的运动啊会轻微的激活身体，让你的心率平稳上升，随时还能停下，也没有社交压力，就不会触发大脑的危险警报。建议大家每天走10到20分钟，每周坚持5天以上，其实就能够我们一个正常健康成年人啊每周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有氧运动量了。
0: 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尤其是饭后休息一会儿下楼散步是件很舒服的事情。
1: 对，
0: 第二种呢咱们是固定节律运动，就是焦虑的大脑它最讨厌的就是未知和混乱，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节奏固定动作重复的运动，比如说低阻力的踩单车，就你不用踩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低阻力就行，
1: 不要去找那种啊真的打鸡血给你放土味嗨歌的教练，就自己踩
0: 跑步机匀速爬坡或者是划船机的训练，
1: 哎，这是我在做的。
0: 规律的节奏呢，能够同步我们的呼吸和神经，稳稳的安抚我们紧绷的情绪，是一个公认的抗焦虑高效的运动。
1: 第三种是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好多人一说力量训练，可能想到都是我在龙门架上是吧，拉什么几百个，
0: 对，
1: 然后这什么卧推推个几百公斤，那就是特别高门槛，很厉害。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没有那么的大负担，可以啊，有些焦虑朋友们试试看。就用什么呢，就像我说的小克数的不会特别特别对你有压力的哑铃，或者呢就干脆买一些任何地方都能练的弹力带，或者自重深蹲，这些简单的动作时长可控，也可以随时暂停，你的掌控感就特别强。 训练的时候注意力呢也集中在自己的动作标不标准上，发力点上，能有效的转移自己的思绪。只要记住循序渐进，从轻重量开始就好，动比不动就是强。
0: 最后呢，也想给咱们所有听众说一句心里话，那些就是坚持不了运动的时刻，真的就不是说你懒惰，不是说你没有意志力，
1: 是你的神经啊长期它就那根弦紧绷起来，一直处于在戒备状态。说实话

0: 太累了。运动的意义啊，从来不是为了减肥塑形、强行自律，也不是为了为难自己。
1: 嗯，它真正的作用是帮助我们去校准紊乱的神经，把长期紧绷的身体从那种非常戒备危险的状态慢慢拉回安全和放松状态。你哪怕就只是十分钟的散步，都是一次非常温柔的神经重启。
0: 行，下段你来，我去散个步。
1: 那你这叫翘班，你得分时间呢。你可以七点之后去散步十分钟。哎，你直接散步到地铁站就行，刚好十分钟。
0: 啊，明天重启。所以不用啊，追求高强度，也不用强迫自己完美，对吧？从五分钟、十分钟微小的运动开始，慢慢让大脑知道身体的跳动和呼吸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都是安全的。
1: 哎，就算我们可以放下一些自我否定，不要一下子就认为自己不行，真的做不到，还是要温柔的对待一下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嘛。
0: 是吧？就不要当鲁豫，对不对？我不行，不要这样啊。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继续进群跟我们畅聊哦。

0: 张西在嘞，
1: 张西在嘞，张西在嘞。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湖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086-5177-1033。
1: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再一次感谢贾青为我们赞助的车厢麦克风，
1: 感谢感谢啊。
0: 今天呢，我们唱出悲欢离合中的任意一种情绪都可以，刚刚带来的算是有一点点悲，有一点点离的那种感觉的唯一。
1: 嗯，
0: 那么我看到冯队给我们分享的也是带离字的歌曲，
1: 离歌，
0: 离歌，
1: 嗯，
0: 还有《星月神话》这首金莎演唱的歌曲，
1: 是吧？
0: 总感觉但凡是情歌，都是有这种复杂的情绪在的。
1: 是，要不然就是恋爱时候的甜蜜，是欢愉的。要么呢就是分手之后的惋惜，是悲哀的。
0: 嗯，那么还有一首歌，它包含了愤怒、快乐、惊讶、可爱，可爱也不算情绪啊，是个形容词。
1: 嗯，
0: 这几种情绪的歌曲。
1: 老师，老师，我知道。
0: 什么？
1: 神经病之歌。好好好好好好好。是那个吗？
0: 有点歌剧感呢，真的有点歌剧感。你这哈、
1: 哦，
0: 这首歌也是，因为他曾经一个人饰演了很多角色，
1: 哦，
0: 那是周深。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深跟五月天翻唱版本的《达拉崩巴》，
1: 一起感受一下吧。有谁能够跟着唱吗？我特别好奇啊。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华山路从南向北方向宝信君澜酒店到玫瑰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汇抖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利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汇抖你，抖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

0: 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江阴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仅经过的车没有需通行，谨慎驾驶。接近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唱一些和悲欢离合相关的歌曲。
1: 好嘞啊、嗯、就映衬一下咱们这个是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假期。
0: 人有悲欢离合，
1: 哎呦，
0: 月有阴晴圆缺。
1: 行，等我们这 MV 成品出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不不不，
1: 记得
0: 不忍直听。
1: 怎么了？
0: 你听不了，听不了，听不了一点跟小时候一样，仿佛给声音开了颤音。
1: 哦，这天凉了，秋分吧。
0: 你说我说真的、这秋风慢慢吹起来，我觉得不少的小伙伴已经在盘算出去旅行了。
1: 对，
0: 因为这两个月是金九银十、最佳出行期。
1: 真的。
0: 夏天呢很热嘛，咱们都不愿意出门。秋天这秋色慢慢上线，不管咱们是短途散心还是说长途深度游，选择都特别多，就刚才广告期间就已经出现两个了。
1: 而且九月还属于错峰嘛、游客不多，住宿价呢也比较友好一点。到了十月就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日盛景了。所以呢咱们今天不用分啊分隔，咱们就跟大家盘点几处啊宝藏目的旅行地，让大家按序挑选、行吧。
0: 我们先说一下，如果大家偏爱那种油画感的大片儿、你想要看那种绝美彩铃的朋友们，咱们可以首选新疆阿勒泰，
1: 看看胡杨哈、
0: 对，去到那禾木啊，去到那喀纳斯啊，真的漂亮、它四季风景都不一样。到九月下旬开始呢，白桦林会整片金黄，碧蓝的湖水配上山间的木屋，这清晨还有那种神仙湾的晨雾，我这现在已经心旷神怡了，要不是请不下来十五天的假，
1: 是吧？心旷神怡，去到新沂也行，
0: 这也是啊，近的咱们就可以在周边，而且可能人还少，
1: 是
0: 随手一拍呢，就是童话感。如果去到这个新疆，那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山里面呢，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如果真的要去，厚外套在这个季节是一定要备好了。
1: 喜欢北方森林秋色的，不想跑那么远的，那就看看内蒙阿尔山。火山天池搭配着漫山彩莲，坐小火车啊，你就穿行在这金色的林海当中。人呢要比喀纳斯少一些啊。如果等到十月下旬还想看这壮阔的金色胡杨林，那内蒙古额济纳旗就是一个首选了。三千年胡杨它就在那戈壁里绽放，氛围感直接拉满。据说那儿的话，他就拍过那个叫什么英雄。

0: 我们刚刚说的是长途赏秋，你看像比较近的地方，刚刚就有小伙伴说27号要去新沂音乐节了。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啊，河流啊！
0: 还有朋友给他推荐了新沂炒鸡，
1: 炒鸡擀面皮炒鸡很好吃啊。
0: 还有朋友问了，问说怎么你有票？那当然早上节目有也在送，
1: 哎，在送。
0: 对，不光是我们隔壁音乐广播在送，我们早上节目一路好心情上班路上也在送。
1: 是，
0: 对，大家多听一听广播，有很多的福利可以领取。
1: 嗯，
0: 那刚刚才说完了这个长途跟我们很近的地方都可以玩。那如果说你是偏爱那种江南古韵，喜欢安静拍照的，其实也可以去江西婺源。
1: 哦，婺源，
0: 对，
1: 咱就不四月份去了，咱现在去。
0: 九月份和十月份，其实那一片会有那个晒秋，
1: 哦，
0: 是吧？家家户户那种晒架上面，还有辣椒啊、玉米啊、南瓜会铺的五颜六色的。还有那种白墙黑瓦的那种徽派古村，再配上斑斓的晒秋，文艺感就很足了。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山东的哪个城市也是主打了一个晒秋，让大家去拍照。嗯，
1: 还有一类啊，朋友们就想找个地方躺平度假的，不想赶路啊，
0: 嗯，
1: 那就首推云南大理了。雨季刚结束，天呢特别的透死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喜洲稻田也在秋天里边翻起那种金浪啊，
0: 对，
1: 洱海边咱骑骑车，古城里边闲逛一下，没有任何的这种赶景点的压力，
0: 嗯，
1: 每天就看看云，吃点当地的美食，然后坐在哪个咖啡馆发发呆，放松解压，特别好。
0: 对，那喜欢海边的朋友呢，山东威海也不错，离我们也挺近的，尤其像到九月底了，到马上十月了，这海边一点都不热，游客也会少很多，
1: 嗯，
0: 因为他们一个是夏天去，一个是冬天去，冬天去看海边的雪天，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就是去玩海水嘛，比较凉爽。那游客呢，在像现在我已经觉得应该就属于是淡季了，会少一些，
1: 可以吃海鲜，
0: 对，火炬八街啊，沿着海岸线去散步，海风也很清爽，虽然就不太能够下海游泳了，但是我相信吹吹海风，吃吃海鲜，短途的周末游也是非常舒服的。
1: 因为海鲜就在九月份秋天的时候开始吃的最好吃嘛，
0: 嗯，
1: 如果偏爱山水秘境啊，像贵州的肇兴侗寨就特别的值得推荐啊，
0: 嗯，
1: 相比于千户苗寨，这里面呢就安静比较多一点，稻田慢慢泛黄，鼓楼啊、风雨桥都藏在山间，清晨你就伴随着薄雾，晚上听着侗族的歌声啊，雾下也很亲民，适合喜欢这种小众烟火气原生态的朋友们。
0: 对，我们也给大家简单分一下时间，方便大家规划。像九月话的就更适合去海边、大理啊、阿尔山去错峰出行体验啊。十月份呢，可以就去刚才说到的喀纳斯，还有婺源晒秋
1: 啊，
0: 对吧？还有金纳胡杨，秋色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巅峰。
1: 是，还是给大家一出行小提醒吧。
0: 嗯，
1: 北方赏秋的地方降温特别快，
0: 嗯，
1: 哪怕白天暖和，晚上也可能是个位数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了。衣物咱一定得分层给它带多点，如果计划国庆出行的话，热门旅地这种目的地的住宿啊、门票啊，记得提前预定了，别到时候抓瞎。
0: 对，是的，而且旅行有时候也不一定非要走很远，短途也可以收获个好心情。
1: 嗯，
0: 就像根据大家的这个假期长短，还有小伙伴很幸运的在上午的节目当中赢得了这音乐节门票的，都可以跟一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就在自己身边的这种肆意的美好。
1: 真的啊，趁着秋高气爽，咱就找个时候出门感受一下祖国各地不一样的秋天啊。
0: 没错，今天的好心情小剧场其实就是在跟大家聊，我在休息日的时候你是喜欢在家待着还是出去走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三天非常合适的一个安排，就是出去两天，在家里待一天。今两天嘛，我们去接触大自然，就像飞天小女警说的，多与大自然接触，少与人纠缠。另外呢，最后还能留下来一天，在家里回回神，回回体力，
1: 是好好的享受一下。明天上班就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0: 但咱们这次还好，因为你在上三天班呢，又能迎来七天的小长假了，
1: 真的就满满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感啊。
0: 对，
1: 得多少年能熬到啊，把中秋和国庆给它掰开啊。
0: 丽丽在目说，我喜欢早上阳光和树林的味道，所以呢即使早上起不来的时候，骑上电动车去上班的路上，经过树林闻到阳光的味道的时候，也会感觉很舒服。
1: 我最近几天由于这个秋色真的特别好，我会选择专门找那种啊河边的跑步的那种小道，
0: 嗯，
1: 特意绕远去感受一下，呼吸呼吸芬多精。
0: 嗯，
1: 人家不说也有那个公园的20分钟效应吗？
0: 对，
1: 说实话吸了机器了之后啊，来到单位里边神清气爽，脑子脑雾都去出了一半。
0: 看到琪琪他说，人如植物，也是总要见光见风才能够长得舒展的，
1: 一定要接触大自然啊。
0: 哎，我看也有朋友是打算在假期去吉隆坡。
1: 吉隆坡，
0: 一年四季全是夏天。
1: 哎，真的。
0: 吉隆坡的天气好像翻云又覆雨，
1: 是
0: 一定要带好
1: 雨
0: 伞。
1: 里啊，
0: 哦，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 M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2: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十几啊，还有那个鹌鹑蛋红烧肉，最后呢再拼个辣皮炒肉丝，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有一群健身爱好者现在呢路过去快餐店，根本不是奔着招牌菜去的了，人家是带着拼饭思路进场的。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如果说大家不能够在自己在家里去把一天的饭食准备好，也是可以在外面的餐厅吃到稍微健康一点的。现在就有一些健身爱好者就把我们熟知的一些快餐店，
0: 是
1: 就比如说那个某村拌饭啊之类的，
0: 某村啊，
1: 就给吃成了减脂乐高了。
0: 哦，他们家现在也推出来减脂的那个饭了。
1: 它是什么？它是其实基础它不点套餐，就健身爱好者们是不点的。基础单点的话，其实很便宜，咱们再花几块钱加几份小菜，碳水蛋白质蔬菜就都凑齐了，十几块钱能拼出一份热乎的练后餐。
0: 哎，那差不多就拼好饭的价格了，这思路有点东西啊。比如呢，来一款这个儿童版的金枪鱼拌饭，9.9块当基底，再加点菠菜胡萝卜。或者补一份鱼肉再配个鸡蛋，对小朋友来说可能不够吃，但对于健身人群来说分量和营养结构都刚刚好。
1: 对，就是练后嘛，你就要补充这点能量，因为你一会儿还得吃正餐。就第一批这么吃的人现在已经把这饭给吃明白了，因为小菜不贵，调味也很清淡，不像有一些就是以前大家一觉得我要减肥只能吃沙拉，轻食沙拉那冷嗖嗖的还像在嚼草。
0: 真的，
1: 那这里呢至少你吃的这个饭它是热的，另外你吃完之后身体是很舒服的。
0: 是觉得味道啊的确有点淡怎么办呢？还能去小料台转转呢，你喝点他们家那海带汤，再配一那么一丢丢辣白菜，口感也能丰富起来啊。
1: 哎，是真的。另外你别小看那个小料台，普通人咱们可能就觉得很随便吃一吃，但是健身党心里就门儿清，海带补钾，辣白菜里面有益生菌，这不是普通小菜，这就是一个隐藏的营养包，
0: 是吧？说起来也有意思，现在有些年轻人聚餐，他不去西餐厅，也不去咖啡馆，就在这种快餐店里，别人以为是穷宝呢，结果是健身人啊，在这聚众减脂。
1: 对，没错。甚至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练完一小时的有氧，你能够忍住路边的淀粉肠还有烤面筋的诱惑，转身走进一家快餐店拼一份清淡饭，这才算是在减脂这件事情上面真正上道了。
0: 不过他们家我要告诉大家，诱惑真的多啊！香辣鱿鱼、肉末茄子、五花肉白菜、安格斯炖萝卜丝儿，还有那个叫做我最爱的啊，铁板酱鸡蛋，看着都香啊！定力不够的减脂局完全变碳水狂欢。事后呢，反正就觉得破罐破摔吧。我再点一个那个叫做什么来着？春川芝士辣炒鸡。一顿下去之后1500大卡。
1: 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人听到之后呢也会有一个问题，这种快餐店都能算减脂餐了吗？它不是重油重盐的吗？
0: 就是啊，这就关键嘛。健康人呢他只看这个什么食材本质，健身的人觉得米饭它就是碳水，牛肉是蛋白质，那蔬菜呢是膳食纤维，鸡蛋呢是脂肪来源，不一定要吃他们店里给你拌好的那种成品饭，完全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几样来组合一下啊。
1: 对，其实最早这么干的呢很多都是被这个轻食伤透心了的一些健身老炮，
0: 除了鸡胸肉。鸡胸肉，
1: 对，因为真的有人是连续吃了一个月的轻食，那鸡胸肉都吃到麻木，吃饭你就像是在完成任务。后来呢训练完就是实在扛不住了，会跑进商场里面去找吃的，发现这种快餐店的食材就其实相对还是挺干净的。
0: 牛肉他给你用真牛肉吗？蔬菜也管够，关键呢热乎。
1: 对，
0: 当时这些健身的人就觉得这比冷冰冰的那些沙拉强太多了。
1: 对，所以有人呢就把这种吃法呢形容成了那种快餐，你把快餐店当微波炉，就因为它食材简单加热一下，然后没有什么很复杂的加工，省下了自己买菜做饭洗碗的时间。
0: 以前大家对这减脂餐的印象要么贵要么难吃，一份收你个70-80，对不对？吃完你啊真的一个小时以后你就饿，要不然呢就鸡胸肉配西兰花，对吧？吃到脸都绿了。
1: 对，其实这种快餐店它的好处就是比较灵活，我们就像搭积木一样，减脂核心少酱，
0: 你就把那酱蒯出来，对吧？
1: 你就不要酱，
0: 对，
1: 就你自己每一个东西里面的食材单点，然后增肌呢你就多加肉，你想吃米饭你就吃，不想吃你就少来一点，这预算也是可控的，你还能吃的就像一顿正经饭，
0: 就能劝住自己了。
1: 对，
0: 最近网上不是流行自己在家里边做什么干净饭吗？其实就跟这个思路差不太多。但问题是在家啊你得买菜洗菜切菜调味，折腾半天，吃完还得洗碗，那个剩的菜的话，说实在的下边一顿又不够，你扔了 又可惜，就非常难办。
1: 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去店里面自己这么拼饭更省事，缺碳水我们就来份饭，缺蛋白。

0: 还是加份热，缺蔬菜来份小菜，十几块钱吃完了，一抹嘴也不用洗碗就可以走了，
1: 是吧？当然也别听信这些啊，就这些个啊，真的就这些个啊，健身的人说好吃你就忙不起来，
0: 吃我干什么？
1: 这是实话，他们嘴里好吃啊，可能真的是因为吃太长时间没味道的东西，一对比觉得，哎呦这个蛮有味道的，我们一吃，啊，这就比那鸡胸肉强那么一小点啊。
0: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啊，其实这样的搭配它有一点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不是让你完全不吃、
1: 啊、
0: 而是教你怎么选、
1: 哦、
0: 就同样是吃饭，你可以把所有营养都吃够了，你还能吃得更干净一点。
1: 我每回吃挺干净的就是有位健身三年的大哥特别直白啊，说米饭就是碳水、
0: 嗯、
1: 牛肉就是蛋白质，蔬菜是纤维素，鸡蛋呢是脂肪来源、
0: 嗯、
1: 吃顿饭而已，别搞太复杂。
0: 对，就是这话虽然听着挺糙，但确实挺真实的，就是很多人一减脂就觉得必须吃沙拉，但是
1: 或者那老干巴干巴的三明治
0: 你坚持不了，
1: 真的
0: 就会直接崩盘。
1: 还而这种快餐店它有个好处，
0: 嗯，
1: 门槛低，选择多，环境也轻松，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偶尔啊让我觉得不舒服是什么呢？
0: 嗯，
1: 晚饭点去他都排队、嗯、越吃啊，说实在的有些的那种东西，这就这个啊、
0: 嗯、
1: 朋友约着一起去，你不用解释半天为什么这个不吃那个不碰、
0: 嗯、
1: 而且呢你点你自己的就行，大家在一个空间里边用餐，
0: 嗯，
1: 也不会觉得啊别人迁就你了不好意思。
0: 对是就不会搞的那种好像社交局有点尴尬有点扫兴啊，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对吧？你三四个人一点餐，哦这个不能吃，他都说那个不能吃，对不对？对，别人就把桌掀了，就自己点自己的，对吧？你想吃好东西的话，那你就是热量里边也能打开嘛，
0: 对，
1: 味道重的也有，那我们就自己吃的干净点，继续维持社交的本质就行了。
0: 我刚刚看到一滴吃澎湃说，虽然我们在说的是健康减脂餐，但是他已经被我们给说饿了，
1: 想去米村拌饭。
0: 其实不光是这个拌饭点，其实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在健身圈很火的还有那个就到处都有的沙县小吃。
1: 哦，它是很出名的健身界里边随时能打到的，而且呢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东西了。
0: 对嘛，鸡腿啊，青菜啊、米饭呀、
1: 啊、
0: 就一顿健身餐。
1: 是。
0: 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些其他咱们中式，哪怕就是说徐州菜的快餐店，像把子肉店。
1: 哦，
0: 现在
1: 其实很健康哦。
0: 现在也出了这种健身套餐，就同样是给你一个鸡腿，然后青菜、米饭、再配点什么菌菇类的，可能是金针菇。
1: 8.9。而且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哎，
1: 怪味鱼，
0: 对，
1: 有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对，真的是，如果说大家是在减脂，晚上回家还不想做饭，
1: 嗯、
0: 那大家就可以去尝试。基本上你现在看，还有什么老乡鸡之类的，
1: 哦，
0: 这些快餐店都是可以自己轻轻松松去拼出一个健康的、又卫生的、又能把营养元素吃全又不会长胖的饭。
1: 对呀、啊，你看现在老乡鸡里边，咱就这那叫什么来着？毛豆米，
0: 嗯，
1: 炒肉丝儿、
0: 嗯，
1: 再来一个他们家一个蒸蛋羹，
0: 嗯，
1: 是吧？然后再吃点米饭，这就够了。所有的东西都有了。
0: 对，其实还是挺容易的，就是叫什么减脂乐高，我们自己去拼。
1: 嗯、对。
0: 但是大家就是注意，是别被香辣菜给带偏了。
1: 哎呦，那香
0: 辣，因为那种香辣的菜，它确确实实这个油会、
1: 嗯、
0: 会比较重一点，
1: 是吧？
0: 功亏一篑了。
1: 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没说那个某都盖浇饭了，全是那重口辣口特别开胃的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湘江路从东向西方向新新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振兴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和平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9: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8: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9: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起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今天下午看咱群里就发现了，这苏宁广场负一楼盒马今天正式开业了。
8: 没错，
7: 上午9点左右啊，也有朋友来到了开业现场，说现场进店的人满满登登的。苏宁广场的这盒马先生比万达的店址或者是整体的面积要大一点，种类也会更加丰富一点。比如品种多样的快手菜、甜品、水果、饮品等等，除了蔬菜水果、肉禽蛋、烘焙速冻食品、米面粮油、零食、家居日用等等，店内还设了很多的熟食区域，更加有烟火气。
8: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打过卡。比较开心的一点是，这样的话应该可以也分流一点万达的盒马的人群了。
7: 嗯，
8: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9月23号，今天呢咱们秋风渐凉了，那么在南京鸡鸣寺的樱花大道旁有一棵樱花树，竟然在9月份冒出了粉白花苞，静静开放，
7: 想开了
8: 真是想开了，绿叶它还挂在枝头呢，粉色的樱花点缀在其间，一边呢是桂香满城，一边是樱花初绽，春秋同框，真的奇妙又浪漫。也有朋友就问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樱花会认错季节，反季节绽放呢？园林专家表示说，樱花反季节绽放是与

0: 气温和光照有关。近期呢，因为天气忽冷忽热，这个温度和光照条件都比较的短暂，就有点接近春天，所以呢触发了开花基因，樱花呢把这个凉秋误当成了暖春。
1: 你看看，再来关注吧，苹果为什么要等到2026年才出这个折叠屏的机型呢？最近啊，苹果 CEO 特努斯给出了回应，他表示苹果公司啊不会盲目的跟风，推出的新品始终围绕着用户的需求，强调啊应该体验优先。他们说不想简单的把两部手机拼在一起，需要打造一块感觉对的大屏体验。特努斯认为呢 iPhone 12的核心差异是屏幕的比例，决定性的特性啊是这个约 1.4:1 的宽高比，是接近的跟分号2的啊。然后啊展开的时候应该是把外屏的短边翻倍了，内屏的比例呢几乎一致，由于内外屏同比例等比内容缩放啊，从而保证了视觉的连贯性，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突兀。
0: 近日呢，苹果的硬件工程总裁也在公开采访当中明确表态说，不太建议普通用户给 iPhone 额外贴屏幕保护膜
1: 啊。
0: 他坦言，因为每一次看到有人给 iPhone 屏幕去贴保护膜的时候，自己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研发，
1: 是
0: 希望用户可以直接体验一下原厂屏幕，
1: 是吧？你看那他是没逛过万达，他去万达每个路口的下个贴个膜啊，天天都在告诉我换个膜啊。9月23号，马斯克接受了央视财经的专访，谈到机器人，他的展望未来美好图景啊，说每个人应该都拥有自个儿的专属机器人，就像啊星球大战里边的 C3P0 和这个 R2D2， 他们呢能够照顾这些年迈的父母，还能看护儿童，还能担任孩子们的一对一的私教，承担各类的工作。未来世界啊，一个人可能能操控成百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实体机器人来进行数字化的智能体。
0: 哇，好期待那一天的到来。继续再来关注，今年呢李宇春将六登央视秋晚的话题，
1: 中秋晚会啊，
0: 对，上了热搜榜。李宇春自己透露呢，这次演唱的歌曲最打动他的是通透感，因为人生呢有很多遗憾，但我们仍然会在阳光尚好的日子朝着山上走，去看短暂的花，去追求更美好更绚烂的生命力。那本周五呢央视中秋晚会我们也可以一起期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有特别节目为大家带来，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一起聆听本周来自辽宁交通广播制作的浪漫中国系列节目。
1: 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哦。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携手红星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听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阵容，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金秋九月，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古城，一场按照满族传统操办的婚礼在天色微亮时就开始了。唢呐声穿过晨雾，也穿过百年光阴，迎亲、插车、拜北斗、跨火盆，这些延续了400多年的满族婚嫁礼仪在这里依然完整地留存着，烟火不息，礼序相传。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沈阳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赫图阿拉的红妆。

0: 晨光温柔地洒落古村，满族姑娘唐淑宁身穿祥云鸾凤云样的传统嫁衣，坐上八台喜轿，在百年礼俗的见证下，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新城。
1: 我是个满族姑娘，从小呢也学习古筝，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选择了满族婚礼，是我觉得过程当中能给我满满的仪式感。
0: 迎亲途中最具满族特色的古老仪式便是插车。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礼，
2: 插车是由家里的兄长抱着新娘子坐上轿、坐上车。最早的时候，满族和蒙古族经常通婚，他们都是渔猎和游牧民族，不定居，所以在接亲的时候呢，往往由娘家人把新娘子送到一定的地点，再由新郎方呢出面去接。为了显示隆重，新娘就由她的父亲或者兄长抱到新郎的车上或者轿上。
3: 一射新郎，二射地鬼，三射红上。
0: 射三箭，拜北斗，敬天地，祭祖先，是满族婚礼庄重的礼序。在新人眼中，这些流传百年的传统仪式从来不是简单的热闹形式，而是对婚姻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是当代人重新读懂中式浪漫的文化密码。新郎行签，
4: 区别于简单的西式婚礼，我们更偏向于是满族婚礼，因为它的很多环节

0: 也都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意义。泡泡盆代表着红红火火，泡马鞍代表着平平安安。
1: 新娘唐淑宁，
2: 我们想通过这一次我们的婚礼呢，也能把满族特色带给大家。
1: 每一项非遗背后都藏着一代人的坚守，新宾满族婚礼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老一辈传承人的踏遍山野苦心搜集。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传承人邢艳杰。
3: 满族婚礼是我们新宾大地流传已久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之一。通过2003年呢，我走遍了多个乡村，去拜访一些高龄老人，去搜集整理。这种优秀的文化形式如果不得以传承消失的话，是一种遗憾。所以说从2003年开始逐级申报，到2015年被正式批复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如果说古老礼俗是扎根大地的文化根基，那么当代年轻人的热爱与践行就是非遗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青年传承人李红。
4: 这满族婚礼啊，是通过我师父邢艳杰在他手里传过来的。而之前做这个吧比较难，有很多人觉得哎挺土，但是慢慢的通过我跟我师父创新和改良，这婚礼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心里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我们满族婚礼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满族文化。
1: 两代人薪火相传，守正创新，让曾经濒危的民俗古礼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捧的新式国风浪漫，实现非遗文化的真正活化与新生。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礼。
5: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满族人礼大。什么叫礼呢？就是礼仪、礼节。在满族的婚俗当中呢，实际也融入了很多汉族、蒙古族的这个婚俗文化。在满族的婚姻习俗里边有很多的礼仪，比如说说媒，有嫁定、纳采、接亲，包括婚礼，包括回门。通过满族的婚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各个民族的这种融合和发展。满族婚俗包括一些服装，包括一些礼仪，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这种传承。通过满族的婚俗呢，可以进一步的把非遗里边的中国传承到我们今天。
1: 赫图阿拉的红妆是中华各民族手足相亲、文脉相通的生动缩影，它正以爱为名，讲述着属于当代中国的烟火幸福，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在感受完今天浪漫中国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祝大家继续一路好心情，
1: 也祝大家晚餐都有一个好心情啊。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湘江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队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6月，商川岛的渔民们正在与潮水赛跑，采挖狗爪螺。
13: 嗰啲螺呢最好吃呢就是会嗰啲大浪嗰啲地方，佢哋肥啲好吃啲个。到了会退潮啊，冇大浪啊，呢阵时就会摇得。
4: 潮
14: 潮涨潮落的间隙，螺就装满了竹篓。它是江门人家最常用的食材，或蒸或炒，灶台上总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螺香味道。中国人食螺已久，早在3万年前，广西柳州的古人类就学会了梭螺，直到今天，梭螺依然是柳州人最爱的夜宵生活。
15: 螺来了！
16: 哎，吴老板，味道不错，
15: 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常来啊。
14: 螺丝壳里做道场，小小一只螺成就了万千滋味。四溢的螺香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

0: 不时，不时，因地而食。有水的地方，总有鲜美的食材。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产崽，相约摸螺就成了柳州乡下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两两相伴，三五成群，家长里短间，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这是一场灵动有趣的邂逅。
1: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丝，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吴梦学经常来这里买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默契。村民们甚至只靠脚就能感觉到这只田螺的个头是否符合老吴的要求。
2: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四十头，口感是最佳的。
0: 上等的田螺浑身上下圆润透亮，它们喜欢最浑浊有料的泥水，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中淘洗多次，它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炒螺的高手就像彩妆师，在盛装打扮之前要确保田螺的底色足够干净。
2: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更好。
0: 静待田螺吐泥之时，老吴开始了创作。如果说螺是自然的馈赠，那赋予它新的味道就是老吴的使命。十七种调料就像十七种不同的音符，他们要合力演奏一场爽辣鲜香的交响乐。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大戏又将登场。方寸之间，老吴就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指挥家，开场振奋而热烈。柳州气候潮湿，这里的人从小就习惯了辣椒和蒜头的重口味。紧接着就到了第一个高潮，酒精混合着蒸汽，热力尽情释放。现在香料中的主角登场，这种名叫紫苏的食材是老吴炒螺的点睛之笔，它独特的香味能够更好的去腥入味。田螺毫无保留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火加速了这种融合。不过对于老吴，这样的融合依然不够，它要让气流畅通无阻地贯穿所有的田螺，化成汁液，并且恰到好处地留在螺壳内部。

0: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夫。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1: 老板，拿来点枪喽。
0: 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最正宗的炒田螺风味。柳州人把这种吃法叫做梭螺。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梭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练就了梭螺的绝活。时刻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缩，不过一秒，两颗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40头，一分钟就见了底。在嘈杂密集的夜市摊位中，总有食客慕名前来，老吴的场子从未冷清。
2: 可以多吃常来啊。
0: 大家都觉得老吴炒的螺每一颗螺肉都爽脆清甜，每一口汁液都酸辣鲜香，嗦起来爽，吃起来过瘾，一刻都停不下来。这秘密就在于老吴在30多年炒螺生涯中对选材一贯的坚持。分布在7大洲4大洋，几乎有人生存的地方便有螺的踪影。但螺肉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像中国一样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美食。中国人在食螺上智慧高超，方法众多，也在不断地丰富着螺味食谱。欧学静入行20年，有10多年都在琢磨螺的新做法。
3: 因为选这个大个头的田螺呢，它的肉质要坚硬，跟那个猪的前脚要合在一起打成了一个肉胶，这道菜的口感就比较脆口鲜甜。
0: 他的很多尝试大胆新颖，常常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3: 我加盐的时候，我这个下的量比正常的话下到5倍的量下去。
0: 过去煮螺为了去腥入味需要熬制长达40分钟，可是螺肉也会失去爽脆的口感。欧学静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改进方法，煮螺肉的时间竟然缩短了近1半。从此他在柳州餐饮界有了新的江湖地位。这一次为了研制四喜田螺，他居然苦练了半年太极掌法。
3: 匀速的这样打的话在600圈这样。这个肉的话开始的时候它是不沾手，现在我们打到这个粘稠度的时候，它是会自然的有一个弹筋性。
0: 掌随心到，身法合一，馅料的配比如何拿捏于方寸之间，方得全新美味。再加入几味时令青菜，借着绵厚的掌力，肉馅儿的粘性大大增强，螺肉清甜脆口的本性被悄然唤醒。一份养生又美味的四喜螺馅儿便大功告成。螺馅儿重新回归螺壳之时，已然脱胎换骨，境界为之一变。接下来的蒸腾将会赋予螺崭新的灵魂。
3: 田螺的话，在我们柳州这一块的话是比较喜欢的这个原材料，做出来的菜品啊，原来都是一个酸辣味。 有部分的老人家和小孩子不吃辣椒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想了一个是用肉椒啊，跟他达成一个是没有辣椒的，但是这个肉质就是脆口的鲜甜的。
0: 为了去腥，做螺必加辣，把螺肉混合打散的做法，即使有辣味的参与，也不会破坏食物本真的味道，正可谓螺丝壳里做道场，柳州人对螺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1: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丝有关啊，螺丝宴里面有12道大菜，1道汤品，有6盘小吃和3道主食，可以说柳州人的生活，柳州人的美食离不开螺丝。
0: 对螺的痴迷让柳州人不满足于已有的菜单，与夜市梭罗的喧嚣狂欢不同，柳州人的清晨大多从一碗独自享用的螺蛳粉开始。在柳州流传一句话，一碗螺蛳粉吃尽柳州鲜，但很多人第一次吃螺蛳粉时往往品到的不是鲜，而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臭。中国人讲究虚实相生，看不见的东西往往隐藏着更多的奥妙。评价一碗螺蛳粉好不好，看不见的螺才是关键。柳州位于盆地边缘，潮湿多雨，地下涌泉多，这些天然清澈的泉水滋养出精灵般的生物。与个头肥美、腥味十足的田螺不同，上好的石螺体型瘦长，不带一丝杂质。熬制石螺的过程是一场博弈，需要精准的拿捏分寸。为了达到这种微妙的平衡，黄翔端需要一位灵药。
2: 通过我们柳州本地产的竹笋，它就像药引一样，能够把这个螺蛳的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0: 同样因水而生，同样吸收了山野精气，石螺和酸笋一经混合，就散发出让人着迷的酸爽香气。说不清是酸笋引出了石螺内在的清香，还是石螺释放了酸笋封存的鲜美。一锅地道的柳州螺蛳汤就煮好了。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

黄国辉是上川岛上土生土长的渔民，对于周边的每一座海岛他都了然于胸。此刻他要趁着落潮的时机前往十几公里外的海岛。深邃而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数不胜数千奇百怪的食物原材料。这是一座人迹罕至的小岛，狗爪螺就密集地固着在海水澄清的礁岩上。这种外形奇特的美味正是黄国辉采割的食材。因为常年受海浪的侵袭，海岛边缘地带的这些巨大而连片的岩石变得陡峭湿滑，形状奇异。但黄国辉在这些岩石上却能做到健步如飞，如履平地。很快黄国辉就寻找到了一处狗爪螺的生长地，

0: 最好食咧就係會嗰啲大浪嗰啲地方，佢哋肥啲好食啲噶。到到佢退潮啊，冇大浪啊呢陣時就會攞得。佢嗰啲螺唔係一年四季都攞得噶嘛，大浪底都攞唔到。
1: 狗爪螺的肉质肥厚，鲜嫩多汁。要获取这种诱人的美味，需要敏捷的身手攀岩避浪。
0: 最好食呢阵时系未过年之前，佢呢阵时啲天气冷啊嘛，呢阵时佢肥好食啲啊。最多攞几十斤，有时又攞几斤咁样，即系五六十蚊至一斤。当时就卖俾啲餐厅啊，喺市场呢度啊，会有人收购噶啦嘛。
1: 在上川岛，黄国辉还经营着一家海景民宿，狗爪螺也是他招揽游客的一个亮点。海水让狗爪螺自带咸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清蒸，不需任何调料，这样才能彰显狗爪螺最原本的味道。
0: 食起佢好清甜，唔系知我自己讲，佢食好多饭，你大刀婆初热呢阵时，你好啲嘢唔食得噶，佢好易食得噶。
1: 惹味十足的爆炒狗爪螺则更讨游人的欢心，把葱姜蒜猛火煸香，再加入狗爪螺进行翻炒，顿时香气四溢。这是一款风味绝佳的下酒菜，鲜嫩多汁，嚼劲儿十足。
0: 哇，好大只啊！老板，哇，你股真系大哇！
2: 哇，好大只啊！佢哋啊！好味
3: 道，
2: 甜又好食。
3: 老
2: 板，
3: 有咩
2: 嘢？
1: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只有对螺充分的了解，才能千变万化，活色生香。在上川岛就有一种螺，虽然其貌不扬，但它内藏玄机，是上川岛天下第一饭最不可缺的食材。上川岛是南海上的一颗明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各种来自海洋的珍馐美味，让这里成为热门的度假胜地。
4: 吃什么？喂，那白一个真啊，
5: 想知道晒啊，很多。
1: 谭素平在上川岛经营着两家饭店。
4: 上川时节饭要不要吃？
5: 搞一个了，小的了啊。

0: 凝结着这些来自大海的馈赠和地道的风味。十余年间，但凡节假日，海鲜饭店必定客似云来。
1: 七八月份最旺了，那天满了，住房也满了，吃饭也满了，我们这算最好的吧。
0: 此时上川岛的渔货码头和海鲜市场比平时热闹了许多。谭素平每天都会很早来这里挑选海鲜，此外海鲜商贩也会第一时间把最新鲜最优质的海产送来饭店。
1: 小杂鱼还有那些贝壳啊什么的，自己去挑，新鲜一点挑好他们再送过来。有水的肯定是新鲜呐、啊，这岛上的海鲜肯定新鲜嘛。吃鱼吗？吃鱼吗？搞油黄好不好？
2: 我们有
3: 油那个
2: 鱼
1: 有
3: 有
1: 有啊，天下第一半哦，
3: 上
1: 天
3: 了。
1: 那我们的师傅都是正宗的上川人呐、啊，都是做这种海鲜做了几十年的了，都是我们地道的做法。
0: 除了琳琅满目的海味，饭店里最受客人喜欢的要数上川岛特有的被誉为天下第一饭的石家螺饭。石家螺生长在海中的岩石上，只有在落潮的时候，人们才能寻觅到它的踪影。落潮的时候，上川岛的海边就会迎来赶海的人们。距离岸边不到一公里的海面上，一片黑色的岩石随着潮水的退去开始浮现。朱群秋就是岸边渔村里的渔民，每次赶海他都会到这片岩石上采挖石家螺。
4: 一开桥我就来，好关了，关到去一条沙滩过去，我就走那个沙滩过去了吗？来吧，到江桥我就回去。
0: 黑色的石家螺藏匿在黑色的石缝间，几乎很难发现，只有眼明手快经验老道的渔民才能寻觅到。

0: 小的嘛，到大了嘛。我出生也在这里的，我嫁了也在这里，在这里六十几年了。以前买了30块、40块，这两年就买了70、80。春节那个时候95啊。
1: 潮涨潮落的间歇，有时长，有时短。采挖释迦罗，就好像一场渔民和潮汐之间的赛跑。一个多小时后，涨潮时分来临，赶海的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更加懂得珍惜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
0: 全部东西每天都挖了，没有那么多的，现在去那个小洲那里大一点的，多一点的，那石头难走啊，没有什么人到那里去要啊。
1: 与一般的海螺不同，每一个释迦罗里都有一只黄豆大小的寄生蟹。释迦罗洗净蒸熟后，取出螺肉，连带小寄生蟹一起放入锅中翻炒，萝卜粒增添甜味，江门本地的腊肠粒则是点睛之笔。最后倒入已经煮至七八成熟的煲仔饭中，一起焖煮。腊肠释放出的油脂和肉香率先挑动味蕾，螺肉也变得嚼劲十足，鲜香微甜，爽脆的萝卜粒更增口感。一锅释迦罗饭，食材之间互相成就，更像是一门搭配的美学。

0: 涛声依旧。
1: 不到一点点，不到就不得了。
0: 生活在海岛上的人们和那些络绎不绝的游人，共同守护着、分享着属于这片海域独有的味道。
2: 我在家玩我的，
1: 好
2: 啊，你不在吗？
0: 是与水田江河共生的淡水螺，还是以海为伴的海螺，螺总能以独特的滋味影响一方美食。正是对螺的痴迷，让人们丰富着螺味。小小一只螺，装得尽千般滋味，尝得出万般智慧。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9: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1: 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1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有请的是学长小杨。
11: 嗯，他要带各位去宝呢走进通辽。通辽呢是在内蒙古东部啊，西辽河流域，是科尔沁文化重要区域，素有中国黄牛之乡之称，也被称作呢科尔沁草原明珠。这里呢不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山地、森林、沙地和湿地。
12: 嗯，我们的学长小杨呢为大家梳理了一条啊既有自然层次，同时呢也有生态智慧的旅游线。
11: 嗯
12: 啊，刚才莹莹说了很多啊，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啊，这条线会串起我们的扎鲁特山地草原，还有呢科左后旗大清沟啊，库伦藏传古寺以及奈曼堡古图沙漠。
11: 哇，听着这条线路很有意思啊。
12: 嗯，
1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学长小杨先去扎鲁特看山地草原的层次，再去大清沟看沙地里的森林，感受通辽独特的自然风光。
13: 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这里会颠覆很多人对内蒙古草原的第一印象，因为它不是一张平平展开的绿色地毯，它是在大兴安岭南段逐渐向科尔沁草原过渡的区域，也是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过渡的地带。所以越往北走呢，大兴安岭的痕迹就越明显，那越往低处走呢，山势慢慢放缓，草场就大片的开展，那近处是起伏的草坡，远处呢是树林子，再远一点呢就看到山脊，山谷里面还有溪流和湖泊。所以如果说呼伦贝尔草原给我们的震撼是大，那么扎鲁特旗的山地草原最吸引我们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层次，而且它的牛羊也不是整齐的集中在一块，它是散布在山谷还有草坡之间。同时扎鲁特旗也是通辽北部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还有水源涵养地。那么在这看草原，我们不会只觉得绿得漂亮，因为在这个绿色背后呢有个前提，就是不能

超过这片土地可以承受的放牧。到了大清沟，我们会看得更清楚，大清沟是通辽的自然景观里面会最容易让人怀疑的一个地方。怀疑什么呢？就是这儿真的是内蒙古吗？因为它是在科尔沁的沙地里面，它是沙地里面的绿洲，或者是说沙地里面的森林，它在外围的环境比较干燥，但是走到这个大清沟呢，地势突然下沉，再往里边走，景色完全转换。我们看到高大的树，树下还有溪水，然后空气的湿润感非常强。那到了大清沟，大家一定要去观景塔去看一看。站到观景塔呢，往下看，茂密的这个树木呢，沿着大清沟向远处伸展开来，看不见边际。在这个树下呢，地下水在这儿汇成溪流，所以我们在沟下走的时候是穿梭在森林还有溪流之间。当然它这个溪流很浅，就是大概只淹到脚脖子。那从塔上下来再走进森林呢，就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阳光会被上面的树冠切碎，到地面我们看到只是一块一块一小块的亮光。那在这个树荫底下有流水有鸟叫，夏天进去非常凉快。那到了最深的地方还可以玩漂流，但是这里的漂流不湍急，而是缓慢放松的感觉，水也不深，最深的地方大概也就到膝盖。那坐在这个琵琶上往前走呢，在树林里面蜿蜒向前，有些地方是刚刚转过一个小弯，前面的水才突然出现，所以它适合一边玩一边看森林。而且我们看到的这个清澈的水底不是石头，而是黄沙，或者说整片的树林下面就是黄沙，它代表科尔沁的生态其实非常脆弱，因为它本身是大面积的沙质土地，所以如果长期进行不合理的开垦或是过度的放牧，会把原来保护地表的植被破坏掉，那土地就容易退化沙化。所以大清沟呢，它既是一个好玩的景点，也是一堂很容易看懂的生态课。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埋葬吃货的天堂。
9: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在这里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

0: 云听见的听就可以悠游自在的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精彩直播，点听我们过往的精彩内容。
1: 嗯，当然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每天也会更新不少精彩的短视频，随时供我们去宝点击收看。
0: 是的，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大家还可以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评论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美好的秋色应该安排怎样的行程呢？
1: 嗯，看到我们的心柔说呢，可以秋天到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那里有城市少见的美食。哇，提了很多啊。
0: 这个果然是最佳形象代言人啊，两位主持人轮流为你做广告。好，哎，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景色真的是很美。
1: 嗯，看到绝爱他说老家的秋天呢、已经进入收割时节，收割机呢在稻田间来回穿行，轰鸣声呢是响彻田野，金黄的稻谷顺着输送管道倾泻而出，如金色的瀑布落进了运粮车，老乡们脸上呢是盛满了丰收的欢喜
0: 啊，太美了哈。而小顺鸭在说荆楚的秋来得不张扬却后劲儿十足。若想寻一处烟火气，不妨去武汉的近郊走一走。这江夏里的稻田丰收节正当时，晒秋的竹匾呢是层层叠叠，金色的玉米串像瀑布一样，还能在稻浪的深处啊赴一场长桌宴，尝一口秋蟹与稻花鱼。
1: 嗯，真的秋天是丰收的时节，这样丰收的景致呢在我们祖国各地都在上演。看到小顺牙还说呢，或者是拐进黄皮的村落，在香巴克
0: 点杯
1: 稻田咖啡，躺在星空河畔的露营地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0: 嗯，另外这个心柔说，形容秋天呢，总有天高云淡之词。那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坝上呢，真的是这样的。湛蓝的天空呢，时不时有几朵不同的云朵在天空慢慢的移动，这是用眼睛跟随着它，每一秒钟都会不同。真的很有趣，哇，这个人闲桂花落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闲适。
1: 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天呢，我们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单元继续留在通辽品尝好吃的羊肉美食。
0: 说到羊肉美食，是很多这个食客老饕的心头好了。羊肉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地位是不低的，从《诗经》当中啊祭祀的厚礼，到现在呢，哇，草原上啊，咱们普通日常的这个家庭里、厨房里，秋日的滋补佳品。
1: 对，
0: 主角
1: 对、各地吃法呢都是各有一套。
0: 对，
1: 内蒙古草原是讲究手把肉，清水煮蘸韭菜花，吃的是这个羊肉的本味。那么新疆红柳烤肉，还有馕坑肉，重炭火和那个调料的味道。
0: 啊，
1: 宁夏盐池滩羊呢做手抓羊肉，
0: 对，
1: 少料清炖，鲜而不膻。那么陕西羊肉泡馍、水盆羊肉啊，汤宽馍香，还有山东单县羊汤是奶白浓鲜，还有咱们大北京的铜锅涮肉啊，薄切羔羊片加上麻酱，真是一方水土养出一方羊味儿。
0: 铜锅涮肉，现在走在北京的这个街巷里头，已经可以感到那个飘着白雾的那个热气腾腾和那种香味儿了哈。我们来看这个科尔沁了，科尔沁草原的羊肉当然是当地的代表品牌了。那这个扎鲁特草原羊，它是以山地草原来放牧的，所以这个肉质非常的紧实啊，很有名。那么到了通辽的牧区呢，烤全羊一定是待客的大菜啊。用这个本地的绵羊或者是鹤羊，然后呢褪毛带皮去内脏，在这个腹腔里填上葱姜椒盐等等，整只慢烤，哎呀，皮色金黄，外酥里嫩啊。有些师傅呢还会用这个粗盐和这个马奶酒啊，往里头啊里外都要这个搓揉，把这个膻味彻底去掉，这个肉质也就会更加的鲜嫩。
1: 等不及了，
0: 等不及了，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高大哥去感受膘肥味美的科尔沁烤全羊。
2: 提起烤全羊，全国各地的烹饪方式可谓是各式各样，千姿百态，

0: 在新疆，羊肉要用玉米面糊涂抹，再入馕坑烤制。馕坑里没有明火，肉里的汁水得以保存，而玉米糊则会被烤得焦脆。在重庆，当地人为了让烤全羊，那里汁水饱满，在烤制前还要给整羊注入羊汤，烤出来的羊肉表皮焦脆，内里细嫩多汁。在科尔沁草原上，烤全羊同样追求表皮脆，内里嫩。不过，当地人让烤全羊皮脆肉嫩的秘诀是要借助一个大木桶和一堆小石头。木桶和石头是怎么让烤全羊变得皮脆肉嫩的呢？本地的大厨高景全深谙此道。
1: 我非常喜欢做菜，做餐饮已经20多年了。我想呢，把它从传统的一些粗犷，给它演变成一种创新和精品，放到餐桌上更好看、更好吃。
0: 高景全大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蒙古族美食的创新做法，尤其是他做的烤全羊，在当地堪称一绝。
2: 他家的那个羊肉鲜嫩多汁，吃的时候有一股那个清香味，
3: 就是好吃啊，吃不够。
4: 两个字形容它，完美。
0: 高景全大哥认为，每一个地方的食物都会有属于当地的味觉烙印，而他要做的烤全羊，则一定要用草原上的马奶酒。马奶酒通常不都是饮品吗？高景全大哥怎么用马奶酒做烤全羊呢？为此，高景全大哥特意找到他的牧民朋友李春贵，好让味道调查员先了解一下马奶酒是如何酿制的。
5: 这一看就是一匹母马哈，你看它站的地方，那个小马就会依偎的站在旁边，是不是？
6: 对，那个是马宝宝
5: 啊，
6: 这是妈妈。挤奶之前，让那个马宝宝到那个妈妈跟前吃一口，这样的出的奶就多。
5: 你看它现在把那个嘴悄悄的凑过来了哈，看能不能吃这个奶哈。
0: 李春贵说，牧民们挤马奶前，通常都是要让小马先喝奶，待到小马吃饱喝足后，牧民们才会开始挤马奶。
5: 咱们这个挤马奶要一边拿着这个桶，一边手要捏着这个马奶。
6: 对
5: 啊，所以还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技术活哈。
6: 是，
5: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6: 是。
0: 母马产奶的时间十分短暂，产量也远低于牛奶和羊奶。珍贵的马奶经过过滤后，要倒入木桶中，然后还要用特制的工具反复捶打马奶。可是这样的捶打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5: 咱们这个捶打上有什么技巧吗？
6: 就是沿着这个桶壁不停地捶打，至少要4-5千次吧。
5: 让我试一下。
6: 好。
5: 哦，它这样敲起来，下面溅起了那个水花，它就是有那个水的阻力在里面哈。它其实还是挺费劲儿的呢。
0: 李春贵说，用特制的木棒反复捶打马奶，可以使马奶在剧烈的撞击中渣子下沉，乳清上浮，再经过数日的发酵，便成为了当地人十分喜爱的马奶酒。马奶酒有着浓郁的乳酸味道，口感绵密。那么高景全大哥要怎么用马奶酒做烤全羊呢？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6: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建筑大师贝聿铭啊曾经说过，建筑就是生命的镜子，它们都是生活的印象。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不少反映上个世纪初期风貌的那种建筑，比如说中山陵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台本部、中央体育场，还有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等等。您知道吗？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建筑竟然是由一个人设计的。他是谁？他就是杨廷宝，中国建筑大师，与梁思成、童俊、刘敦桢并称为建筑四杰。今天呢，我们就一起通过一本书去分享杨廷宝所设计的建筑之美。这本书就是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寻迹杨廷宝，是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在杨廷宝5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有案可查的建筑设计项目多达120项，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建筑是为南京设计的。杨廷宝为南京设计的建筑不仅是南京建筑的精华，它也是南京在整个20世纪历史文化的缩影。南京现存的33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已经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被列为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难怪有人会这样说，杨廷宝设计了半个南京城。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寻迹杨廷宝。作者呢就根据杨廷宝建筑在南京的分布的位置，将67个项目编制成5条独具特色的寻访路线，让人们呢顺着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那些建筑去感受南京的历史文化。翻开书，您会发现有5条线路。第一条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一路向东。书中写道，顺着这条路线，您会经过中央医院、孙科公馆、中央体育场等19项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建筑作品，它涵盖了中山东路以及整个的中山风景区。 在这条线路上，我们要途经的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精彩的建筑很多，但今天呢，我特别想和您分享其中的一个建筑，因为它融合了中西方的风格，非常特别，就是中山陵音乐台。我们来看，看到照片，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音乐台的平面布局呢，呈半圆形，圆心是舞台，舞台的后方建有中式的大照壁，照壁呢取中国传统五山屏风样式，表面以水泥展假石相面，既可以作为舞台背景，又能够反射声波，汇集声浪。我们再来看舞台的正前方，设计了一汪月牙形的莲花池，池底设有浮泉。而观众席的设计上呢，杨廷宝利用大片倾斜的草坪代替石阶环形看台，让观众啊可以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同时结合中国江南的造园手法，在外圈建了半圆形的紫藤花架廊道。我们来看长达150米的紫藤花攀援着碧色，等待着和音乐一起倾吐芬芳，让身处音乐台的我们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的确，杨先生在音乐台的设计中啊，平面布局和立面造型上都吸收了古希腊露天剧场的特点，而在照壁、乐坛等建筑物细部处理上，他又采用了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其设计构思旨在探究中西方建筑文化与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如何融合，从而创作出新颖开放而又魅力焕发的建筑艺术效果。而最终杨廷宝也确实做到了中西合璧，自然与人文巧妙融合。好，我们再跟着书中的第二条线路去走一走看一看。这第二条线路呢，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途经大华大戏院、中华门外长干桥、南京民航候机楼等8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作品。这条线路涵盖了南京城的城南的大片区域，而在这条线路上呢，会经过杨廷宝先生设计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我们来看看这座建筑的照片。雨花台呢，是国民党自1927年叛变革命之后，屠杀了近10万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爱国人士的刑场。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缅怀先烈先贤，南京市人民政府就决定啊，在这一片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山岗坡地上，兴建雨花台烈士陵园。杨廷宝先生，他就承担了整片陵园的规划工作，而且也是由他设计了这其中最核心的烈士纪念馆。为了凸显烈士纪念馆的庄严肃穆的氛围，书中写道，杨廷宝所设计的烈士纪念馆立面的设色别具匠心，白色琉璃瓦，白色花岗石外墙面，白色大理石窗框以及汉白玉栏杆，使得烈士纪念馆通体洁白如玉的基调，不但在绿色环境的映衬下更显庄重肃穆，而且也象征着先烈们的精神世界纯洁无瑕。纵观整个陵园呐，杨廷宝巧借自然山水的形式结构布局，把建筑与四周的山岗围合成了一个富有情感表达的纪念性的空间，历史、建筑与自然在这儿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烈士陵园西侧的雨花台红领巾广场也是杨廷宝先生设计的。这个项目啊，是由江苏省700万少先队员一人捐献一分钱建成的项目，表达了孩子们永远学习先烈、继承革命遗志、要做接班人的决心。而这呢，也是杨廷宝先生献给孩子们的一份礼物，也是他的封笔之作。我们来看这张照片，1982年6月1日竣工仪式上， 杨廷宝接受了少先队员代表敬献的红领巾，并为红领巾广场揭幕。半年之后，杨廷宝先生就与世长辞了。除了刚刚提到的两条线路，您还可以跟随书中设计的另外三条线路一起去顺着杨廷宝先生的设计杰作去游览南京城，去体会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这本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收录了42幅杨廷宝先生亲手绘制的建筑设计的手稿，它方便我们读者一睹大师的手绘功底和设计巧思。而且这本书中还有80张非常珍惜的老照片就是书中所写的这些建筑的老照片。我们可以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之中看一看这座建筑刚刚建成时的模样。而且书中还有145幅作者亲手测绘的建筑图纸，也可以供我们的读者从专业的角度去还原建筑的真实的尺度。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分享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节目开始，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提到深圳，您对它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如今备受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所以我相信视频中我们看到的这个深圳，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这是大多数人对深圳的印象，对吗？但是如果您看过这本书《深圳自然博物百科》，您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另一个您所不了解的深圳。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兆旭，深圳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深圳。这个深圳拥有约1997平方公里的陆地，1145平方公里的海域，是一个没有围墙、没有穹顶、永久开放的自然博物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视频都来自于这本书中，这本书就是以文字、视频甚至音频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像自然博物馆一样的深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博物馆中，我们能够发现

形形色色的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不信我们来看，远处有一只滩涂上信步的豹猫，您看保护区里的鱼塘像不像是专门为候鸟开办的食堂呢？咱们再抬头来看，这是白尖雕，两翼张开后接近一米，这一棵棵红树啊就像一栋栋楼房，树的顶层是鸟雀的落脚处，树叶和树干上栖息着蝴蝶、甲虫、蜘蛛，根部居住着螃蟹和贝类，浸泡在海水中盘结的根是鱼虾和浮游生物的庇护所。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多生命居住的楼房还险些被拆迁了。在书中，作者用写进深圳历史的北移这样的标题讲述了这段往事。1994年秋，规划中的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的核心区穿过，经多方呼吁和努力，引起市政府的高度关注，最终将滨海大道北移200米，避开核心区，同时为减少噪声对鸟类的影响，修建了500多米的隔音墙。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如何选择呢？或许这片面积最大的原生红树林就是深圳做出的回答。我们再来看看书中的其他的精彩馆藏。视频中这条风景秀丽的自然步道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步道之一，它的总长啊超过了200公里，蜿蜒的步道穿行在深圳的山脊上、河岸边、河湖旁，途经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和地质公园。要知道这条步道它并不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工程，而是依靠专业团队反复行走踏勘的基础上，用生态工法连接贯通的步道。步道的建造过程是一个公众参与、沿袭自然的过程，连接起了人与自然之间良善的关系。我们再来分享第三件馆藏，它可是深圳人最喜爱的明星鸟。每年的十月，候鸟们乘着北风陆续南下，看这只候鸟仿佛披着一件纯白色披风，强烈地衬托出它那一张琵琶形状的黑嘴巴。它呀就是黑脸琵鹭，虽然它的嘴巴看似琵琶，却是一个吃饭神器。黑脸琵鹭捕食时会把它的长嘴插进水里摇晃，小鱼和虾蟹很快就变成了它的一顿美餐。除了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馆藏，这书中还藏着上万种爱情。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恩爱中的褐斑异翅葱构成了浪漫的一个心形，有些鸟更是爱起来不要命。在求偶的季节里，它们为了吸引异性，会冒着被天敌发现的危险，生出了绚丽耀眼的繁殖羽。再来看这张，大沙河里这一对亲吻的罗非鱼，要注意哦，它们可不是在秀恩爱，而是张开大嘴要将情敌赶走。再来看，在深圳夏日的夜晚，有许多蛙在他们的蛙鸣声中一起举办婚礼，不同的叫声可以区别开不同的种类，避免入错洞房嫁错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座亚热带的城市里生长着成千上万种生命，每一种生命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爱情。正是他们生命的勃勃生机，让深圳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绚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张馆藏全家福。事实上啊，这张小小的全家福放不下这个城市里的每一种生命，因为生长在深圳陆地和海洋里的物种已经超过20000种了。为了收藏展示这些馆藏，作者南昭旭他花费了12年的时间，记录了他所见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虫一兽，最终完成了这部《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在这本书中，不仅有3500多幅图片。

0: 者还利用二维码的链接，链接了136个记录长片和短片，82套 VR 全景影像，以及65个鸟语虫鸣的音频。那么作者他为什么要为深圳来写这样一本自然博物百科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这部作品呢，我写了整整12年，这么多年里，我一直主张一个理念，叫在地关怀。通过对自己居住地自然、历史、地理的了解，建立和自己居住地的一份情感。那么，运用这样的知识和情感，推动居住地向好的改变。回顾这些年，我用徒步的方式，一遍一遍的踏勘、田野调查、拍摄，我也对深圳本地的生态环境的向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一些建议都落地了，推动了深圳向好的改变。那么这也是在创作当中一种收获。
0: 好的，感谢南兆旭先生以及每一个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人。这本《深圳自然博物百科》其实远远不只是一部介绍自然博物百科的百科全书，其实在这本书中，它蕴含着许多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永恒关系的密码。它时刻提醒我们敬畏与爱护自然，以及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之中的每一个生命。好的，感谢和我一起共读《深圳自然博物百科》。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这个单元为您献上的就是美国科幻恐怖电影《异形一》，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原本雷德利·斯科特对科幻电影其实不感兴趣，但却被电影剧本的神秘性所吸引，并对这种生物的形象如何能造成极大的恐惧而绞尽脑汁。最终斯科特在瑞士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H.R. 吉格那里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异形形象。而且根据斯科特所言，对于异形的起源问题和太空骑士种族来自何方，在拍摄时就有了定论，这也就是他后来在2012年拍摄公映的影片《普罗米修斯》中所讲述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这部科幻恐怖电影《异形一》的精彩故事。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未来的世界，人类已经能够轻松地穿梭于星际之间，在太空中展开商业活动。诺斯特罗莫号是在太空活动的众多星际商业运输船之一。有一次他完成任务，载着船长达拉斯、副船长凯恩、领航员兰伯特、准尉雷普利、科学官艾什、工程师布雷特和帕克七名船员，还有2000万吨矿石从塞杜斯星球返回地球。飞船在途经一颗小行星时接收到了神秘的信号，飞船电脑母亲立即唤醒了正在休眠的船员，并命令诺斯特罗莫号在小行星着陆。于是船长达拉斯来到船员中间，将这个消息通告给大家。
3: 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还没有回到家，只是在半路上。
4: 什么？
3: 母亲终止了我们的航程。
4: 为什么？
3: 因为受她程序的控制，在某种情况下只能这样做。
5: 譬如呢？
3: 她可能感受到了不知名生物的讯号，把我们弄醒，然后让我们去查看一下。
5: 你是说讯号？
3: 是的。
5: 在这外面？
3: 是的。
6: 什么类型的讯号呢？
3: 声音讯号，每隔12秒钟重复一次。
4: 求救信号？
3: 我不知道。
5: 是人类吗？
3: 不知道。
7: 那又怎么样？
3: 根据第二条款，我没有责任。
7: 我最恨提起这个了，但是我们是商业船，不是拯救船。
8: 你说的对。
7: 我们的合约没有说明责任，谈谈钱吧。如果你愿意付钱的话，我乐意去干。
8: 他说的对。
7: 我们不如谈谈分红，我们没有。难道我们就不能谈谈分红的事吗？
8: 当然。
7: 我想谈谈分红。
8: 对不起，让我发个言好吗？你们还记得吗？合约中有特别的条款说，一旦有任何规律的生命讯号，我们必须去做调查。
7: 我不想听。
8: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思
7: 想。我
8: 想
7: 回家。
3: 帕克，你听他说好吗？
8: 违反条款就会取消红利，一点不剩。
3: 你听见了吗？
7: 是的。
3: 我们出发吧。
7: 那好，我们出发。
1: 帕克一直对分红心生不满，这让艾什很看不惯，但船长达拉斯下了命令，飞船终于在小行星上着陆了。可副船长凯恩显得忧心忡忡。
9: 达拉斯，我们没法前进了。
3: 是吗？
9: 母亲说太阳20分钟升起。
3: 我们距信号发出点有多远？
9: 东北处大概不到2公里，步行距离。
3: 把大气分析表给我。
9: 好的。几乎是原始，是惰性氮气，高浓度二氧化碳沼气。我正在分析其他物质。
3: 还有吗？
9: 还有岩石、熔岩，冷极了，在零度以下。
3: 啊，
8: 我自愿加入外出调查队。
3: 对，这才像话。你也是，拉姆特。
6: 好，
3: 你最好把武器准备好。
1: 就这样，船长达拉斯、副船长凯恩和领航员兰伯特下船调查信号来源，而准尉雷普利、科学官埃什、工程师布雷特和帕克则奉命留守，在飞船上监视进展和维修着陆时的受损部位。船长达拉斯带着副船长凯恩以及领航员兰伯特走下飞船，发现信号来源于一艘外星飞船残骸，外星上的大气无法供生物生存。他们进入残骸内部，看到外星生物遗体的肋骨呈向外敞开状，成为了化石。与此同时，雷普利终于确定信号意味着一种警告，但已然来不及了。凯恩发现了一间弹房，他们被一层射线保护住，似乎还有生命活动。突然，一枚弹裂开了，其中的生物袭击了凯恩，破坏了他的防护服，紧紧附着在他的面部。没有办法，达拉斯和兰伯特只好将不省人事的凯恩带回了飞船。
3: 你好吧，瑞普利，我们没受感染，放我们进去。
5: 凯恩怎么了？
3: 有些怪东西附在他的脸上，得带他到医务室去。
5: 是什么？我需要弄得很清楚。
3: 是生物体，快开门。
5: 等一下，如果让他进来，全船的人都会受感染，你知道隔离程序吧？
10: 进来前要进行24小时消毒。
3: 24小时之内他会死掉的，快开门。
5: 听我说，如果出了意外，我们全部都会死掉的。
10: 快打开这个闸门，我们要带他进去。
5: 不，
10: 我不能这么做，如果你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3: Ripley， 这是命令，打开门，听到了吗？
5: 我听到了，可是回答是不行。
1: 尽管雷普利拒绝，但艾什却将舱门打开了。随即，达拉斯和兰伯特将凯恩带进了飞船，而后艾什和达拉斯试图将外星生物从凯恩的脸上移开，可是就在他们尝试切除外星生物时，发现他的血液是一种强酸，会腐蚀飞船舱体，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艾什百思不得其解，做着研究，雷普利找到了他。
5: 真奇怪，他是什么呢？
9: 我想是……我还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5: 是的，我想跟人谈谈，凯恩怎么样了？
9: 还好，没有变化。
5: 还有客人呢？
9: 现在我还在核对资料，但是我已经确定他有蛋白质聚糖外层一种奇怪的飞冠，退掉他的细胞，用极化硅来替代，这使它能够对抗恶劣的环境。怎么样？够了？
5: 够了。可这意味着什么？
9: 请不要这样，谢谢。
5: 哦，对不起。
9: 它的组成物质非常奇怪，使这个杂种牢不可破。
5: 而你让它进来了？
9: 我只是听从命令，记得吗？
5: 哦，许当达拉斯和凯恩外出时，我是高级主管。
9: 哦，我忘了。
5: 当然，你还忘了科学分署的隔离法规。
9: 不，我没有忘记。
5: 好，你只是触犯了他。
9: 你怎么处理凯恩呢？唯一可以救他的方法就是放他进来。
5: 可是，你违反了隔离法规，你危及到所有人的性命。
9: 也许该让他在外面。也许已危害到大家，但是我不是故意冒这个险。
5: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险，对于一个科学人员而言，这样做违反了法规守则。
9: 我和你一样执行任务，你干你的，我干我自己的。我说的没错吧？
1: 究竟如何救凯恩，大家一筹莫展。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外星生物竟然自行脱落，并被确认已经死亡。
9: 看来他早死了。雷普瑞，这是我们首次看到的这样的杂种，必须把它运回地球，还得进行各种检查。
5: 哦，许，这家伙会流出酸液，谁知道他死后会什么样？
9: 可以假设他是一具还魂尸体，必须把它运回去。
3: 好吧，我假设你没有错，你是科学主管，这是你的决定。
5: 达拉斯，
3: 我怎么能随便改变主意呢？
5: 我并不想让你改变主意，达拉斯，我只是希望你能听我一句话。
3: 哦，
5: 你怎样才能让他下这样的决定呢？
3: 我只是驾驶太空船的，任何有关科学部的事，奥修他有决定权。
5: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3: 很自然，亲爱的，因为公司要他发生。
5: 标准程序什么时候开始运作？
3: 标准程序就是按他们的指令做事。亲爱的，维修部怎么样了？
5: 已经干得差不多了。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3: 什么？
5: 我们在 B 和 C 层暂停了电，储电系统在爆炸。
3: 哦，真荒谬，没有他我们一样可以起飞。
5: 对，可以，你认为这样好吗？
3: 我只是想离开这地方。
1: 当维修工作完成后，船员们开始动身返回地球。凯恩终于醒来了，看上去安然无恙，大家都围拢了过来。
10: 你好吗，凯恩？
9: 很好。非常好，问下一个傻问题吧。谢谢。
3: 你还记得关于地球的事吧？
5: 你最后的记忆是什么？
9: 我记得一些可怕的噩梦。可怕的噩梦。哦，我们在哪儿？
3: 在这儿。
5: 在回家的路上。
11: 该回冷藏室去睡觉了。
9: 没问题，我有些饿了，我饿了。
11: 现在是休息的时间。
3: 对，睡前再多吃一顿饭，我也很饿了。
11: 也许传染病会蔓延的。
1: 来。就这样，船员们带着凯恩一起来到餐厅进餐。
11: 是，这味道不错。
9: 你知道我重返地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
11: 你知道我们吃过比这更差的食物，但是慢慢感觉起来还不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9: 我真是饿坏了，我饿坏了，我真想大吃一顿。
11: 我宁肯吃这些食物，但是勉强可以，怎么办呢？
10: 你这么狼吞虎咽，好像过不到明天。
11: 只能吃这个。怎么办？没有好的，我们只能这么凑合了。我们每天都是这样，但是为了填饱肚子，我们还要不断的吃，没有办法。怎么了？食物没那么差吧？啊，我说怎么回事？
10: 怎么了，凯？
3: 怎么回事？
10: 你怎么了？
3: 你的喉咙？
10: 怎么了，凯？
3: 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回事？
11: 凯，你怎么了？
3: 按住他！按住他！按住他！
1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1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1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7: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突然，凯恩开始窒息抽搐。一只细小的异形生物从他的胸腔破膛而出，随后溜进了船舱的角落里，凯恩也随即毙命。 由于缺少常规武器，船员们尝试用高精度追踪器、电击枪和火焰喷射器捕获逃进船舱中的异形。异形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的身体已经比人类还要高，还长着令人生畏的獠牙。布雷特在搜索异形时遭到异形的袭击，他发出了惨叫，引来了雷普利和帕克，但他们发现除了地上的一滩血迹什么都没有了。
7: 不管它是什么，它又大又……
3: 它肯定在通风井里吗？
5: 它是在通风管中消失的。
7: 不对，它是利用通风管进出。
1: 就在大家感到恐惧时，达拉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5: 你想让布瑞特活命吗？
10: 什么？
5: 布瑞特不能活命吗？
10: 这我不知道，但愿他能。
3: 这个通风管对我们有利，它通向总密封舱。好了，这只有一个大出口，我们可以搜遍各处，然后把它赶进密封舱里。最后把它推出外太空。
7: 这个婊子养得很大，像人一样大。
9: 凯尔的儿子，
5: 科学部应该有能力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赶走他。
9: 他能很快适应我们的大气，可是我们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利用气温。
5: 那么如果改变气温会怎么样？
9: 试试看吧，我想大多数动物都怕火。
3: 对，帕克，你能把三四个喷火箱并在一起用吗？
7: 给我20分钟。
18: 那么谁愿意进入通风孔呢？
5: 我愿意。
3: 不行，你和奥修负责总密封舱，帕克、拉姆特，你们俩负责搜寻维修出口。
1: 按照达拉斯的部署，他只身一人带着帕克制作好的火焰枪走进通风管道中搜寻异形，结果也遭到异形的攻击而失踪。随后赶到的帕克只好拿着火焰枪回到了船舱。
7: 我们只找到这支枪，没有血，也没有达拉斯，什么也没有。你们怎么不说话？
5: 我在想，要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就继续按达拉斯的计划干。
10: 什么？像他们一样去送死吗？哦不，你疯了！
5: 你说怎么办？
10: 让我说，我们只有弃船，然后用穿梭机逃生。我们应该赌一赌，看看谁能够救救我们。
5: 兰伯特，穿梭机坐不下四个人，
10: 抽签决定看谁坐。
7: 我不抽签，我要杀了那个杂种。
5: 好，我们谈谈怎么杀。我们知道他利用通风井。你不想听帕克？
7: 我听不了。
5: 住口。
7: 好，我听我听。
5: 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两个人一队，我们一步步推进，切断每条通风管，直到找到他，然后再把他扔出船去，行吗？希望我们团结一心，大家协同作战。
7: 要能杀死他那最好了。
5: 要杀死他，我们必须团结。武器好吗？
7: 武器很好，我们只是缺少燃料。
5: 你去加吧。奥修，你帮他一起行动。
7: 不，我能行，奥修不许跟着我。
5: 奥修，你和母亲有什么建议吗？
9: 没有，我们正在核对。
5: 你在干什么？还在核对？我简直难以置信。
9: 那你想要我干什么？
5: 就干你在干的事，什么也不要，我自己和母亲联系，直到找到我的答案。谢谢。
1: 雷普利独自来到机房，却惊讶地从飞船电脑中发现艾什奉公司雇主母亲之命要将异形带回地球，甚至不惜全体船员的性命。一番殊死搏斗后，帕克干掉了艾什，众人终于发现了艾什竟是个机器人，并将他的脑袋拆了下来。不过为了寻求杀死异形的方法，他们又将艾什的大脑通上电，对他进行审问。
5: 你的特别指令是什么？
9: 你已经看到了，这很清楚。
5: 是什么？
9: 优先带回一行，别的程序也都全部取消。
7: 这家吃人的公司，那我们的性命呢？婊子养的。
9: 我重申，别的优先程序都取消。
5: 那我们怎么才能杀死他？肯定是有办法的，我们该怎么办？
9: 不能。
7: 胡说八道，
9: 你们不知道跟什么对抗，这是一种完善的有机生物完美的结构，配合着凶残的本性。
5: 你仰慕他？
9: 我仰慕他的纯洁，一点不卑，良心、道德、同情心所束缚的生命。
7: 我听够了，我求你给他拔掉电源吧。
9: 等一等。
5: 什么？
9: 我不能向你撒谎，但是我非常同情你们。
1: 在灰飞烟灭之前，艾氏预言所有船员全部难逃一死，仅存的三位船员决定给飞船安装自毁装置并尽快脱身，但最终只有雷普利在异形的袭击中得以幸免。将异形抛入太空之后，开始返程之旅的雷普利逐渐进入了梦乡。
5: 商业拖船诺什莫的最后报告，第三长官报告，其他船员肯、兰伯特、帕克、布雷特、奥许、船长达拉斯，他们都已经死了。我将在六个星期以后到达，如果幸运，外援空间站会救起我。我是利普利，诺什莫最后一个幸运者。完毕。
2: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

今天为您奉上的是美国科幻恐怖电影《异形》。这部影片的编剧丹·欧班农原本打算亲自指导本片，但几位制作人最终选中了雷德里·斯科特。斯科特不但欣然应允，而且立即在伦敦绘制出详细的情节串联图版。斯科特深受电影《2001太空漫游》和《星球大战》的启发，精心设计出片中的太空船和宇航服。他还认为《异形》应该偏重恐怖，看到情节串联图版的福克斯公司惊喜不已，立即决定将拍摄预算增至840万美元。不过电影《异形》在拍摄过程中受到技术和制作经费的影响，并没有能够采用过多的电脑特效。影片中除了穿梭机飞出太空舱的镜头是用蓝屏拍摄后加入特效之外，其他外太空的景象全部是在黑色背景中拍摄而成。而在拍摄异形破膛而出的场景时，虽然剧组人员事先知道小异形会冲出约翰·赫特的胸膛，但对四散飞溅的血浆毫无心理准备，再加之现场的血腥景象非常的吓人，所以很多人都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呆了。特别是扮演兰伯特的维罗妮卡·卡特莱，血浆直接喷射在他的身上，受到惊吓的他立即栽倒在地，变得歇斯底里。演员们的真实惊恐无疑为影片增色不少，这一幕由此也成为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瞬间。好了，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韩涛，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王佳慧，喜欢两个人那种爱而不得的纠缠，几乎每一句歌词都能触动人心，搭配彭佳慧充满磁性的声音，让人很容易产生共鸣。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多心无印良品。

波心，无印良品。一晃近30年，歌没变，旋律没变，变的是我们都在爱里被多心伤过一次又一次。无印良品的和声总是温柔到心疼，像在替当年那个委屈的自己轻轻说一句，我真的很累。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韩红擦肩而过。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情敌贝多芬，来自王力宏。如今再来听情敌贝多芬，依旧能够感受到旋律之中王力宏唱腔里满满的成熟感，甚至有着几分不属于19岁少年的老派。这么多年过去了，王力宏并无多大变化，岁月催人老，王力宏却不曾老去，他的音乐也是如此。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

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如今在听陈琳的歌，总是会忍不住唏嘘感叹，陈琳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9岁的年纪，希望她如今在天堂依然可以快乐歌唱。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Come away with me， 远走高飞，来自 Norah Jones。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周华健自称是心灵的按摩师，他说自己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有一串音符掠过心头，他们像一把钥匙，为紧闭的心门打开。

开一丝缝隙。正如周华健的情歌一直都非常实在，你会特别愿意在这样的歌声里回忆爱情的苦与乐，让一切都变得很坦然。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花火、叮当、阿信、

叮当、阿信、花火。阿信写这首歌不只是情爱，很多人一辈子畏缩不前，凡事先预判结局，凡事先计较得失，最后一辈子困在原地，宁愿一事无成的安稳，也不愿全力以赴的短暂，这才是大多数人一生最大的悲哀。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茶汤柠檬派。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慢慢，张学友。所有人都看得见轰轰烈烈的伤痛，却没有人懂得慢慢死去的心有多绝望。热情是慢慢熄灭的，信任是慢慢瓦解的，爱意是慢慢消散的。等到那颗柔软的心彻底变成身体的时候，不是不爱了，而是再也不敢爱了。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 USA for Africa,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来自 USA for Africa。 1985年 Michael Jackson 和 Lionel Richie 共同谱写了 We Are The World 这首励志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心连心爱相连，打破心中的壁垒，共同面对困难，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老时情歌，来自庾澄庆。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2: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我为青春撞了一下腰，张真。这首歌的魔力在于，不管心情多糟糕，只要一听到就会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嘴角也会不自觉地上扬。它就像青春的魔法棒，轻轻一挥就能驱散所有的阴霾，让快乐重新回到身边。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范晓萱 Sometimes。

范晓萱 Sometimes。 夜深人静是情绪的放大镜，所有白天藏起来的痛楚和挣扎都会在这时悄悄冒头。我们总在失望与眷恋间反复横跳，明明知道继续是消耗，却舍不得亲手掐灭最后一点期待。明明告诉自己要坚强，却在对方要走时又忍不住期盼对方留下。 Sometimes 我们就在爱情的天平里不断摇摆。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告白陆毅。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三秒钟，来自陈慧琳。歌曲通过三秒钟的意象，象征着对过去情感的迅速割舍，展现出一种感

Longer 长长久久，来自 Dan Fogelberg。 1979年，民谣诗人 Dan Fogelberg 在夏威夷躺在吊床上仰望星空，忽然觉得一段旋律仿佛在宇宙中漂流，望着自己。这份来自天地的灵感最终化作了 Longer 的旋律与歌词，轻柔的吉他伴奏如海风拂过，搭配 Dan Fogelberg 清澈通透的声线，让这首歌从诞生之初就带着跨越时空的质感。雪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爱一直闪亮，来自罗美玲。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昨天今天老狼，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等到岁月走远再遇见故人，才发现很多答案早已模糊，相遇与别离都再也梳理不清。玉东的文字和旋律不刻意渲染悲伤，而是收敛情绪，留白心事，用朴素平静的叙事藏起汹涌的怀念，让遗憾在平淡的诉说里慢慢散开。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我会好好的，王心凌。为什么会说伍佰懂女人？我想可能源于她带入别人情感的能力很强，将女歌手的经历、内心感受为其量身定做一首专属于她的歌。当年伍佰本来和王心凌并不熟悉，只是通过一些新闻报道得知她的情感状况，所以有感而发写下我会好好的，忧愁中夹杂着一份洒脱淡然。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于宪忠 No Name 慢慢爱。

0: 张希泽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高峰刹那之间，这首刹那之间收录在高峰1995年专辑《天那边的爱》之中，也让我们见识到他出众的创作与演唱才华。他既能写出这般细腻伤感满是文艺感的旋律，也能创作出轻快上口红遍大街小巷的佳作。奈何天妒英才，年仅34岁便匆匆离去，若是不曾早早告别，真不敢想象他还能留下多少动人的作品。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对你有感觉，江美琪，光良。
1: 我在

对你有感觉，来自江美琪、光良。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忘不掉的人，或深或浅，或近或远，这个人就像一道长久的疤痕，抹不去，擦不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也许梦中喊过他的名字，也许总想起与他的美好回忆。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White Flag 为爱投降，来自 Dido。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苏永康。从歌名就能看出男人的那种坚定的保护欲，在感到爱人不安的时候，愿意牺牲一切来保护她，承诺着不让爱人流泪，无条件的爱着对方，用这种爱来伴随着一生的守护。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别说对不起，来自 SHE。

别说对不起，来自 SHE。 有一种伤害，从来都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事后轻飘飘的一句对不起。在裂痕已经出现，心已经慢慢走远之后，道歉变成了最轻松的退路，不用承担后果，只用一句话就想抹平所有难过。这首歌说出了很多人藏在心里的话，我不想要迟到的歉意，我只想要没有被辜负的真心。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Cayman Islands 开曼群岛，来自 Kings of Convenience。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有人在等我，来自韦礼安。对韦礼安来说，家人一直是生命里最柔软最重要的依靠。当年独自北上到台北工作，最亲的人就是同样住在台北的外婆。每一次要回外婆家吃饭，路上总会接到她一轮又一轮的电话，一遍遍地催她快一点，再快一点，早点回家吃饭。那种被人惦记、被人等待、被人放在心尖上的感觉，简单、纯粹、温暖，也成了韦礼安心里最踏实的安全感。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夜盲症来自蔡健雅。

夜盲症来自蔡健雅。这首歌的创作灵感背后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作词人小韩在攻读博士期间，因缺乏维生素 A 出现视力问题，医生提醒他可能患上夜盲症，身体的预警意外点亮了小韩的创作灵感。他将夜盲症化作情感的载体写进歌词，每一个在感情世界里渴望被呵护的人，都希望所爱之人的脚步声可以再近一些。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复刻回忆，来自薛凯琪方大。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宁愿相信，来自黄莺莺。到了分手的那一天，爱和恨你已不能分别，一双含泪的眼见不到永远，却也回不到从前。李宗盛用简洁而有力的歌词爆破了爱情中的无奈，黄莺莺饱含深情又略带沧桑的嗓音诠释出爱情破碎时的痛苦与绝望，让每一个经历过爱情挫折的人都感同身受。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ll。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1942年上映的爱情电影 Casablanca 是令许多人难忘的佳作。电影之中有一句台词，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而他偏偏走进了我这家，可能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情话之一。而这首歌并非是电影的主题曲，事实上是 Higgins 在1984年和女朋友看完电影 Casablanca 之后写下来的。歌曲写完， Higgins 把这首歌唱给女朋友，然后女朋友就成为了妻子。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的那一抹黎明曙光。一次幸福的机会，来自潘越云。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周志平《玫瑰花瓣的信笺》。周志平的作品总是透着一丝怅然若失的忧愁和风花雪月的浪漫情怀，这首《玫瑰花瓣的信笺》就是属于周志平的那种缱绻抒情，婉转温柔，总是让人过耳难忘的。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 Blue 陶晶莹。

Blue 陶晶莹。这首歌仿佛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微风轻轻吹拂着，让慵懒的阳光照耀着自己内心那些隐藏的心事，那些忧郁的瞬间在刹那间烟消云散，只留下云缓缓飘过蓝蓝的天，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韩晓，快乐。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北京时间00: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0: FM 104.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首座，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识破烂。
1: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

0: 的未来。
1: 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哪晓得呢？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4: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

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这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新海心把耳朵叫醒。说起黄征，很多朋友记得他歌手的身份，奔跑和爱情诺曼底都是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其实在发片前，黄征长期扎根索尼音乐幕后担任制作人，这首写给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正是他幕后时期的经典创作，多年的音乐积淀也为他后来登台唱响爆款金曲打下了扎实基础。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日松弛感如约上线，高质量歌单加载完毕，陪你从容度过早高峰。爱就是你，来自阿杜马千山。

爱就是你，来自阿杜马千山。阿杜沙哑内敛的嗓音配上马千山清亮女声，完美还原都市情侣两种心境，胆怯与热烈互补。这首对唱温柔治愈，没有撕心裂肺，只剩迷茫过后坚定不移的偏爱。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马卡瑞娜马卡莲娜，来自 Los Del Rio。

亲密爱人，来自王若琳。如果说梅艳芳的亲密爱人唱的是情侣在傍晚余晖中携手漫步的话，那王若琳的亲密爱人唱的则是昏黄小酒吧里情侣在烛光下相对浅笑的样子。王若琳翻唱的版本配器简单，像是耳边低语，情感的表达极为克制。我是周南，问候路上的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氛围感拿捏住，跟着 BGM 把早高峰的疲惫一键清零。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张学友。这首歌跟之前张学友那些深情款款含情脉脉的情歌在风格上大不同，它给我们带来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律动的节拍还有现场感。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黄龄嗨歌。

0: 折半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样爱你对不对？来自张艾嘉。张艾嘉的演唱不追求华丽的技巧，而是用最质朴最真实的情感去诠释歌曲。他的声音里带着生活的痕迹，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共鸣，仿佛在他的歌声里看到了自己在爱情中的模样。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ham 威猛乐队。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离开前叫醒我，来自 Wham 威猛乐队。1985年，威猛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开唱之前，经纪人担心威猛乐队在中国的知名度不高，有可能会冷场。后来了解到程方圆经常演唱外国歌曲，于是把威猛的歌曲重新填词，并辗转联系到东方歌舞团，请程方圆录制并做现场表演。程方圆的翻唱起到了作用，很多人在演出之前就已经熟悉了这支在欧洲已经红透的乐队。我是周南，秋风习习，落叶轻扬，问候路上每一位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在劫难逃，来自叶培。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4: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3: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边走边唱，来自黄磊。拥有多重身份的黄磊，大家所熟悉的是他在荧幕上所扮演的角色，但黄磊也曾以歌手身份出版过四张个人专辑，其音乐作品彰显出其独有的人文特质，深受当时文艺青年们的青睐与赞许，而在他平静的声音之下，却饱含着充沛而坚韧的生命力。我是周南，锁定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鹏城秋天自带治愈 buff， 动感金曲轮番上线，陪你轻松搞定晨间赶路时光。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我想我

一辈子的孤单，来自刘若英。我们不必为了摆脱孤身随便交付真心，勉强凑合的陪伴远比长久独处更煎熬。学会与孤单相伴，在一个人的日子里丰盈自己，心怀期待，静静等候，属于你的相逢终会如期而至。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张卫健，天外有天。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7、6、5、4、3、2、1，巅峰。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限路段，车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我喜欢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到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虽然说看是周四，其实是周五的日子。
1: 哎，其实到了这一天的时候，我是蛮害怕的。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要过节了以后，我就得回家呀。
0: 回家
1: 啊，
0: 有何可怕呀？
1: 哎呀，一回家以后，我跟你说啊，就是先是母慈子孝那么一天，
0: 然后是鸡飞狗跳这么一天。
1: 哎，完了以后，为什么他会嫌弃你哈？
0: 啊，
1: 就是他会跟你说，你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
0: 你这么笨。
1: 这么笨，真是啊，
0: 愚钝，
1: 就老嫌弃你，真是
0: 啊。
1: 一般放假回家的孩子，是不是都得经历这么个母慈子孝，再经历一个鸡飞狗跳啊？
0: 那各位想想，你们有没有啊？咱们今天的话题，四位当事人就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一些小众的？
1: 哦，
0: 别整那些大众的，小众的就别人行你不行。咱以前有老说的是，说一个别人不行你行的，今天咱反过来，说一个别人行你不行的。
1: 别人都行你不行的一个愚钝点。
0: 对
1: 对，就是可能别人在这一块儿做着都挺行的，你在这一块儿啊，你有点笨笨的。
0: 对，有点笨笨的啊。
1: 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是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消息啊，开车的开，八台八台一个软件啊，这也是互动了好多年的一个软件了啊。各位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在有些很小很小的事上可能会有一点愚钝的地方，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我看鬼机星说分不清几和乙，
0: 这出头和不出头呗。
1: 啊，小的时候可能就分不清这个，
0: 已经就是出头了。
1: 哦，
0: 老几？
1: 啊、哦，
0: 老四老几的就没出头啊？
1: 哦，
0: 啊，
1: 这个字儿上其实那字上也有复杂一点的
0: 啊。
1: 我有段时间不也分不清羸弱跟羸弱吗？
0: 那你纯属是文化修养不行，
1: 是吧？一打眼儿，
0: 哎，
1: 你这么一看。
0: 有点像雷，有点像赢、
1: 啊对，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分不清事儿多了。听我们前两天还跟我讲的，说我有个事儿我也一直没有分清，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0: 他不会没有分清楚我和高圆圆的区别吧？
1: 哎呀，真是啊姐，你等我把根儿伸出去，
0: 我不用
1: 你再爬，你别根儿还没伸呢，你
0: 刚说这一句话我就觉得了，这是有一个大众容易分不清的一个点。
1: 这是一个点、他们说我在你身上，我还有一个点我没有分清，
0: 是什么？
1: 就是让我自己，我也是挺挠头，我后来才发现这个事儿
0: 啊。
1: 他们说我分不清大小王，
0: 就是。
1: 啊、
0: 你这人怎么分不清大小王呢？
1: 分不清大小王
0: 啊
1: 啊！对对对，老爱怼人，真是。
0: 哎，各位、你们有没有小众的那种分不清的
1: 啊？愚钝点，就哪件事儿，其实你在这个事儿上好像有点分不清楚。
0: 我刚才还真的是冥思苦想了一下，
1: 你、
0: 我分不清
1: 啊，你分不清什么？哦，你也分不清我跟彦祖的区别上，这也很正常。我说实话哈，一般女的也都分不出来，真的啊啊，这很正。你不要因为此事而自卑。
0: 我自卑什么？
1: 哎，对，那你刚才在那想半天，我那个。
0: 我是替彦祖难过。
1: 你替彦祖？
0: 这是他今天听的最难听的声音，最没有办法承认的一个现象啊、
1: 哎！这很正常，很正常啊！来，各位，你有没有小众的愚钝点？说，小小五说，哟，那分不清的事儿多了呀，索尼
0: 啊，
1: 比方说分不清。除和除以，
0: 您说你分不清还是分我分不清？你省点题行不行？问你分不清的，你整我身上干啥呀？
1: 姐，你现在能分清吗？
0: 我现在不能啊。
1: 现在还是分不清、现在还是分不清啊！小的时候没学会，长大这样学还是学不会哈、
0: 就没学
1: 啊、就没学这个。
0: 一般来说，我是这么不内耗的、我要学不会，绝对是老师的问题。
1: 老师没教这一块，没教除和除以。
0: 就之前老听友朋友们老带着嘲笑的这种样的、
1: 哎、
0: 然后来教我、我前额叶不同意，
1: 是吧？
0: 前额叶说不行，这种样的老师你不可以。你需要娓娓道来的那一种。
1: 哎，包括世界说我有个事儿分不清，小的时候啊，现在能分清了
0: 啊。
1: 小时候因为这个事儿苦恼过一段时间，就是左右到底咋分的
0: 啊。
1: 你现在怎么叫小朋友叫左右？
0: 他自己能分啊，
1: 就是
0: 左边右边他自己能分啊。
1: 啊，我现在教小朋友可简单了
0: 啊，
1: 我说爸爸是你右边，你记住了吗？ 啊，记住了。
0: 啊，倒是也是一个办法。他每天晚上他就想，哎啊。
1: 我以前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分左右的？因为我那时候我爸妈也不是睡我
0: 左右，
1: 哎，睡我左右。我是认这两个字吧，左右这两个字的吧。
0: 啊，
1: 左就在这个词的左边，
0: 右它不也在这个词的右边吗？
1: 哎，对喽。
0: 啊，
1: 对喽。就是我分不清的时候，我就是想左右这两个字儿，
0: 左在左，右在右，
1: 右在右。
0: 哦，
1: 啊，这边就是左，这边就是右，
0: 有点小巧思在里头的，
1: 是吧？
0: 啊，
1: 你想这个词儿是不是这样的？左右就这么分的。
0: 是，
1: 各位，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愚钝点啊？一个是在开发，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留言也可以了啊。
0: 嗯
1: 啊，黑山羊说小时候曾经老师教的时候分不清的一个事儿。分不清大小月
0: 啊，这个之前咱们也都给月大二小，
1: 一大二小是吧？
0: 我们小时候就数自己的关节，
1: 对，什么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什么四月，
0: 你顺序反了
1: 啊！我现在
0: 也先从
1: 啊，
0: 先从大拇哥往小了看
1: 啊，从这样数，啊，
0: 哎，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啊，七月大八月大九月小。
1: 哦，是啊，八月也大是吧？
0: 啊，
1: 哦，行，我现在聪明了，我现在一般是看日历哈，有时候也分不太清楚那个月有没有31天哈。
0: 哎，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有没有一个很小众的愚钝点，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一个很小众的愚钝点？他们在哪些事上是有点分不清楚的？
0: 嗯，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自己愚钝点啊，你看不出来，
0: 别人看你一眼就搭下来了。
1: 你对，因为你要看你身边的人哈，比方说我媳妇儿
0: 啊，
1: 我媳妇儿就属于那种就是那个，路痴
0: 哦，
1: 路痴，
0: 他真的是就是不分地方。
1: 哎，你比方说哈，就是我要下了这个车库以后呢，我肯定要去找车子，对吧？
0: 是，
1: 我有时候故意的，我就跟他走，
0: 然后呢，
1: 我就跟他走，我有时候都能跟他走出地库去。我说你这车在哪儿吧？他说。好像在那儿吧。我说那走走走走走，哎，我都能跟他走出去。
0: 你是故意
1: 啊？
0: 你就在用那种上位者的戏虐来看媳妇儿？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想看看他，如果说以他的方向感，到底能走到哪里？
0: 走回家啊？
1: 走回家，出去。
0: 对呀，
1: 啊，对，有人方向感差。
0: 其实我觉得这女生的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没有方向感，哎，因为她觉得旁边总有人帮她来处理这种小问题。
1: 对啊，
0: 我在来交通台之前我也路痴。
1: 哦，
0: 来交通台之后，我觉得我不配路痴。
1: 哦，
0: 因为这个你职业职责在这儿嘛。
1: 对，你得知道。
0: 后来就对徐州的路啊什么都特别的清楚了。
1: 对对，
0: 啊，
1: 你对路就太熟了。
0: 我太喜欢路了。身边有路
1: 啊，身边有路哈。来，这个林黛玉倒拔垂杨柳，他说每次我分左右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就是搓右手的拇指跟食指。
0: 为什么
1: 分右？哎，这拇指食指对吧？
0: 啊，
1: 我媳妇一直以为我有什么毛病，后来她才知道我在哦搓握笔的那个手。
0: 哦，那是右。
1: 哎
0: 啊，
1: 我就看我是哪一只手在握笔。
0: 你这啊？需要这么难的来分辨吗？
1: 啊，你分左右手，你有时候想不清的话，你就在想我是哪个手在拿笔来着？哦，这个手。
0: 哦，
1: 这就是右，这就是右了，这就是右了，真是啊。
0: 还有新河县的朋友说下雨了，
1: 哎，
0: 西马台附近小小雨了啊。
1: 哦，
0: 今天说是有雨的天气，
1: 嗯，
0: 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把雨具带上吧。
1: 对。
0: 还有三孩爹说你俩把节礼给完了吗？都没给呢。
1: 哦，对，还没到送节礼的环节，都忙，还没到这环节呢。
0: 可是小的时候我就喜欢犟嘴
1: 啊，哦，
0: 嘴特别。别硬，
1: 哦，
0: 明明犯了错就是不承认，
1: 哦，
0: 打死都不承认，
1: 哦，
0: 就没少挨揍。
1: 哦，
0: 哎，我们这儿我确实能感受，
1: 是吧？有那种嘴特硬的，是吧？
0: 对，
1: 哦，但其实自己知道错了，
0: 是的，
1: 是吧？来，各位，你有没有小众的愚钝点？
0: 还有这个373373说13578十啦，
1: 哦，
0: 31天永不差，没学过吗？
1: 啊，
0: 学过，但他有的时候还是觉得
1: 啊，分不清嘛。对啊，
0: 搭了手更真一点
1: 啊！13578十
0: 了，
1: 31天永不差。
0: 对
1: 啊，来各位记住这个哈，以后你在想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能想得起来了。
0: 各位，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说自己的愚钝点，
1: 哎，
0: 你们
1: 啊，
0: 你们能不能想想
1: 啊，
0: 就是如何解开这个谜？
1: 哦，
0: 哎，就。

0: 刚才有朋友说我左右左
1: 分不清，
0: 左就在左，右就在右，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哎，然后还有搓拇指和食指
1: 啊，这样就分左右了。
0: 哎，对，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能够帮着别人解析的这种？
1: 对，怎么去找方向？
0: 对，
1: 对吧？
0: 我们不想听问题，
1: 啊，
0: 我们想听解法。
1: 对，怎么是找到那个方向的？
0: 哎，
1: 我有段时间我在方向上，其实我是基本上是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东南西北是分的比较清楚的。但是
0: 每一个地方的东南西北吗？
1: 绝大部分哈。
0: 我仅限于徐州。
1: 啊，我到了，但是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比方说徐州的很多的路是斜的
0: 啊，对。
1: 比方说我现在还分不清咱们徐州有些路段的那个方向。比方说啊，我讲几个地方，上回我们节目当中好像也讲过一次。
0: 徐州乐园门口的那条路是吧？
1: 徐州乐园门口那条路啊，那是一个南北路还是一个？
0: 东西路，
1: 东西路，
0: 我一直以为是东西路，
1: 就那叫玉带路，对吧？
0: 对，就门口的那条路嘛。
1: 啊，
0: 对呀。
1: 啊，还有一个，
0: 它稍微有一点点斜南北，但是它整体来说是东西。
1: 对，
0: 啊，
1: 还有那个泰山路到那个云龙山隧道的时候，
0: 泰山路到云龙山隧道，
1: 啊，有时候也有点懵。
0: 那个地方
1: 啊，
0: 整体来说是个南北路。
1: 是个南北路
0: 啊，因为它再往前边走一点点的话，
1: 啊，
0: 就有点东往东西向了
1: 啊。还有一个地方，我有时候也分不清了，就是那个怀塔的那个啊，那叫什么门？
0: 啊，我前两天我们刚去采访的嘛，
1: 东门那叫北门是吧？
0: 有对怀塔北门，
1: 北门的吧？
0: 啊，北门，啊，
1: 就是靠近寺院的那个门。
0: 对，那是北门。
1: 那是北门哈。
0: 啊，
1: 对对，我有时候到那儿我会有点分不清楚，因为一到那儿他会转个弯，你知道吗？那弯我没转过来，我就难受。
0: 你转
1: 啊，不是我一个人啊，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会有点分不清的啊。
0: 行，
1: 嗯，
0: 还有这个射手座说，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呀。
1: 哎，
0: 我现在确定一个方向
1: 啊，
0: 是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确定其他方向。
1: 哦，
0: 还有你们说的大小月，
1: 哎，
0: 我到现在还是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
1: 得搁那数，真是。
0: 是，
1: 搁那数这。
0: 白开水不加糖说，我跟龙哥一样，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他说他分得清，
1: 我分得清，
0: 就几个路段分不清，
1: 哦，
0: 只能自己记住自己天天走的路，
1: 啊，
0: 熟悉的路，其他一概不认识。
1: 啊，
0: 去热带雨林我就在里住下了。
1: 你不出来啊？
0: 我出不来，我就放弃了。
1: 那你得加钱啊，这是。
0: 哎，
1: 行啊，各位来说说看吧，你有没有小众的愚钝点啊？接下来咱们
0: 哎说个解法好不好？
1: 好，
0: 说个解法。天天说，
1: 嗯，
0: 这种难分东南西北的路，
1: 哎，
0: 你看路牌就知道
1: 了。哦，对，
0: 绿的还蓝的
1: 啊，哦？
0: 蓝的应该是
1: 啊，
0: 绿的应该是
1: 绿的应该是什么？因为路牌上就
0: 感觉路
1: 会写
0: 绿的是南北。
1: 绿的是南北是吧？
0: 蓝的是东西，
1: 对，就是南北和东西它
0: 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颜色。
0: 哎，
1: 哎，来，一般看路牌能看得出来哈。
0: 好嘞，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进组广告，广州码回来啊。
2: 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2: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3: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上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聊，你有没有那些小众的愚钝点？刚我们不说路牌了吗？
0: 对呀、
1: 绿色的是南北，蓝色的是东西。然后半口奶酪说
0: 啊，
1: 那我不分蓝绿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你认字儿不？
0: 认字儿啊？
1: 认字儿只要写南北东西啊。
0: 哦，光那你光认字儿呢，那能看出来？
1: 哎，对呀、
0: 啊，啊，
1: 绿的是南北啊，
0: 绿的是南北，
1: 对，绿的是南北。
2: 他拍哪里啊？
1: 他拍的是
0: 张庄镇是吧？张庄
1: 路，
0: 张庄路，
1: 张庄路。
0: 啊对啊，
1: 绿的是南北，
0: 绿的南北。
1: 哎，
0: 啊，
1: 蓝的就是东西嘛。
0: 对，蓝东西
1: 啊。
0: 啊，哦，好，我记住了。
1: 我跟你说八遍了。
0: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这是啊。来，各位，你有没有小众的一个愚钝点？
1: 嗯，
0: 三哥说我呀，我跟其他人还真不一样、我是属于那种方向感特别强的那种人。
1: 你有方向吗？
0: 有方向，方向感特别强。那次在那个大海上面坐船、你想大海上面都是水是吧？
1: 那也没有什么方向啊。
0: 哎，我们几个人在那猜方向，就我的感觉是对的。
1: 你是不是在看太阳？看时间，看太阳，
0: 嗯，
1: 然后分东南西北。
0: 也正常嘛，
1: 嗯，
0: 海王回到自己的领地，对方向感肯定也熟悉啊，
1: 啊，
0: 真是啊，
1: 那是您的特长，您的舒适区啊，
0: 那叫他的领地
1: 啊，领地啊，
0: 真是啊。
1: 还有我有俩孩说，以前教练是这么说的
0: 啊、
1: 路上的任何一个路牌都是有用的。
0: 什么用呢？哦，和平大道，这是东西蓝色的对吧？
1: 对啊，东西方向啊、然后绿色的往那边走的就是南北啊。
0: 对对对，这应该是靠近万达那边嘛。
1: 是呀、是呀、是呀。
0: 啊，对，
1: 一点都没错。
0: 对，任何一个路标都是有用的。
1: 又给你们说一个小知识，是不是？
0: 啊，
1: 来吧各位，继续。你们还有什么样的能分辨、能让愚钝点不再愚钝的
0: 方法、
1: 哎、我们今天是就是解法论，
0: 对，
1: 方法论，
0: 哎，
1: 让各位的小伙伴不再困顿于自己的这种愚钝当中。
0: 哎，宁宇说，嘿，你还分不清左右，我教你一个方法
1: 啊。
0: 当你分不清左右的时候，你去找筷子
1: 啊，
0: 你拿筷吃肉，你看哪个手灵活，哪边就是右，知道吧？这还不简单，你真是，你找筷子，你拿吃肉
1: 费劲吧？
0: 费什么劲？
1: 我分个左右，我还得找筷子，还得找肉
0: 啊，
1: 是不是？
0: 这。你得练呢。
1: 哎，我想问一下啊，你们是真不分吗？
0: 啊，
1: 就左右。
0: 有的人真不分，有人真不分。
1: 哦，
0: 你别嫌弃哈。
1: 我没有嫌弃
0: 啊，
1: 没有嫌弃。
0: 今天咱说愚钝点，可不是厌蠢点啊，不是说讨厌别人蠢的点。
1: 不是，我是不太能理解。
0: 哦，
1: 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
0: 有人真不分。
1: 哦，就是因为咱们太依赖右手干活的时候，右手不就是
0: 哎。
1: 特别明显的就在自己的右边吧。
0: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橘子很甜说，我呀，我任何手机型号都不认识，
1: 关键
0: 别人一拿出来，哎呦，这是17啊，这是16啊，这十几啊，我不认识。你给我炫富买新手机没用，
1: 你为啥需要认识呢？
0: 哎，对，
1: 也不是卖手机的，
0: 我也不认识啊。
1: 我们等有的用不就行了吗？
0: 啊，反正
1: 我就自己买，我就自己现在的手机，我都不知道它什么型号
0: 啊。你也不知道什么型？
1: 嗯，
0: 因为都是别人给买的。
1: 哦，那我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啊
0: 啊，自己买的自己不知道什么型号。
1: 对呀、啊，我只是看好我就下单了。
0: 啊，看颜色不错
1: 啊，颜色不错，哎，然后性能不错。
0: 女孩选手机真是方便哈。
1: 是啊，
0: 看颜色不错，好看。就可以买了，
1: 外形不错，
0: 对对对、其他的不考虑啊。
1: 还有星空下的朋友说，以前小龙猜地名的时候、
0: 哦、
1: 我第一次知道汉旺，
0: 汉旺
1: 你都不是汉王县，是汉旺县，
0: 是吧？这些朋友这就都是从自己身上开始寻找自己的愚钝点了，看到没？看到没？
1: 全都是主持人给带来的
0: 啊，
1: 是吧？
0: 这不怪我当年出的难啊，真是、
1: 但是我们真的在徐州都活了那么几十年的人，
0: 不知道汉旺县，
1: 真的不知道有汉旺县这个地方啊。
0: 被我找到了，真的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小众的愚钝点啊？
1: 奇迹说，我骑车的时候会发呆
0: 啊，
1: 这个很吓人。这个其实不怪你
0: 啊，
1: 因为前两天我开高速的时候
0: 啊，
1: 有
0: 你别发呆，
1: 我没有发呆
0: 啊，
1: 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会告诉自己是开高速、
0: 你一边开，我在开高速，
1: 我在
0: 开高速，
1: 就是我觉得就特别容易在一个
0: 啊
1: 直路上
0: 哦
1: 会容易困、
0: 对，就到那个就那种感觉的吧，你的画面就一直在往后退，
1: 对对对，
0: 那种感觉是吧？
1: 对，他可能骑得很快吧，
0: 啊，但是他那种骑车发呆就有点吓人，
1: 因为他没有保护啊，
0: 哎，是不是啊？这个叫什么？洛春山说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知道这个五子棋到底怎么下才能赢啊？真的，我从小到大在下五子棋，一直下了20年了，一直在输啊。
1: 你去看一下教程啊！
0: 啊，
1: 你去学一下，就任何东西
0: 啊，
1: 竞技类的东西，它都是
0: 有方法。
1: 对， 你去学一下。
0: 我下五子棋有一个很。

0: 经典的就是那个叫裤衩阵，你知道吗？啊，
1: 哦，你是会摆出阵型
0: 啊？会裤衩阵
1: 啊？
0: 哎，裤衩阵一般
1: 一左一右
0: 啊？对对，反正网上这玩意儿也挺火的。
1: 哎，你去学一下这种教程，非常好用。
0: 对对对，一般裤衩阵摆出来以后，对方就是想赢的几率小，反正
1: 哎，
0: 也有人能解开。
1: 是，
0: 嗯，来各位，
1: 那如果对方先了，先于你，
0: 先比我裤衩是吧？
1: 啊，那你就输是吧？
0: 看谁更会，这是啊，也随机应变的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没有小众的愚钝点？土豆有点闲说，如果说有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人对我说话，我会死机。
1: 就好多人会觉得这个声音太嘈杂了，
0: 自己
1: 会觉得吵，
0: 脑子有点分辨不过来。
1: 对，
0: 比方说要是有同时有五个人跟我说话，那完了，我对话不了。
1: 我还可以
0: 哦，
1: 哎，
0: 那我们现在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跟我们聊天，每天。那我们要是对话不了，那不行啊！这是
1: 小小五说，我记得以前你们一直在说包包又啊，我就听不懂啊。
0: 哦、
1: 后来有一期我问了，那才知道是求求了的意思。
0: 哦、
1: 对啊，包包又啊，求嘛，
0: 哎、
1: 中国 Charles 啊，中国式英语。
0: 包包又啊，
1: 嗯
0: 啊，
1: 还有颠颠说不行了，我很好奇，
0: 嗯、
1: 哎，我也去查了一下，
0: 为什么有的人分不清左右？
1: 先天空间感。之弱，就大脑区分方向能力的、
0: 哦、
1: 方位能力的偏弱，从小就有混淆左右，
0: 混淆，
1: 还有参照系数容易混淆，
0: 嗯，
1: 啊，还有缺少识别标记，
0: 哦，
1: 嗯，那就少了有点脑部有问题嘛，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绝大部分可能从小可能没有形成这种习惯，
1: 没有空间感，
0: 没有空间感，
1: 嗯，
0: 对，来各位，你有没有一些小众的愚钝点？然后别人的愚钝点，在你看来有没有什么解法？就是怎么让人一下子就知道以后是怎么分得清？怎么就能赢？
1: 是，
0: 好不好啊？
1: 嗯，
0: 哎，这人不会这怎么办呀？因为说的是我不会吐痰，
1: 啊，
0: 好多人不会这个，
1: 我不会打响指，
0: 啊，
1: 我也不会吹口哨，
0: 你不会吹口哨啊？
1: 啊，不会打响指，不会吹口哨，
0: 哇，你女孩不会也正常，啊，对对对，不会也正常着呢啊，不会吐痰怎么办？这是啊，
1: 真的不行，我真的已经把。我看到别人吹口哨，就是嘴巴保持圆润
0: 啊，
1: 然后
0: 保持圆润啊，行，保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一旦吹响以后，你知道待会儿有人很着急，真的，人有三急啊。
1: 嗯、
0: 来，各位有没有小众的愚钝点？铁路易路说，愚钝的还就是路痴，我一进市区就迷路。
1: 他叫铁路驿站
0: 啊，铁路驿站啊，
1: 铁路一路
0: 啊，铁路驿站，不好意思、啊，
1: 还有铁路二路
0: 啊，对，进市区就迷路怎么办？
1: 进市区迷路，那就多进一点
0: 哦，
1: 多进来几次，他就不会迷路了
0: 哦。对，
1: 因为市中心它简直就是横平竖直的，
0: 淮海路
1: 啊，建国路啊，是不是
0: 对吧？啊，就这几条路，
1: 对，黄河路
0: 啊，
1: 就往上往下走嘛。
0: 中山路，
1: 对呀、啊，中山路
0: 是吧？
1: 哎，
0: 就这几条路。对吧？里面那些小路可能有时候分不清。
1: 你就横个横，反正我觉得它每个地方都有路口，这条路走错了就往前面路口，它除了不能左转不能右转，你要坐一大圈之外，
0: 哎，
1: 没有啥问题。
0: 就多走走。
1: 对。
0: 啊，多走走，多生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来，各位，你有没有一些小众的愚钝点呢？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

0: 各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来说一下你有什么小众的非常非常小众的愚钝点。
1: 对、
0: 啊、
1: 就是我在这个方面哈真是不行哈、这个
0: 咱刚才说有朋友路痴这个铁路驿站，说自己路痴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概念、他有一次去新城区广播电台找我来领奖品的时候跑到了潘塘，你再跑就上高速了。
1: 对，跑潘塘领奖品去了。
0: 是
1: 哦，他这个有时候确实是容易找不着路。三大先生说你刚才说什么，绿的是南北，蓝的是东西。
0: 我给你们说一下各位小伙伴你在天上的这个标牌还有高速
1: 空标，就是
0: 空标啊它是不是分南，是立在两马路两侧的，说这是什么路的那个地方。
1: 就那个路牌。
0: 对，绿的是南北，蓝的是东西。
1: 对，
0: 它空标不算啊。
1: 不是说让你看空标啊。
0: 是
1: 啊。对，不是空标，什么东西路、南北路的，就是人家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写着什么，假如说立达路。
0: 对。
1: 对吧？然后写的什么中山路。
0: 对。
1: 就这样的路牌子上。
0: 就是高速啊，或者城市快速路，就是咱们就是高架高速的。都是一般来说都是绿色底。
1: 对啊。
0: 这个不算的。然后普通城市道路、国省干道的路牌蓝色底，这也是不算的。就这种悬挂式的交通标牌。
1: 对。
0: 蓝色、绿色只代表道路等级。
1: 对。
0: 和南北东西这种方向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说立在地上的人行横道上立的这个路名牌。
1: 对。
0: 这个就是能够分南北和路西了啊。
1: 好。C 先生说什么是愚钝点啊，我感觉我天生自带导航你知道吗我在2000年代初期也是曾经一本地图闯天下的人。
0: 是吧，
1: 我方向感极强，无论是去北京、内蒙还是去重庆你知道去重庆那样的地方我从来不迷路。
0: 九层高架不带迷路。

0: 只要是我去过一次的地方，我就不用翻地图啊，我基本上我就能找到。
1: 哦，那你这挺厉害的啊。
0: 就属于这种类型人生。
1: 哎，那个是不是你到时候跟那个谁
0: 啊，
1: 跟高德联名。
0: 哦，
1: 高德乘以 C 先生。
0: 对。啊，挺厉害的真是啊。
1: 嗯，
0: 清晰啊，萧闪闪，他说的是小闪闪是吧，他在哪儿都不转向
1: 啊，
0: 一进市区就不分东西南北。
1: 你们怎么为什么不进市区会不分东南西北呢？
0: 对
1: 啊，
0: 这以前想要咱徐州地歇是不是就是这意思？
1: 不是
0: 啊，
1: 稍微有点倾斜，你说它不是很直溜？
0: 哎，对，有些路是不是直溜？因为它围着山转。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不是直溜的路，反正
1: 世界那么大，说以前在徐州啊，一直以为自己对方向感还是不错的，
0: 哎，
1: 在市区和铜山都能看得出来。
0: 嗯，
1: 结果现在在外地工作了。
0: 哦，
1: 野外的田地
0: 啊，
1: 农村小路
0: 哦，
1: 田间小土路
0: 啊，
1: 不大能看到太阳，根本分不清方向。
0: 啊，必须得看太阳。
1: 就算看了一会儿太阳啊。
0: 哦哦，也得分辨那么一会儿，
1: 还一会儿就忘了，
0: 是吧？
1: 因为他可能是没有像我们坐标感那么强。
0: 嗯，
1: 比如说以我们现在为例，
0: 哎，
1: 我们想着就是比如说往北，就是往苏宁那边，
0: 哎，
1: 啊，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空坐标，
0: 对，
1: 啊，
0: 对对对，你看看苏宁，你就知道大概方向。
1: 他对你来说是西北方向嘛？
0: 对呀，啊。啊来，各位，你有没有一个小众的一个愚钝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点上你确实不是很清晰 啊。各位可以在开发，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1: 哎，
0: 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啊，来讲一讲生活当中的一种小调料，
1: 但是它是你暗器
0: 哦，
1: 暗杀器官的这个大杀手，
0: 可以说它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调料，
1: 甚至徐州人少点它不滋味
0: 哦，
1: 木子辣味，
0: 木子辣味没有味道，
1: 它就是
0: 哦，
1: 江湖称
0: 啊，哦，
1: 人称氯化钠的
0: 哦，
1: 氯化钠。
0: 写成氯化钠的氯化钠，
1: 它就是盐啊，
0: 盐加邦呗，
1: 哎，盐，哎，
0: 盐是不是啊？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想说，那盐，
0: 哎，
1: 那么古早，你看咱们说的，
0: 嗯，
1: 非遗白串，
0: 哎，
1: 两汉时期，
0: 哦，
1: 就开始，后来啊，有这个西域的时期，
0: 哦，
1: 盐就开始就撒盐了，两汉时期就纯白串嘛，撒点盐就有了，
0: 哎。
1: 除了有点味道，
0: 嗯，
1: 他谁家没有啊？
0: 哦，
1: 有啥稀奇的呀？
0: 对
1: 呀，
0: 啊，对，但是他的就是历史地位特别特别的高，
1: 是，
0: 因为你要在古代不吃盐的话都没力气，
1: 是啊，
0: 是不是啊？
1: 哎，但是其实盐啊，对我们身体来说，
0: 哦，
1: 它首先，
0: 哎，
1: 它一集合，
0: 哦，
1: 来，
0: 哦，
1: 咱盐家帮，
0: 哦，
1: 在此集合，
0: 哦，集合干嘛，大王？
1: 来看这个人体的一个图库啊！
0: 哦，
1: 咱们现在
0: 嗯，
1: 正是我们
0: 啊
1: 最好的时机来进行攻陷他们。
0: 行啊，先攻陷哪里呢？
1: 先
0: 哦，
1: 袭击心脏。
0: 哦，这盐集结在一起就开始攻击心脏了。
1: 各位，
0: 哦，
1: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哦，
1: 先由这个人的心脏开始。
0: 哎，
1: 人类只要过分的食用咱们，
0: 哦，
1: 咱们就会打开天然的通道
0: 哦，
1: 足以将我们大量的钠离子带入他们人体国的境界。
0: 哦，还真是，你想这心脏蹦蹦蹦蹦，
1: 哎，
0: 对吧？这个血液里边，这
1: 他只要重口啊，
0: 是吧？
1: 咱就有路子
0: 哦，
1: 他就蹦蹦蹦蹦，就带着迅速的侵入到血液当中，
0: 啊，哎呦喂，
1: 并不断的吸收周围的组织，
0: 嗯，
1: 我们就开始招兵买马
0: 哦，
1: 与细胞中的水分
0: 哦，
1: 令血液的渗透压突然大增。
0: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些什么血压高啊，那些就吃盐吃多了也，
1: 哎，
0: 是吧？
1: 你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使劲给它扔，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哎呦，
1: 在过多的血流的冲击下，不堪重负的血管就将迅速老化，
0: 嗯，
1: 钠离子还会同时损害我们的血管内皮，
0: 哎呦，
1: 让脂质有机会沉淀，
0: 哦，
1: 就是我们给它扔那个脂质，
0: 哦，
1: 堵塞，
0: 哎呦喂，
1: 堵塞，
0: 好家伙，你看，嗯，这首先先开始从这个心脏开始了，
1: 你想啊，
0: 控制
1: 这个时候，这个人体的地图的版图上，
0: 嗯，
1: 最重要的 的输送交通血管就会落入我们的控制当中，心脏不得不分出更多的精力来高强度的工作，就是它得更加的有力的冲击啊。而高血压、中风等心血管疾病也会随之而来，帮助我们进一步削弱这具体的身体健康啊。就可能造出更多的可乘之机。
0: 首先这高血压、这个中风这一来，这人就开始难受啊。
1: 这一步下来，
0: 先攻心脏，
1: 心血管就是咱们的了。
0: 哦呦喂，
1: 下一步目标啊、肾脏。
0: 哦，弄完心脏搞肾脏。
1: 我们的目标是肾脏啊，它具有强大的过滤能力，
0: 对呀、
1: 注定会成为我们进攻路上最需要注意的敌人，
0: 对呀、
1: 但是我们采用沿海战术。
0: 沿海战术怎么攻击呢？
1: 你吃一顿啊超咸的东西不觉得持久战你口味越吃越重，口味越吃越重，口味越吃越重，一天没有盐都不能行。今天吃点麻辣小火锅，
0: 哎呦喂，
1: 明天再吃点麻辣拌，
0: 好家伙，全是重油重盐的。
1: 后来再吃点什么卷饼和炸串，
0: 是吧？
1: 如此一来，好香啊，是不是？
0: 好香啊，怎么办？
1: 肾脏就不得不加点班去除多余的钠离子。
0: 哎呦喂，你这肾脏呢，你这负荷就开始变重了，这是。
1: 肾将军不好啦！右肾将军那边也快顶不住啦！
0: 这没办法，这敌众我寡，可能就想着要跑路了，反正是不是、
1: 撑不住，可能就快跑了。每当肾脏排出2300毫安钠，就会失去40到60毫克钙而且这种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增加4.1倍。
0: 也就是说，我吃盐吃多了，就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
1: 报告大将军有大量的钙离子叛逃了。
0: 哎呦喂，钙离子就是这个叫什么？
1: 钙离子，
0: 骨质疏松了吗？这个
1: 对，
0: 长此以往呢，人体的支架骨骼呢就能就是被盐给占领了，对吧？
1: 骨骼，拿下，
0: 是吧？从肾脏开始攻击到骨骼了，你看这是。
1: 然后接下来胃呀、什么呀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咱们吃盐啊，虽然说盐挺好吃的，我建议大家
0: 没盐是就木子辣味嘛，
1: 少点盐，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你看它的攻击是有策略，从心脏到肾脏到
1: 骨骼，
0: 到那个胃、
1: 血管呀，什么都有。
0: 来，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咱们那个就是在炒菜的时候，那勺掂量那么一下的时候，能少放呢，咱们就少放一点；
1: 能晚放呢，就晚放，不要过早加盐。等快出锅的时候再加盐，这样保持同样咸度的情况下，还能减少食用盐的用量。
0: 对，
1: 而且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多吃自己做的食品，少吃加工类的。什么肠啊就这些东西，
0: 因为这样的东西它为了长期储存，里面肯定是多放点盐，对不对？
1: 对啊，盐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香肠啊，给贵夫人说一下
0: 他太爱吃这个来，各位，生活当中就是盐少放，晚放显得特别重要，好不好
1: 青菜说，我开车去南京，我真是迷的天旋地转，
0: 是吧？
1: 我媳妇在后排玩下车还能分清东西南北，不走七岔路口都不带迷的。
0: 他除了七岔路口迷，其他都不迷
1: 七岔路口他其实是个圈他
0: 是吧？我七岔路口反正也不叫迷吧，我知道反正从哪儿走，反正
1: 对能啊
0: 但你要说我那条路是走哪个方向的，我
1: 也大概能说出来，
0: 也大概反正
1: 对呀、
0: 对。来，有的人方向感怎么这么强啊？天生的这是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你有没有小众的愚钝点？我看到刚才有朋友说到的是这个家里的亲戚，是不是
1: 是
0: 魏恒说，
1: 他说因为是独生子女嘛，所以对各种亲戚称呼和关系特别愚钝，
0: 是吗？
1: 永远弄不清什么舅爷爷、姨姥爷这样的称呼是啥。我媳妇是农村的亲戚关系特别多每次回去都是我的历练和煎熬你们能挺回到大家热情的冲你笑你都不知道来了来了就只知道站起来笑，一句话说不出来那种尴尬吗？后来我人家都说我岳父你家鬼女婿好呀你家女婿大家闺秀
0: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紧事情
1: 因为不能够迈呀，一迈就不知道怎么喊人了
0: 不知道该怎么叫。咱以前不是用过那个亲戚计算机吗？
1: 对呀你说呀。
0: 对呀，
1: 我媳妇儿姨姨的老公
0: 对
1: 吧？
0: 对呀、
1: 那你不就应该喊姨父吗？
0: 就能算出来呀，
1: 对不对？
0: 李金涛问的就是那条路，说我想问问大家，奥莱门口那条路是 不是南北路吗？
1: 那不是东西路吗？你这样子最保险的，
0: 哎，
1: 就是打开高德，
0: 哎，
1: 你去找到那条路，
0: 就是玉带路。说白了，朋友们，哎，就是徐州乐园和那个奥莱门口那条路，到底是个东西路还是个南北路？
1: 哎，
0: 啊，对你一搜。
1: 咱搜一下 啊，
0: 应该能搜出来啊。
1: 就它有点偏，它是斜着的
0: 啊，斜着。
1: 嗯，
0: 各位有没有小众的舆论点？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上班回来喽。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0: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2: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3: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4: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15: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7: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都有气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小众的愚钝点？
2: 哎，
1: 其实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2: 啊
1: 很小众的旅游点。哎，太不小众了，其实
2: 也不小众啊。这
1: 大家非常之向往这一个旅游的地方。
2: 对，有的时候你在城市里面感觉自己的那种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慢慢产生愚钝了。
1: 回我老家。
2: 啊，回你老家。
1: 嗯，皖南吗？
2: 哦，皖南。
1: 哎。
2: 哦，就是有好多朋友都对这个地方就是觉得特别好，因为山清水秀出美女嘛。
1: 是是是。
2: 是吧？真是。
1: 而且还出文人呢。
2: 出文人墨客。
1: 对对对。
2: 啊。
1: 哎。
2: 对对对，
1: 我同意
2: 啊，
1: 就是如果大家国庆节十月二号，因为毕竟一号跟我们一起要村跑，
2: 哎，
1: 我们在梁塘村进行村跑，
2: 对啊，
1: 如果十月二号到四号您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的话，
2: 嗯，
1: 就可以跟着广电主持人逍遥，
2: 你听着名字起的逍遥，
1: 跟着你一起去逍遥吧，
2: 哎呦喂，
1: 沉浸式玩转我们皖南的，
2: 嗯，就是
1: 皖南玩。
2: 哎，对对对对，不用赶路，不用做攻略啊，而且有千万级的这个旅行博主房琪也曾经走过这个水墨徽州
1: 啊
2: 同款路线，他去的是这个木坑竹海啊，
1: 啊，还有西递古镇呐，
2: 西递古镇啊这些地方，
1: 对
2: 啊，
1: 哎，还有那个
2: 一线是吧？
1: 一线一线啊，一线
2: 一线是个器官，
1: 对，跑一线去了啊，一线啊，
2: 哎，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在这个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玩呢，跟着逍遥来去皖南逛一逛啊，
1: 是
2: 啊，
1: 而且那个村落啊住的地方也不错，但成人呢是1199元一个人，儿童不占床的话999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对，拨打一个电话也可以啊，电话呢是18651771033，18651771033，是从10月2号到4号的一个行程。
1: 是，如果您还没有什么要求，哎，或者还没有准备好去哪的话，
2: 对，
1: 或者您可以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
2: 对，
1: 后台要回复一下，
2: 哦，
1: 后台要回复一下皖南两个字，
2: 哦，
1: 就能获取完整的行程推文了，
2: 对，
1: 啊，
2: 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皖南就行了。那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事我俩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3: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